0: 1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租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目。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地址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的后浪时代，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那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也很有意思啊。
0: 啊，
1: 就是我们来讲一件事儿。
0: 哪个事儿？
1: 那
0: 你觉得，哇
1: 啊，
0: 发展的好快呀、
1: 啊！哦，
0: 时代变化好快呀、啊！
1: 对，就是哪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真的很快？
0: 就老觉得你自己跟不上了。
1: 对，
0: 出去就是有时候感觉到自己有点露怯了，
1: 见世面。
0: 对，有老有那种见世面的感觉。
1: 对对对啊，哪件事让你哎见了世面？哇塞，时代变化真的蛮快的，这个、啊。前两天正好我媳妇儿出去玩的时候，她跟我讲，她到了杭州，因为我是好多年前去的杭州。完了以后，她说她怎么一出杞州的那个站，感觉现在怎么是一个这么现代化的城市？
0: 哦，好多年了。
1: 上公交、上地铁，完了以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0: 全是无感支付啊，
1: 对
0: 什么的。
1: 监控有那个信息表啊，提醒你 啊。然后你点餐还可以有那个无人机配送啊。
0: 啊，是，
1: 对
0: 对。现在连点餐都要无人机配送的时候，
1: 是吧？现在好像你看，尤其在深圳，你比方说你在一个地方，然后你就点个餐，他就无人机就直接给你送过来了。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看，就身边的这些小事儿，哪些小事儿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真的是
0: 不会了，现在
1: 蛮快的。姐，有没有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变化怎么这么快？真的，
0: 我之前就会觉得 AR 的出现让我觉得真的是变化很快。
1: 是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它极大的压缩了我们的文案生成的时间。
1: 啊，对，
0: 哎，
1: 对对，但是有时候要注意，他有点胡说八道。
0: 他确实会，他确实会啊，
1: 胡说八道。
0: 你要是让他给你一些出处来源，
1: 哎，
0: 你要再去审核一下那个来源，
1: 对，
0: 啊，他有一个校对的过程啊。
1: 你要看一下，就是他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啊的准确性。对，以前觉得哈都很准，但也不是，因为他也需要一个收集啊调整。
0: 他其实是很快的帮你整理好你想要的资料，
1: 对，
0: 然后怎么样筛选，你不要让他成文啊，
1: 哎。芊芊说，你看哪个事儿让我感觉变化很大，以前的明星你一问都是80后，
0: 哎，
1: 80、90，对吧？现在的明星05后，
0: 是的，
1: 不认识。
0: 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出去到了小少说10岁都比人大的年龄了，
1: 是吧？我以前那个别人喊我喊弟弟，我都哎答应着，
0: 现在可不敢了，
1: 现在大大方方就别人弟弟。
0: 以前我出门都喊姐，
1: 哎，
0: 现在
1: 啊
0: 我喊姐完，不好意思啊，那都是下意识啊，
1: 真是这样子啊，对，
0: 人说不定就被你小一轮儿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哪件事让你感觉到那个就是时代的变化很大？在徐州可能叫哥姐都是官称，
0: 哎，是，
1: 哎，不影响哈。
0: 对，就是出去的时候，我现在都叫老师了。我觉得老师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
1: 对，
0: 而且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一定能有教你的时候啊。
1: 翁白说，你看很多人经历过大哥大
0: 啊
1: ，BB 机。
0: 智能机，
1: 然后到现在 AI
0: 啊，
1: 从以前吃饱到现在能吃饱了，我觉得还是蛮夸张的。
0: 对，以前有点吃不饱，
1: 哎，
0: 或者是能吃饱，现在到能吃好。
1: 对，
0: 哎，
1: 哪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真的是蛮快的？
0: 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就是80后、90后，其实是见证
1: 啊
0: 时代飞跃发展的。
1: 哦，
0: 小。咱们是真的是从没有电话
1: 啊，
0: 到家里的座机，
1: 有座机，
0: 小灵通 啊，大哥大先是
1: 哦，
0: 小灵通
1: 哦，
0: 然后各种的手机摆砖机，
1: 对，
0: 翻盖机，
1: 哎，
0: 折叠机，
1: 对，
0: 然后到触屏机，
1: 哎，
0: 然后到现在的什么智能机，
1: 对，
0: 哎，然后再到智能的眼镜、智能手表，
1: 哦，
0: 就我们才是适应能力最强的一代呢。
1: 对对对，
0: 小朋友们他出来就是 Z 时代的产物，
1: 对，
0: 而我们
1: 啊。哦，
0: 是不断学习进步的
1: 哦，还真是啊！你看这个时代变化确实挺快的，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真的是蛮快的？这个新冠朋友说，他最近呢就是给这个登陆少年团，然后他应该是在做安检，是不是啊？
0: 啊，对，是的
1: 啊。 他说那个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是时代俊峰的第三代。
0: 是的，
1: 你看，我觉得孩子们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做，其实挺好的，对不对？
0: 前两天呢，还有小伙伴就见的时候跟我们小橘子，就我女儿在那说呢，说你看这个时代少年团第三代，你去第五代
1: 啊，
0: 就还说呢时代风骏第五代，你去，
1: 对呀，
0: 也喜欢唱跳上台。
1: 对
0: 我闺女说什么
1: 啊？
0: 上古代？
1: 上古代？
0: 上古代？
1: 上古代干什么？
0: 对呀，他说我去古代干什么呀？
1: 嗯。哪件小事儿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真的是蛮快的啊？
0: 嗯，
1: 树于心说，按照我作文的期盼啊，
0: 嗯，
1: 现在应该是有一堆在天上飞的私家车了。
0: 而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小的时候，确实想象力很丰富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吧？
0: 那车必须得在天上
1: 啊，
0: 空中
1: 啊，
0: 低空
1: 对，
0: 高空
1: 对，
0: 哎，地上水里都得有。
1: 现在确实有那个就是能够有两栖的那种车的了
0: 啊，
1: 是不是有款仰望 U8 还是哪款？完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在水里面也可以开了？
0: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大型的车子，它就属于半空中，
1: 还能可能浮，
0: 就是它底下还能过车，
1: 底下还能过车？
0: 我忘了是我看的影视作品还是
1: 您说的是那种，比方说
0: 架高的那种，
1: 哎，就是那个隧道，
0: 哎，类似于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曾经有过这种设计
0: 啊，但没有量，没有量产，
1: 没有量产
0: 啊，
1: 做过这种设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嘛，这是。
0: 还有这个，现在每家每户都有个家用机器人，您甭管是扫地机器人，
1: 哎，
0: 还是什么机器人，这个实现的太快了，
1: 这好像可以快实现。
0: 我小的时候就想机器人给我喂饭，
1: 哦，
0: 给我做饭，
1: 哦，
0: 洗衣服，
1: 哎，
0: 穿衣服啊。给我情绪价值，
1: 你攀杠上了去。
0: 讨厌。
1: 哦，这机器人能给你做很多事儿。
0: 对，它能把你的很多的琐事儿给你处理喽。
1: 哦，对，这个好像快实现了。
0: 嗯，
1: 他们说这个有时候这种，就是时代，它就是靠着这种东西一代一代的在普及。
0: 嗯，
1: 然后可能经济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0: 但是现在你确实服务领域在细分啊。
1: 对，
0: 昨天正好去参加一个，我不是高奢局嘛，其实是一个就是咱们徐州的非常一个标杆性的房产，马上要开盘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让我们做一个产前的，就是面试前的一个务虚会。
1: 哎，
0: 啊，主要呢就是大家聊聊心目中的好房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配。
1: 哎，
0: 包括物业。
1: 嗯，
0: 那现在物业都能细致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呢？
0: 啊，就是带扔垃圾。
1: 哦，放门口他给你扔了。
0: 哎，就常规的。
1: 哦，
0: 带扔垃圾。
1: 哦，
0: 然后帮你送快递入户。
1: 哦，
0: 啊，然后接下来还有周围的
1: 啊，
0: 带接孩子，
1: 哎呦喂，
0: 下午4点半课堂，
1: 对，
0: 早上安排好早餐，
1: 哎呦喂，
0: 你说这个是不是还能帮遛宠物？
1: 对，
0: 啊，
1: 真好，这是哪个物业怎么这么好？这是啊，
0: 嗯，现在先保密啊。
1: 哦，
0: 就昨天聊完之后，就会发现这个服务真的是以后一定是为这种样的服务付费的，
1: 对对对，
0: 时代对吧？啊，
1: 对你像我们保安我们小区七个保安六样。
0: 六个什么？
1: 六颗牙。
0: 六个，他们说了，看个小区好不好，
1: 哎，
0: 就看保安的年龄老不老。
1: 对，这是个细节，反正啊，
0: 嗯，
1: 哪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
0: 哦，他们那个保安
1: 啊，
0: 全是1.85米以上的帅哥。
1: 哎呦喂，
0: 全是有腹肌。
1: 新娘子这是刚上房啊？
0: 对呀，啊，是啊，还没上房呢啊。
1: 对啊。哪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很快？新加坡，你说他是从最开始2G。3G 4G 5G 网络，
0: 嗯，
1: 最开始我记得 2G 那种网啊，那个网页打开要好久啊，
0: 要等之前还有拨号上网啊，
1: 哎，对，
0: 要等要打电话还啥的，啊，
1: 哎，你在电脑上要有拨号上网，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手机上网速也慢，
0: 原来到打到什么还有一个总机啊，
1: 哦，
0: 你好分机号码，啊，
1: 对
0: 啊，
1: 那 BB 机完了以后还得打一个号码，然后让对方留言，
0: 啊，回电啊，请回电多少多少。
1: 对，我说实话，我没怎么经历过
0: BB 机时代吗
1: ？BB 机
0: 我都有，
1: 你都有 BB 机啊？
0: 我拿零花钱买的。
1: 哦，那时候贵吗？那东西
0: 好像还可以，几百块钱吧。
1: 几百块钱
0: 啊，
1: 比方说，我想给你发信息，我打一个电话，
0: 你打个电话给我，我的腰间就震了一下。
1: 没突出吧？
0: 没有，就腰间就滋一声，
1: 哦，
0: 然后一打开一看啊，哦，请回电什么东西？
1: 那我给你多发几条信息，你能减肥吗？
0: 你电费贵一点，反正啊，哦，啊！
1: 来，各位，哪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是蛮快的？就有一些小事儿，你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让你感觉到，
0: 嗯，
1: 哦，时代在不断前行、不断的变化当中啊，
0: 嗯，
1: 真是啊。 来看一下这个关掉手机，他是苏亚龙啊，最近在等着很多手机的一些发布会。
0: 我也买到九月份了嘛，
1: 要看很多手机的新款是吧？
0: 是，一般来说前后那个九月份前后会出很多的新款手机、啊。
1: 对对对，其实也挺好。有的时候你看啊，手机一天陪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手机买贵一点很值得，
1: 值得
0: 因为你划分到每一天，
1: 对呀、啊，
0: 反正比我那个面包机。
1: 哎，比你面包机不用啊？
0: 对呀、啊，你很多都不太用。
1: 是不是？
0: 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就哪怕我需要任何长时间不看手机的事情，我的手机也不能闲着。
1: 是，
0: 它在往旁边放放歌呀。
1: 哦。
0: 晚上也不能闲着，我什么时候需要它再给我亮？
1: 啊，给你亮着。
0: 哎。后来我再想一下。
1: 啊。
0: 我的工作是不是也是一部手机？
1: 啊。
0: 我在社会上也是一部手机。
1: 哦、
0: 啊。老板就是这样对我的。给我亮。
1: 需要的时候你就亮着。
0: 对。
1: 对。但是一般老板不说亮着，老板说。
0: 我没事的时候，你我在旁边得写点东西、啊。
1: 对，老板一说一辣就行。就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得亮，反正。
0: 对、
1: 哎，
0: 冷粉第三名说，小区保安是衰老最快的一批人。
1: 哦。
0: 刚上房时候年少帅气，八块腹肌。
1: 哎。
0: 过了两三年，明显见老，因为他有夜班，估计。再过几年就是龙说的六个保安五颗牙。
1: 哦。对对对。该交物业费了哈、啊、
0: 你跟他保持一下
1: 对、
0: 啊、
1: 来各位哪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很快这不是一件大事儿，就是你生活中的那些小事儿，一件一件的小事让你感觉到了我们经历了好像从二 G 啊到五 G 的这种时代的这种变迁
0: 对
1: 来讲讲看、
0: 以前你看听歌咱们这一代哈先是收音机
1: 哦
0: 然后是收录机
1: 对
0: 收音机原来是只能听的收音机、
1: 哦、
0: 收录机呢是你
1: 要录音
0: 能录音、
1: 哦、
0: 然后能放磁带的了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第三种呢就开始复读机
1: 哦
0: 复读机 MP3
1: 对
0: MP4 MP5 啊对
1: 没有 MP6 了
0: 还有 MD
1: MD 是什么东西啊
0: MD 好像就能听 DVD 的
1: 哦
0: 有能放、啊、能放 CD 的 DVD 的这样的、
1: 哦、
0: 那个都
1: 对
0: 我都有
1: 我说实话我平常跟你没代沟、你每次给我讲这时候我得抢叫你开心哎你讲那 BB 机什么我没经历过
0: 然后小的时候、铅笔都用什么的
1: 啊
0: 往回搅这个
1: 啊
0: 磁带的
1: 绞磁
0: 就往回绕磁带的
1: 对对对对
0: 有的时候磁带拉出来一再绕的
1: 哦、对对我前两天还在我们录播间发现个磁带给我新鲜的不行这是、
0: 是吧
1: 高兴坏了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才是各种世面都见过的
1: 对
0: 一代
1: 哪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真的是蛮快啊就是事儿不大、但是确实对于你而言时代变迁挺快挺快的啊来看一下想和你互相耽误他说苏亚龙啊有没有早上那种一听就能够醒来的那种闹钟啊？
0: 你把我们节目定铃呗。
1: 哦、我们节目定铃就光听我们节目就行了吗？
0: 那可能他会沉浸，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听脱口秀啊，
1: 对呀、
0: 听相声就睡着了。那这样你把你闹钟换成领导喊你的声音。
1: 哎，你让你领导给你录个声音，你用那个声音去做你的那个闹铃也行。这个
0: 最难听的声音。
1: 他们说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就是办公室里面同事喊你名字的声音
0: 啊，
1: 一听就精神。
0: 领导喊你名字时你也精神呀，
1: 对，你也精神，这是啊。
0: 哎，咱们来关注一下黄河西路、禅大道、北三环快速路、响山路、苏堤路和南三环快速路，今天没有昨天拥堵啊。
1: 嗯，
0: 今天仅仅都是缓行路段，
1: 对，
0: 但车流量也不见少，
1: 哎，
0: 常规。
1: 对，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国路光网加上高清电视，地址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前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嗯，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
0: 一定要是小事啊。
1: 对
0: 啊，
1: 可能不是很大的一个事儿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嗯，
1: 来看一下三分成七分帅说苏阿龙啊，哎呦喂，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让自己进入到下一个时代。
0: 什么时代？
1: 恋爱那个时代。
0: 一般来说现在人想恋爱不都想往回折折吗？不想让下一个
1: 哦。
0: 之前就是说希望有能够介绍的，
1: 哎，
0: 能分配的。
1: 现在满脑子就是想脱单呢，
0: 哦，
1: 谈恋爱呢。这母胎 solo 30多年了，就是怎么看都挺遗憾的，真是。想谈个恋爱填补一下遗憾，是不是？
0: 那你为什么会遇不到呢？
1: 哦，
0: 是吧？但是啊，就是以话咱也得从两茬说。
1: 哎，
0: 一个呢，就是因为你确实单身了30多年，确实需要爱情啊，
1: 嗯，
0: 什么样的。
1: 对。
0: 但是好多人是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遗憾，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对。
1: 哎，怎么着？
0: 因为制造更多的遗憾呢，偏偏也是爱情，
1: 是吧？
0: 你可以向往幸福
1: 哦，
0: 哎，但是他不能为你填补遗憾。
1: 对，
0: 嗯，
1: 30多岁还单身，这
0: 你笑我
1: 到30多岁经验，这个你跟苏姐去一经到时候
0: 为什么？我也没有啊。
1: 啊，也去一经啊。来，各位说说看，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挺快的啊？
0: 林俗人很厉害呀，啊，他是前段时间给公司用 AR0 代码，
1: 嗯，
0: 做了一个校招积分管理系统，
1: 嗯，
0: 成功支撑了1000多名新生，
1: 新进毕业生，
0: 新进毕业生的培训工作，并获得了一致好评。想起来刚毕业的时候就跟着教程啊，
1: 嗯，
0: 一行行手写代码的时候真是恍如隔世啊。
1: 哦
0: ，AR 发展太快了，现在只要给他说诉求是吧？
1: 嗯，
0: 代码他帮你来。
1: 对，你以前要一个一个去敲的
0: 啊，
1: 你敲出来然后生成的是吧？现在你都是就以前都手搓，现在你都直接跟他讲需求，去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只当产品经理，
1: 哎，
0: 不要当程序员。
1: 他们说这个 AI 的时代出现，并不是说要取代人嘛，
0: 啊，
1: 而是让它成为你的一种工具
0: 助手。
1: 谁会用 AI， 那谁就会赢得下一个时代。
0: 对，你别老。你别老拒绝他，
1: 哎，
0: 啊，
1: 是吧？要让小喵说哪件小事让我感觉到时代变化很快，扫码点餐。
0: 对这个东西呢，
1: 哎，又爱又恨。
0: 你恨的点是什么？他没有人情味是吧？不招呼。
1: 也不是啊，
0: 啊，
1: 就是你容易点多了。
0: 我也有旁边跟你说够了够了够了。
1: 啊，对，扫码点餐啊，来，各位，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很快啊？
0: 笑看雪花飞舞说，就以前走哪都要别个，就是他应该说钱包啊。
1: 对，
0: 现在谁带钱包啊？
1: 没钱包了，
0: 就没有现金
1: 哦。
0: 嗯，
1: 我那钱包放我车里好多年了，我感觉在下一次拿出来就是给孩子展示，这是古董了。真的，
0: 这是时代的印记。
1: 里边反正就以前的各种什么银行卡啊，
0: 嗯，
1: 什么加油卡啊，类似于这些
0: 都还有。现在卡以前会员卡也很多啊，
1: 对啊，
0: 现在也没
1: 有
0: 了。有
1: 卡包，对吧？现在你全是电子支付，你不是会员，
0: 全部都是在手机里就可以无痛。我特别
1: 无痛支付，
0: 我觉得无感支付才是又摁又嗨又摁的，
1: 是吧？
0: 你也不能太无感。
1: 对对对，
0: 我每个月我就觉得花了5块10块，怎么到年底要到月底就上20？
1: 应该出现那个免费支付才行。哎，这个小张说，我已经想象到等我老了以后问孙子怎么用高科技了。
0: 啊，
1: 有可能啊，
0: 这个怎么用的？
1: 是啊，
0: 这人一旦老了的一个标志是学习能力也不行了。
1: 哦，
0: 嗯，
1: 对，
0: 以前自己还能琢磨着，现在也不能用了啊。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啊，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蛮快的？就是哇，科技，这真的变化挺快，跟以前不一样哈。刘亦菲说，我爸还说呢，
0: 哎，等会儿，他的名字叫多次拒绝刘亦菲，就是这个名字，
1: 多次拒绝刘亦菲。他说，我爸还说呢。说他小的时候村里都没电的时候
0: 啊，
1: 晚上得点蜡烛，
0: 后来有电灯
1: 哦，
0: 从电灯到电视
1: 哦，
0: 慢慢到现在，你看看
1: 真的很震撼啊。对对对啊， 逃课的小张说，和当年爷爷奶奶父母那一辈儿一样
0: 啊，
1: 我们站在风口浪尖上，但不知道该怎么飞啊。
0: 你想之前我们问父母、
1: 啊、
0: 哎，你们当时让这个去，
1: 那时候下海经商，
0: 对，下海经商，你们怎么那个风口你们没抓住啊？
1: 那电商那时代，对呀、啊，你们怎么没乘着那东风你飞一飞呢？
0: 你飞一飞，我也就富二代了吧？
1: 对呀、啊，
0: 以后孩子问我们、哎，妈妈 ，AR 时代你怎么就没有乘着那个风口飞一飞啊？
1: 啊，你那年代不是 AR 刚刚开始吗？
0: 对呀、啊，那不是2026年才是 AR 元年吗？
1: 对，姐现在看 AR， 我也不知道该咋飞，真是。
0: 就是不知道往哪个趋势飞。
1: 能用好这个工具，
0: 对
1: 对吧？但是你能乘上它的东风。啊，但是你说
0: 能借他的力，
1: 对，
0: 但起不了势
1: 啊。但你说到底怎么就用它赚钱？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就是时代的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变化还真的是蛮快的啊？
0: 啊
1: 啊，来看一下匿名信息啊，他说的是蒜龙 啊，你们是不是可以去那个叫什么脱口秀比赛什么的？
0: 不行，我们俩一般喜欢搭档。
1: 哦，两个人说、
0: 对，因为一个人说才叫脱口秀嘛。
1: 哦，
0: 两个人说叫慢才，而慢才是大家不喜欢的。
1: 哦，对对对，他说我们脱口秀炸是不是？
0: 啊，我们其实也，
1: 我们是鞭炮，
0: 我们是那个就摔炮，
1: 摔炮。
0: 哎，这个段子炸，哎、那个段子爆笑。
1: 哦，对，有时候这个段子很炸，可以说是很爆笑
0: 啊、
1: 但这个段子很冷，就说是很爆笑。爆笑，反正横竖都爆笑啊！
0: 你这个段就很冷，你知道吗？
1: 很爆笑是吧？
0: 他们得想一大会儿，说爆笑爆笑，
1: 梗一点赖啊！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是蛮快的？这个事儿不是说是多大的事儿，而是一件生活中你观察到的小事儿。
0: 嗯，
1: 就是可能不是很大。
0: 嗯，
1: 银河细草，他说的是苏亚龙啊。你看啊，我有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人聊天不一样了
0: 啊。
1: 以前你跟人说拜拜，嗯，回家睡觉了，可能就小的时候就真的回家睡觉了。
0: 那就对。
1: 你看现在女朋友跟我说完晚安，我发现她抖音还会在线。你说她什么意思？你说这是？
0: 她是跟你的世界拜拜了，她还有自己的世界。
1: 有没有可能是抖音忘记退出或者
0: 啊？啥不退出？她怎么能在线呢？
1: 哦，
0: 因为她睡了，就等于退出了所有聊天了。
1: 哦，
0: 不要给你在情绪交流了。
1: 哦，
0: 自己得玩一会儿手机小游戏啊，
1: 啊
0: 刷一会儿微博、微信朋友圈啊，
1: 嗯，
0: 看一会儿视频的小切片呀、啊，
1: 哎，
0: 产生了一点负面情绪，和自己慢慢和解呀、
1: 啊。哦，
0: 然后睡了。
1: 怪不得是12点往后网易云呢，抑郁了，
0: 对呀、啊，
1: 产生点负面情绪跟自己在和解，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我在想，我这他一般负面情绪都说我怎么又没睡，明天早怎么办？
1: 哎，所以现代人跟你说晚安以后是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滑翔时间。

0: 千亿，
1: 是吧？几万亿？
0: 几万亿？嗯，
1: 对对对。祝他日日过万哈，
0: 多狠的诅咒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真的很快呢？
0: 嗯，
1: 事儿不是很大，但小事儿你就看得出来，确实不太一样，这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茶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茶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4: 站南路都干嘛去的？
5: 啊，这两天就出门了吗？
4: 哦，啊，是不是开始返校？
5: 9月初才返校吧？恐怕师大应该9月6号、9月7号返校吧？
4: 哦，那怎么回事呢？
5: 对
4: 。哦，我知道了，演唱会这两天可能
5: 站南路。
4: 今天可能就是回去了，昨天晚上看完了啊。
5: 湖东路从南往北，还有黄河西路双向北往南，南往北啊。
4: 嗯，
5: 苏堤路啊，湖东路啊，这些地方车流量也都不老少。
4: 哎，都是有点轻微压车吧？
5: 对，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啊。今天咱们讲的是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真的是蛮快的。颠颠说这个就是一分钱吧。
4: 对，我刚才啊看了一下龙粉第三名，然后从网上找了一些很多小伙伴叠的这个纸菠萝，还有在顶上用1块钱的硬币纸币然后叠叶子的，然后我就很真诚的说一句啊，我不会叠这个。龙仔说姐，这个事儿你不用自卑啊。
5: 不用因为此事自卑，也用不着这个。
4: 因为不会叠嘛。
5: 小草发芽了说以前有过那种转圈拨号的座机。
4: 有啊，
5: 电视剧里面不是也有？
4: 他就是你，就是对，
5: 转圈拨号，
4: 而且还有滴，就是有那种声音，
5: 还要接总机再转分机才能接通。
4: 对呀，一般来说一个公司里边都有总机号码，
5: 还有那个接线员嘛，给你转到哪个号码？
4: 对，
5: 哦，
4: 有啊，你没有经历过那个？
5: 我见过
4: 拨号的，
5: 经历过，
4: 不是按键的啊。
5: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
4: 那个拨号的就是电话，长得真的是很电话了。
5: 啊，对，很像电话。
4: 就是在画的时候的那种电话的状态。
5: 就是电话。
4: 就是电话啊。
5: 脸谱化的电话。
4: 对。
5: 对啊。这个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真快哈
4: ？Uncle 87说：“龙仔，我这上洗衣液，有啥需要我帮你带的吗？”

0: 呦喂，不用，我昨天俺妈刚来。
1: 潮牌都带着了
0: 啊、哦！对对，心仪好多好吃的可以尝尝去啊。
1: 嗯，
0: 然后晚上安哥巴喜欢唱歌的话，到心仪的文博广场感受一下音乐氛围。
1: 那应该是明天吧？今天应该没有吧？中午
0: 啊，对，明天晚上，啊、音乐之城继续上线应该是。
1: 哎，
0: 啊，这个当你继续说的是，他说我说这个 IC 卡啊，估计年轻点的都不知道。
1: 有电话亭。
0: 电话亭。
1: 对。
0: 那时候得用那 RC 卡，完了以后
1: 你们30块一张，50块一张、
0: 哦，
1: 然后打电话前面还要加个17951，
0: 真假、啊？
1: 就17999，反正要加一串数字、
0: 哦、
1: 然后再播，因为都打长途嘛。
0: 完了，从这几个细节，我应该叫你声姐了，我真不知道这个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些小事儿或者哪件小事儿，然后让你感觉到这变化真的是蛮快的啊、
1: 嗯、
0: 啊！这个 WZ 说，你看啊。估计可能未来的孩子不一定知道这些东西了，比如作业帮啊，
1: 啊，
0: 快对作业啊，作业精灵啊，
1: 啊，
0: 小猿搜题呀、啊，
1: 哦，
0: 啊，是不是这些年孩子们经常用的一些搜题的一些软件？
1: 嗯，
0: 咱小时候没这些，
1: 是
0: 小时候那答案都给我爸妈给撕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他们现在都是拿豆包来说，豆瓣帮我看照照题怎么做。
0: 对，
1: 嗯，
0: 伊丽说谢谢苏小龙，真心诚意的给我做了这期节目。听完这期节目，让我感觉到我是这么的老，又是这么的年轻。
1: 人是怎么样活得这么的矛盾呢？又老又。又老又年轻，
0: 这么年轻，
1: 又忙又穷。
0: 这有时候这种时代变迁也不是我们带来的，是这种你看一件一件小事，让你感觉到自己又这么老又这么年轻，
1: 对，
0: 是吧？
1: 哎，你看迷路就是走路，说其实未来、啊、这才过去几年啊，
0: 嗯，
1: 二三十年就感觉到了天地的变化，
0: 哦，
1: 都感觉到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但是他还喜欢去旅游的时候去看看历史的标注地点，
0: 哦，
1: 哎，比如说就是在一些历史人文景观多转转，他就深刻的认识到老祖宗们他们只是生产力低下、
0: 嗯、
1: 他们不是智商低下，
0: 对，
1: 他们流传千古的警示名言那么多、
0: 哎、
1: 人心琢磨的实在透彻。
0: 对、
1: 哎、
0: 哦，人心琢磨实在透彻，
1: 嗯，
0: 不然确实啊，这我们只是技术上在发展的，是不是？
1: 对，但是就是他说有的时候时代跑得太快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也要等等灵魂。
0: 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循序说，有人知道那个词典笔吗？
1: 知道啊，
0: 对吧？小时候写
1: 作文曲星，
0: 文曲星
1: 啊，
0: 写作文的时候用过那个。
1: 我写作文的词典笔
0: 啊，
1: 我说的是那个文曲星，你知道
0: 吗？文曲星就是
1: 学英语的，
0: 学英语那些，
1: 学英语查单词的
0: 哦、
1: 啊。然后呢，也能玩游戏。
0: 对，
1: 小缩小版的小电脑能打字。
0: 对对对对、嗯、啊！就你果明说，甚至见过清朝人。来啊，这家里的老太太应该就是属于那个年代，这是啊、
1: 哦哦。
0: 张主任说，小龙爸妈给苏总点够10000赞了吗？就从心仪过来见小龙了，这是。
1: 你阿姨说给我点够10000赞了吗？
0: 我妈倒是给你点赞的。
1: 哦，是吗？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0: 对、
1: 啊、
0: 我妈可能这个就是确实有，我下回给她下
1: 个任务，
0: 下个任务。
1: KPI 想见小龙得点个
0: 万赞哥，开玩笑，真是。
1: 笑死！
0: 我爸见我都得叫一声
1: 万赞哥。
0: 那真是有排场，有排场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

0: 力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市桥至海门之间，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1: 妈妈，什么是颜色？
1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

0: 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咨询您几个问题啊。这朋友咨询说，车辆更换了新的发动机啊，是怎么样去备案登记的呢？光听说要备案登记。
1: 那如果咱们要换新发动机了，那你要携带你新发动机的合格证、旧发动机的回收证明以及你这个登记证书、行驶证、身份证到咱们车管所啊那个查验岗啊，也就是。查验岗办理以后呢，然后再到大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说这个电动三轮车也要考驾驶证了，是这样吗？
1: 那么电动三轮车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它就属于机动车来进行管理。那么你驾驶电动三轮车，就相当于是电动普通三轮摩托车，是需要 D 证。才能够进行驾驶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交管12123 APP 登录提示人脸识别不通过怎么办？
1: 那这个时候请调整你合适的一个拍照的角度，选择像一些光线比较充足、没有逆光遮挡的这样一个环境呢，重新尝试一下。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方咨询说的车辆的号牌号池库里有多少号段，下批号段哪天放出？
1: 那么这个查号段呢，你可以在咱们那个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当中呢可以进行查看。那么下一批号段的发放呢是没有固定时间的，主要是看具体主要看这个号池内的一个号码数量啊。你就比如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徐州是用的就是上牌车辆比较多，号比较快，可能下一个号段就发的快一点。但如果我们这段时间上牌数比较少，用的比较少，那这个可能下一个号段用的发放呢就要晚一点啊。这要看具体的一个这个咱上牌的一个具体数量，号室内现成那个号牌的一个数量来定。
0: 嗯，好，这位朋友咨询说驾考高峰啊，正当时。那么咱们今天也请张兵警官啊，给新手的学员们，因为现在领证的这些新驾比较多了，给大家画画重点好吗？
1: 好的。那么从六月份高考结束以后到九月初大学开学，按照往年的情况，那么即将入学的一些准大学生啊，都会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来考取驾照。所以现在呢毕竟是一年当中驾驶人考试的一个最高峰。那么准大学生叠加其他一些学员这个学车的一个高峰啊，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份左右啊，九月初。那么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利用驾驶人考试的一个规则咱们如何进行利用来进行有效的进行节省时间。因为当前呢咱们这个驾驶人考试已经全面实行了考试网上预约。同时呢，按照咱们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规定，考试预约信息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汇总，并按照以下规则对预约申请人进行一个自动排序。第一呢，就是你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那么首次预约满分考试或者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的，按照业务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二呢，就是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是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三呢，就是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为自身原因取消预约考或者是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者是缺考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四呢，就是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来进行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五呢，就是同时符合第二第三项这个情形的，按照最近一次时间的顺序来进行排序。 总来讲呢，就前一次考试的时间靠前的考生，在预约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你的排名也会靠前，更容易预约考试成功。因此我们还是建议呢，如果你在暑假期间确实有学车的一个打算，应当呢尽早报名。按照以往的经验，就你在每年六月份报名的同学，很多都可以在开学前啊就可以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了。但如果你在八月初，你这个时候你再报名，这个时候就很难完成全部的考试了。那同学们呢，就是还是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每年可以在高考结束以后尽快选择一个合适的驾校来进行报名，并且尽快完成科目一的考试，这样可以尽快的进入到车辆实操阶段的练习与考试。一方面，如果在车辆实操阶段你顺利能够通过考试，可以尽早的拿到驾驶证；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一些失误没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大概率可以通过八月份的时间加强练习，提升驾驶技能，在开学前再考一次也是有可能的。但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各位考生在交管12123进行考试预约以后，并不是说什么事都万事大吉了，你需要关注你考试预约的结果。那么考试预约申请于考试前五天会停止受理，同时呢由计算机系统根据排名自动确定考生的名单。那么在此之前呢，考生的考试预约排名根据考试计划以及预约人数由计算机系统来进行确定，并且呢会不断的变化。所以考试预约申请停止受理以后，如果你预约不成功，应该及时的再次预约下一次考试。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斌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5: 大家
4: 好，这里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咱们都熟悉一句交规口诀啊，转弯让直行。之前呢咱们重点讲解过右转盲区、右转不让直行的高发事故。那么今天有朋友就关注到路口左转事故，其实同样也是频频发生的。明明是直行车优先通行，为什么总有驾驶人左转抢行，贸然穿插呢？那咱们今天警官说交规就来聚焦左转不让直行的典型事故，深挖事故根源，纠正大家的行车陋习。
1: 是，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路面执勤和事故处理当中啊，就发现呢，多数驾驶人对于右转礼让有一定的认知啊，但对于这个左转让执行的规则呢，其实很多人也知道，但是执行起来呢还是比较容易松懈。很多司机呢左转的时候呢心存侥幸，认为哎，我车速可控，距离充足，我进行抢行红山路口啊，这个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无视直行车辆和非机动车的优先路权，尤其是在咱们一些像城区的一些红绿灯的一个通行路口，车流比较密集，车速比较快啊，那你一秒钟的一个抢行，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但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碰撞、刮擦的一些事故。那么也是咱们城区人车损伤事故的一个重灾区。接着呢就给大家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情况来复盘一起真实的就左转抢行引发的交通事故。
0: 嗯，那很多朋友就疑惑啊，咱们驾驶员正常都是咱们这个左舵车是吧，坐在左边，那你左转视野应该是开阔的，不像右转会存在一个近距离盲区，怎么还会频繁发生事故呢？这起事故具体又是怎么发生的？涉事的驾驶人是疏忽观察还是强行的抢行呢？
1: 那给大家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发生在咱们城区的主干道啊，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车流也比较密集，非机动车通行量比较大，早晚高峰通行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典型的咱们主城区的一个高危通行路口。事发当天呢，天气晴朗，视线也很通透，也没有任何的视线的遮挡，路口的红绿灯也正常的一个交替在通行，通行秩序还是很规范的。那么事发时段呢，路口南北方向直行信号灯是绿灯，那么纵向机动车、非机动车正常有序的在直行通行。那么监控画面就清晰的记录了，有一辆白色的小汽车沿路口左转完车道等待放行，在左转绿灯亮起以后，驾驶人急于通行，没有去提前观察路口的直行动态，全程没有减速，没有瞭望，快速起步向左大幅度转弯。与此同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行人啊，正依规依法的在非机动车道内直行通过路口，骑行速度也平稳，没有明显超速的情况，通行轨迹也正常，那完全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且优先享有路口直行的通行权。那此时电动自行车已驶入到路口核心的一个通行区域，距离交叉点仅剩数，而轿车驾驶人在左转过程当中只顾自身转弯通行，完全忽略横向。

0: 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车辆所侧车头径直切入到了直行车道内，与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正面的刮蹭事故。撞击发生以后呢，电动自行车瞬间失控倾斜，骑行人重心不稳，摔落到了路口的地面上。那么轿车驾驶人呢，直至发生碰撞才紧急制动去停车。
1: 这太惊险了啊！这规规矩矩的绿灯直行，却遭遇左转车辆突然抢行刮蹭，属实呢也是让人猝不及防。很多朋友也十分关心啊，那摔倒的这个骑行者伤情严重吗？
0: 那么比较万幸的是呢，这些事故当中啊，轿车的起步转弯，
1: 就实际上这个不是太严重，还是比较严重。
0: 当然与这个电动车直接的一个剐蹭呢，冲击力也导致骑行人员瞬间失衡倒地。那么经过现场的勘查以及医院的检查，骑行人啊，四肢多处大面积擦伤，手肘啊、膝盖啊、人体的挫伤，衣物破损比较明显啊。虽然没有造成骨折啊、颅脑损伤等重伤，但是大面积的皮外伤，伤痛感还是挺强烈的，短期内呢无法正常的一个生活，身心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留下了一个。但是
1: 也是受到了一个安全
0: 教训。
1: 这个听完确实让人警醒啊。很多的老司机都觉着我左转弯我视野好，我不用刻意减速观察，这也是最大的误区。很多车我也好奇，事发路口视野开阔，车况良好清晰，驾驶也没有分心玩手机接打电话，为什么会完全就没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
0: 那其实这就是大多数车的
1: 好，我们请导播老师重新连线一下张明警官啊，因为张警官应该这个信号不是太好，我们重新再来联系一下张警官。今天这起事故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右转让直行啊，这很正常，但是呢这个左转弯的视野啊，可能驾驶人觉得非常好啊，我没有什么需要礼让的，或者说我能看得很清楚，但这起事故往往就在猝不及防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发生了啊。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要解读事故发生的一些成因，解读这个事故发生的具体的一些关于这个路面交通法规的一些规则啊，也是警醒大家在左转弯或者说你正常行驶你觉得左侧能够注意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开车啊。咱们刚才提到了对吧，很多朋友就很比较好奇，那么这个事发路口很开阔，那车况也不错，驾驶员没有分心玩手机也没接打电话，怎么就完全没有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张警官。
0: 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左转急于通行，全程呢零减速零预判，你像比如这个驾驶人在绿灯亮起的时候，他立刻提速左转，没有预留丝毫观察和制动缓冲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呢就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啊，左转绿灯先行，无需礼让直行的车辆。但是法定规则明确了，无论你左转绿灯与否，转弯的车辆都必须要礼让路口已经驶入正在通行的直行车辆。第二呢，就是观察方式呢也比较片面，存在视野的漏洞盲区。你驾驶人自述，他转弯前观察了对向的机动车车流，却完全忽略了路口两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那么城区路口，咱们机动车、非机动车是混行的，机动车你关注大车车流，却忽视了体型更小、速度灵活的电动自行车。那这是人为的造成一个观察的盲区，属于典型的瞭望不到位，安全意识的缺失。那么结合全程的监控、现场的勘测啊，以及交通法规，那我们交管部门啊，对于这次事故呢，也做出了一个定责。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的规定，机动车通过路口转弯时，应当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涉事的白色轿车驾驶人因为左转弯未礼让直行的非机动车，观察不到位，路口抢行。那么是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成因，那么依法要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的医疗费用、车辆损失啊、维修的费用以及误工费用啊。
1: 那刚才张警官也是提到了啊，是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啊，所以说这个左转绿灯，你也不能肆意抢行。

0: 很多的车友今天也是刷新认知了，认为绿灯转弯我拥有绝对路权，这个误区非常危险。张警官，那咱们正常的话哈，日常驾车路口左转到底应该如何规范操作，彻底的规避抢行的事故呢？
1: 那结合咱们大量左转弯事故的案例呢，给咱们所有的驾驶呢也是总结啊一个左转安全的五字指责啊，就是稳、慢、观、等、让啊，牢记这套规范操作，能够规避95%以上的左转的一个路口事故啊。第一步就是稳，就你绿灯起步啊，不要急躁，路口左转啊，切勿去抢秒、抢灯。杜绝急加速猛打方向，保持一个平稳的起步心态，摒弃啊抢一秒快一分的这种侥幸心理，心态要稳，你行车才会稳。第二呢就要慢啊，那么入弯之前一定要先减速，无论路口车流大小、视线好坏，左转进入到啊这个左转区域必须要提前减速慢行，低速通过路口，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充足的一个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从容的应对突发的像一些直行车辆和横冲的行人。第三呢就是要观，就全域的去观察，不要有死角，左转不仅要看对向的机动车，更要看全方位啊，你扫视一下路口两侧非机动车道、临时通道，重点排查电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杜绝片面观察、盲目转弯。第四呢就是等，路口拥堵主动停，如果你发现路口仍然有直行车辆、非机动车没有通过，正在通行，哪怕你自身是左转弯灯，这时候你也要必须要主动的停车等待，等待路口清空确认安全以后，你再实施转弯的操作啊。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灯头要让灯尾这样一个原则，它的优先级还在左转弯还在直行左转让直行之上啊，这个呢咱们有机会再讲。那么第五呢是让，就恪守路权的铁规则，牢记正常情况下都是直行优先，转弯要避让的一个法律规则啊，路权不分信号灯前后啊，只要对方处于一个这个正常直行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转弯车你基本上都要进行礼让的，不要去强行的穿插啊，一定要啊注意呢啊，牢记交通法律的规则啊，依法依规的进行通行。
0: 张警官讲解的非常透彻啊，原来左转最大的危险从来都不是路况视野盲区，而是驾驶人的侥幸盲区。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啊，就很多交通事故无关车技也无关路况，只关乎到你自己的这个平时开车的习惯和意识。左转抢行啊，可能你看似我节省了几秒钟的时间，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吧，你面临的是全责的赔偿，车辆的受损，你时间的损耗，你本身想抢那几秒钟，你一出事故你肯定走不了了，对吧，时间的损耗更有可能会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啊，得不偿失。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骑行人，行经路口你遇到左转弯车辆啊，以左转的机动车也要主动的去减速避让，观察车辆的行驶轨迹，不要加速去穿插啊，更不要贴身并行，双向咱们只有双向守法了，双向礼让了，才能够筑牢我们路口的一个安全防线。最后呢还是呼吁我们全体的交通参与者，路口无小事，规则大于捷径，摒弃抢行的陋习，严守转弯让直行的底线，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守住每一次出行的平安。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张明警官一样说法。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9: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言说法。我是思达啊，今天说到是头盔戴与不戴啊，很多的这个驾驶人、骑行人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我说看到一个这个乡村小路啊、小区路口啊、城郊岔路啊，车少人稀，这个时候呢，他就放松了安全警惕，就觉得空档路口可以随意的加速抢行。可殊不知，路口事故很多源于侥幸，细微疏忽就会酿成大祸。今天这起典型的路口碰撞事故，对比很鲜明，教训十分深刻。头盔戴与不戴，这个结局啊，天差地别啊！我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10: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这个事故呢，发生了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十字交叉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就属于一个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一个典型的这种无监控、无信号灯的一个那种农村地区的一个交叉路口啊，也是比较典型的咱们事故高发的一种盲区路口。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七月份的一个早上9点钟左右。白天视线还是很充足的，视线也很通透，也没有什么恶劣天气，路面的干燥平整，通行状况也良好。那么事发的路段呢，是双向通行的乡村道路，路面很宽敞，日常车流量呢也比较小。那么事发当时呢，通行的车辆也比较少，不少途经的一些驾驶人、骑行人。

0: 会选择快速通过这个路口。那么监控记录画面清晰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的一个全过程。事发的瞬间呢，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这个小轿车正常驶入路口，驾驶人呢提前观察了主干道的一个车况，确认没有近距离来车以后呢，匀速通行。与此同时，一名两轮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沿辅路由北向南快速横穿十字路口，和很多抢行的骑行人一样，这辆电摩驾驶人啊，临近路口完全没有减速，没有停车瞭望，全程保持一个高速行驶，无视交叉路口的通行风险，抱着觉得这个路口车少人少就快速通过的侥幸心理，径直呢直行抢行通过。那么当两个车行驶到路口中心位置的时候呢，瞬间形成了垂直交汇这种冲突的态势。那么肇事驾驶人发现突然横穿的电动车摩托车以后呢，紧急踩下制动踏板全力避险，但由于电动车的车速太快了，突然的闯入留给轿车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及时刹停，伴随着剧烈的撞击声，轿车的车头正面撞击了电动摩托车的车身的侧面，巨大的撞击力瞬间将电动车这个掀翻了，车身在空中翻转以后重重的砸向地面，车辆的外壳碎裂，零件散落一地，整个车基本上就彻底报废了。而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随着惯性重重的摔砸在了坚硬的沥青路面上。
1: 那么同样是路口碰撞事故，同样是高速抢行引发的撞击，这一次事故的伤情结局跟之前案例呢截然不同。有朋友就问，那都是路口相撞，为什么有的骑手他只是受皮外伤，有的却重伤入院呢？
0: 那么核心的关键呢，就是安全头盔的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往期事故当中我们只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些车手啊，这些骑手得以护住了他的颅脑，化险为夷。而这一次事故当中的这个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出行，他全程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也没有任何的头部防护措施，撞击摔倒的瞬间，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他的头部是直接猛烈的磕碰到了这个坚硬的沥青路面，他的颅脑直接承受了全部的撞击冲击，当场就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啊。事故发生以后，周边的公共群众也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那么交警和急救人员也是快速的抵达到现场，经过现场勘查，轿车的车头严重破损，保险杠脱落，电动摩托车完全损坏，路面散落大量的车辆碎片。最让人揪心的是，因为这个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骑手没有佩戴头盔，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面部多处骨折，身体多处挫伤，伤势危重，当场被急救车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后期需要长期的手术治疗康复休养，不仅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还会产生高额的医疗费用，误工养护损失啊，更加是无法估量了，可能还要承受啊，即使没有失去生命，可能也会留下永久的一个后遗症。
1: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场目击群众也都展开了热议，纷纷猜测呢事故的责任划分。有朋友表示说，电动车随意横穿路口，抢行在先，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也有人质疑说，那轿车行经无信号路口，是不是也存在观察不到位的过错？那当然，也有网友提醒说啊，电摩属于机动车，路口通行规则跟普通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不同的。那这是大家疑问啊，我们请张斌警官结合现场勘验、监控视频、车辆检测报告，依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啊，详解这些事故啊，事故民警对于这个事故做出的责任认定和违法拆解。
0: 好的，那么首先啊，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认定电动摩托车驾驶人要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第一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未减速慢行，未停车瞭望，盲目高速的抢行，并咱们道交法第42条规定，车辆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途经路口啊，那么村居的路段、视线不良的路段应当主动的避险，降速避险。那么这个骑手他全程 超速行驶。

0: 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诱因，这样呢就违反咱们路口通行的一个通行规则，强行横穿主干道啊，妨碍主干道正常行驶的一个车辆。依据咱们道交法10条例第52条，机动车通过无信号灯的一个交叉路口，应当减速绕行，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严禁强行猛拐。第三呢，这个骑行电动摩托车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咱们道交法的一个通行规定，放任了自身安全的风险，也是直接加重了这次事故的一个伤情和后果。那么其次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他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轿车驾驶人在途经无信号灯的这种路口的时候呢，虽然是正常直行通过，但没有做到提前减速、全方位细致观察、未提前预判路口突发的横穿风险，没有尽到审慎安全驾驶的义务，存在轻微的通行过错，因此依法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1: 嗯，那同时呢，咱们也是想借此案例啊，纠正一下广大交通参与者的高频认知误区啊，这也是乡镇路口事故高发的核心原因。
0: 是的，那么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乡村小路车少，我可以加速通行。那么很多人啊，包括一些骑行人，就误认为这个乡镇路口啊，车流量少，不会出事儿，习惯性就会超速抢行。实际上，没有信号灯的这种小路口，视线盲区反而比较多啊，行人、非机动车随意的穿行，突发的状况也比较多。越是一些空旷的路口，你越容易放松警惕，事故的概率反而越高。所以减速、瞭望永远是通行的底线。那么误区二呢？就只有机动车需要守规则，电动车抢行无关紧要，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么涉事的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管理的范畴，需要持证上路，遵守机动车的通行规则，并非是非机动车。那么所有电动摩托车的超速抢行不戴头盔都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必须依法来进行担责，不存在说哎，我小车要让大车非机动车免责，就是说你是弱者，你再是弱者呢，谁违法谁担责啊。那么第三个误区，头盔可有可无，低速骑行不用戴。那么无数的事故案例证明了电动车事故当中头部损伤是致残的首要原因，头盔是骑行唯一的一个保命防线，你规范的佩戴，扣紧卡扣，能缓冲10%以上的一个头部撞击力。那不戴头盔，你摔倒了，轻微摔到头部就可能是重伤，甚至可能是死亡。那么高速撞击更是会危及到你的生命，所以不要有心存侥幸这种侥幸心理一个存在。
1: 嗯，那么咱们刚才听张警官说这么多，再结合本次惨痛的事故教训，那再次请张警官重点提醒交通参与者，也要牢记这个乡镇无信号灯的这个路口的通行准则。
0: 好的，那么咱们首先要记住啊，在这种像乡镇地区、农村地区的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通行？第一呢，咱们在路口通行啊，记住减速永远要大于鸣笛。很多司机习惯我只鸣笛不减速，单纯依靠喇叭去提醒别人去避让，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鸣笛仅能够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无法有效的规避突发的一些险情。临近路口必须要提前收油降速，随时做好一个制动的准备。第二呢，就要杜绝抢行的陋习，礼让就是保命。交汇交叉路口车流交汇，路况比较复杂，无论是主干道啊支路也好，无论是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都要遵循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一个原则，坚决杜绝加速抢行啊，那个弯道超车等等这些危险的行为。那么第三呢，严守头盔的一个新规，全员要规范的佩戴好，无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无论是短途出行还是长途行驶，无论是车速的快慢、天气的冷暖，骑行必须要佩戴好安全头盔，扣紧卡扣，不要为了贪图凉快省事，为了防护一时的侥幸，可能会换来你终身的遗憾。第四呢，就是摒弃车型的偏见，遵守统一的一个规则。道路通行的规则对于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是一视同仁的，你机动车不能肆意的去抢行。

0: 机动车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横穿，人人守规，人人礼让，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那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所有路口事故几乎都源于超速、抢行、疏忽观察、防护的缺失，一时的速度侥幸换来的可能是重伤、住院、巨额赔偿、家庭受累。在此，我们也是呼吁每一位驾驶人、骑行人时刻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行经路口必减速、必瞭望，骑行出行一定要戴头盔，严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侥幸的心理，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也守护好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和平安。
1: 嗯，好，那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陈明警官来，警官说交通。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超员啊，看似是多载几人，实际上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切不可为图方便省钱忽视超员危害，超出来的危险，挤出来的是隐患，安全呢可不能挤。请你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1: 嗯
0: 那么在近日啊，我们高速三大队的民警啊，在辖区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呢，就查获了一辆涉嫌超员的小型轿车。那么经过核查呢，这个车核载是5人，但实际呢载客是7人，其中包含3名未成年人。那么驾驶人呢私自将车辆后排座椅给放倒，狭小的车厢内啊就挤满了乘车人员，多名孩子就挤坐在一起，都是没有安全带进行防护的，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严重的交通后果。那么据驾驶人自述呢，这个车上人员啊都是亲属，此次呢就是结伴外出游玩，驾人主观认为行程距离比较短，沿途车流量比较小，而且乘车呢都是家中的自己的孩子，心存侥幸，觉得挤一挤并无大碍，便抱着不会被查处的心理啊驾车上路。那民警也是依法对全车的驾车人员进行了批评和教育，详细的宣讲了车辆超员那个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依法对驾驶人予以处罚，并督促驾驶人啊安排其他车辆对超员人员呢进行一个安全的转运，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1: 嗯，张警官，那么超员的这个误区有哪些？为什么超员使不得呢？
0: 其实为什么有很多人，咱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超员很危险啊，但大家呢还是有误区。第一个呢，就会觉得呢，就是开着超员并不危险，但超员车辆因为载重大、惯性强，那它的制动距离也会相应延长，危险性也会随之增大。关键是你在车上安全带、座椅、车身依次为咱们乘客提供一些安全防护，但是对于超员的乘客来讲，他们没有安全带的防护，后两级防护也基本失效，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那么超员的乘客均暴露在伤亡的风险当中，他们不仅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一个伤害。那么误区二呢，会觉得哎呀，我多带一个孩子没有关系。那么根据咱们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超员仅与你车内人员的数量有关，与乘坐人员的高矮胖瘦年龄没有关系。所以说只要是你车内的成员大于你行驶证核载人数，就属于超员，即便说出来的只是一个被父母抱在怀里面的婴儿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咱们婴儿坐车，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啊，抱在父母怀里面并不安全，急刹车的情况下怀里的婴儿反而会变成啊一个沙包，变成了你给你自己防护了，反而孩子们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
1: 张警官，那么一旦要是车辆超员发生事故，就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那咱们再来详解一下这个危害。
0: 其实这个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次了啊。你超员哪些危害？第一就是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啊，这你的这个你人多重量大，你车辆的稳定性就不好，惯性会加大，制动距离会延长，危险性也同样的会相应加大。第二呢，就容易爆胎失控啊，如果严重超员，车辆极易造成啊存在的负荷过重。变形加大引发一些爆胎，完全偏驶。昨天晚上我们在高速就处置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起那个现行，一个大客车啊，核载应该是核载55人，他最后核载了57人。你看多了两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天气也比较热，两个左后轮全部爆胎啊，非常的危险啊。57个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这群死群伤几率还是很大的。那么第三呢，就会加大逃生和抢救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等情况，你超员会给逃生救援带来很大的困难啊。那么最关键的就刚刚给大家讲的，无座乘客最危险。昨天像我们处置那一起，超员两个人怎么办啊？坐个小板凳在这个过道上，那没有安全带的防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那么他们首先会被甩出车外。或者呢是与车内的一些硬物发生碰撞，那他的受伤害的程度肯定要比坐在座子上的这些成员啊，他受伤害更大啊。因为首先坐车上面你有座子还能系安全带，你说你坐个小板凳一个小马达子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超一人显十分，自觉地抵制超人的客车，扯车的时候呢系好安全带，切莫图一时的方便，贪图一时的利益，将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险境。是的，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 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受西湖出口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环形，仅经过的车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城市的车流之间呢，卸下一上午的忙碌疲惫，在车厢这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让音乐来陪伴我们一路向前吧。今天的开场曲吴克群《大舌头》。

熟悉的旋律响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就会扑面而来，婉转的曲调诉说情意。卓文萱和曹格的这一首合唱呢，把故事唱进了歌声当中。梁山伯与朱丽叶。

奔波的生活中，我们总需要片刻的抽离，放下繁杂的心事，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周华健温润的嗓音自带抚慰人心的力量，忘忧草。

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王峰为了让生活继续，生活总是有起起落落，就算遇到困境也依然要怀抱热忱好好的往前走。人生这一路呢，走走停停，有遗憾也会有新的遇见，经历沉淀之后，我们也学会和过往和解，重新的整装再出发。黄小琥，重来。

一起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8月26号呢，北汽新能源极狐阿尔法 T7 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呢。新车一共是推出了纯电和增程的两种动力版本，也是一共有9款的版型啊。增程版在有置换补贴的情况下啊，预售价是 13.78 万元起，纯电版的预售价呢是 14.08 万元起啊。极狐阿尔法 T7 也是以入门级高配的策略切入到了15万级的 SUV 市场，将华为的高阶智驾、宁德时代的电池和超长续航同时的带入了这一个价格带。智能驾驶方面呢，也是全系的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Pro， 那高阶版本呢也是配备了隐藏式的激光雷达以及27个感知的传感器。回到音乐中来，分享到李荣浩《年少有为》。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老歌总是有着强大的感染力，一字一句唱透了感情里的辗转纠葛。张信哲，过火。

范玮琪1:1，清亮的声线娓娓道来感情当中的微妙心绪。生活中难免会有心事和烦恼堆积在心里面无处安放，那就把情绪交给音乐。毛不易的歌声质朴真诚，把人间万般的心绪娓娓诉说。消愁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Super Idol 的笑。

阿四热爱105度的你，用松弛洒脱的唱腔唱出了独属于自我的状态。成长的路上总希望有一份温柔的守护，像天使一样来给我们力量和慰藉。五月天，天使。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呢，轻快跳跃的节奏自带满满的元气， SHE 波斯猫，我们下次再见咯。

0: 的。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

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S28 启阳高速启动方向瘦西湖出口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无差。
4: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说起厨房里面最容易乱的东西，调味料呢绝对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它的种类非常多，油盐酱醋、花椒、八角、蚝油、老抽，这些瓶瓶罐罐只要往台面上一放，占据了大片的位置，可能连切菜的地方都没有啊，看着也是非常的头疼。那每家每户其实都是这样啊，调料也都是非常的多，只要是正常在家做饭，那这些呢瓶瓶罐罐肯定是少不了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几种调料的收纳的方法，那让我们家里的台面呢能够变得更加的整洁。首先呢，可能就是大家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壁挂的置物架，把调料上墙，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燃气灶附近能够壁挂一个置物架，能够把很多的调料瓶呢排成一排，台面呢当然是瞬间的腾空很多。这种呢是能够放不少的哈，因为有的是一层，有的是好几层。不过呢，大家在选置物架的时候呢，有几点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深度不要太深，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太深的话呢不太好拿取。第二呢，就是材质最好是选不锈钢的或者是碳钢烤漆的，这是非常的耐用，而且呢又非常的好清理。如果说呢你家里面啊这个烟道也要想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那我们可以在烟道附近呢贴一个烟道的转角架，这个是能够更多的利用了一个收纳的空间，放瓶子也好啊，放很多的一些像一次性的这种擦手的毛巾啊，或者是吸油纸啊等等，都可以放在这边。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吊柜的底部可以做开放格。吊柜的高度呢通常是在1.6米左右，那么在距离台面有80厘米左右呢，刚好是可以在吊柜的下面做开放格，专门用来放一些调味料。定制一个深度15到20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长度呢可以按现场的尺寸呢来定制，至少呢可以做到50厘米以上，这样的话就能够最大限度的把调味瓶竖着放进去，拿取也是很方便，抬手就能够够得到。如果你担心开放格可能会有油烟的问题，清理比较麻烦，那么也可以给开放格呢装上这种玻璃材质的上翻门，平时关着啊，能够阻隔油烟。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地柜给它装上拉篮。在燃气灶附近的地柜呢，可以装一个这个调味的拉篮，做饭的时候呢拉出来，瓶瓶罐罐一清二楚，用完呢直接推回去就可以，台面呢也是在空空的。那装上这个拉篮之后呢，大小瓶子都能够放得下，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拉篮的尺寸，高矮的话呢最好是能够以我们家庭当中最高的那个调味瓶来做它的这个高度摆放整齐，用的时候呢拉开，不用的时候呢哪怕是有油烟降落下来推进去的话，其实就不会有落灰落油的一些情况。做拉篮的好处当然就是除了能够减少油烟灰尘，还有这些瓶瓶罐罐呢放进去它本身呢就是花花绿绿的，放在台面上呢也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有了这个拉篮之后呢，我们把它推进去就不再有这种五颜六色的颜色了。那如果没有做地柜拉篮的话，那你已经入住进去了，在后期补加其实有一点点麻烦。那么其实也可以在冰箱和我们的操作台的中间，如果说有20厘米左右的这个缝隙的话，那么也可以买一个成品的拉篮，也类似于带滑轮的小推车也可以啊。这个呢尺寸要掌握好，看一下你的冰箱的旁边的尺寸，如果说啊它确实是18厘米，那你买一个20厘米的肯定是放不下，尽量要买你这个尺寸稍稍要缩小那么一两厘米，比如说20厘米我们就可以买18厘米的，这样的话推拉起来就不会碰到冰箱，也不会碰到台面。但是我觉得哈，这些一定要注意，就是无论是那种成品拉篮还是我们在定制拉篮，五金件一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因为有些拉篮呢它这个滑轨你可能刚开两次感觉不到它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阻力，但是时间长了这个滑轨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用了，所以这个滑轨一定要买质量好的。第
四种呢，就是台面活动竖式拉栏柜。这种方式呢，并不适合台面空间有限的厨房，只适合台面空间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个厨房的台面。在台面上呢，可以放一个竖式的抽拉栏，宽度呢20厘米左右，高度50厘米左右，深度呢要比我们台面要小5厘米。一般来说呢，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每层呢能够放不少的调味料。这种拉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好用，想要摆放在哪里都可以，而且如果脏的话呢，整体端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以后要搬家了也能够把它直接端起来就走，带着走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不是镶嵌固定在我们某一个地方的，而且款式颜色非常多，适合不同风格不同大小的厨房来使用。

0: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空间，有一些地方啊比较窄的地方，我们可以定制15厘米的薄柜。薄柜呢主要是靠厨房的烟道来安排啊，充分利用烟道来增加收纳的空间。薄柜的深度呢要看烟道与台面边缘的距离有多大，一般呢薄柜会比台面要突出一厘米左右，通常呢也要至少是要满足15厘米以上，能够放下瓶瓶罐罐。如果太窄的话，不是说放不下，而是怕这些瓶瓶罐罐在你一开门的一瞬间可能会有倾倒的这种风险。那如果说要担心开门的时候，这个比如说酱油啊醋啊这些瓶子可能会有滑落的风险，也可以用亚克力的这种挡板来给它做一个每一层的一个这个挡条啊，这个高度呢也就是5到8公分就可以啊，稍微的遮挡一下，这所有的瓶瓶罐罐其实就更安全很多。烟道与台面的这15厘米，不要觉得这个15厘米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使用的空间，其实你能够把整个的薄柜从地做到顶的话，能够分成6到7格，除了能够放调味料以外，还能够放不少的厨房的物品啊，其实收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还有一种薄柜的做法呢，就是坐在了这个台面的侧边，这样用起来也是非常顺手的。也就是说呢，一进门厨房灶台的这个侧边是可以做这个薄柜，有一点点类似壁龛的这个作用。像这种薄柜的话呢，这个高度和深度都可以做得稍微大一些，每一层的层板的尺寸都比较的宽松，也能够摆放不少的啊，或者说是两排的这个调味品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后面一排呢放高一点的，前面一排呢放那种矮瓶子，拿取就更方便一些，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操作台上面，所以宽一些呢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第六一种方法呢，就是上墙的洞洞板的收纳。洞洞板呢，应该是很多的一些家庭可能都有的，哪怕是没有用在厨房，用在家政柜、操作台，或者是一进门的玄关啊、卫生间，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有洞洞板。在适当的墙体上装一块洞洞板的话，灵活性是非常高的。像挂钩、置物架、小盒子都是可以任意组合，像调料、锅铲、围裙、厨房纸等等都能够挂了上去。同时呢，还可以根据现场的位置来制成一字或者是转角的这种洞洞板，不浪费每一个空间。洞洞板的好处呢，就是第一花费比较少，它相对来说呢比你做矮柜啊薄柜啊要这个费用少很多，而且呢它尺寸是可以定制的。比如说你有一个转角的这种方案，那么就可以根据定制啊30厘米、60厘米，哪怕是不规则的，比如说28厘米、25厘米都是可以去定制的啊。旁边我们可以放很多的一些调料啊，锅铲、剪刀都是可以上墙，墙面呢能够摆放成一个非常齐全的收纳架，而且呢，你要是想用磁吸的话，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厨房要装洞洞板的话，材质很重要，一定要选择金属烤漆的，不要选择塑料的、木质的，这些呢都不是特别好用。厨房的调料呢收纳的好，台面才能够更加的干净，做饭更加的顺手。收纳呢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台面就会变得一团糟，也会影响到我们做饭的心情。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穿梭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耀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的有位朋友他的询问，他说呢，厨房呢这个推拉门呢一直都是首选，但是在装修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做法，因为推拉门的这个缺点其实也是挺明显的。厨房装修门呢确实是一直让人纠结的事情，推拉门呢它的优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哈，不占空间，开关非常的方便，几乎也是成为了家家户户装修的标配，用了很多年也没有觉得什么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推拉门的毛病也不少啊，特别是轨道容易藏灰藏垃圾，清理呢也特别的麻烦。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装修的时候不再选择传统的推拉门，而是换了几种更加美观更高级的一些做法，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吧。到底什么样的一些做法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推拉门呢虽然说用了那么多年，但是随着大家对于居住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它的短板也是一个个的暴露出来。首先呢是轨道积灰积油的一个问题啊。推拉门最大的痛点就是地轨，厨房油烟比较大，地轨里呢不光有积灰还有油污，时间一长了又黑又黏，用刷子刷可能也刷不干净。每次打扫卫生可能光清理这个轨道就要费半天的劲儿啊。虽然说现在用铝合金的或者是铜条代替了，但是同样也是有问题啊，它的缝隙里面的一些油烟啊灰尘啊，我们同样也是要费劲去打扫。第二呢就是它的密封性可能是有问题的，油烟可能会到处跑。推拉门两扇门之间必然是有重叠的缝隙，这个缝隙呢是油烟逃跑的一个通道，我们在厨房里面爆炒不一会儿呢，家里面到处都能够闻到味道。尤其是关门关不严的时候啊，这个油烟会顺着这个缝隙往外钻，久而久之客厅的墙面家具上都会沾上一层油膜，不及时处理的话呢容易发黄发黑。门呢你看着它的门洞是挺大的，其实呢它的门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和面积，推拉门的结构呢也是决定了它永远只能够打开一半，明明是1米6宽的门洞却只有80厘米的通道，平时端个菜进出还行，但是你要搬一个大点的一些家电换个冰箱什么的可能只能够用到一半的门洞啊，根本有的时候是搬不进去的，最后只能够先把门卸下来再把冰箱放进去啊，再装上门，这个呢就有一点点这个费劲了。如果用时间长了这个推拉门呢，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弊端，就是用久了可能会卡顿会脱轨啊，这个比较费劲。推拉门靠滑轨在轨道上滑动呢，用个两三年三五年可能还好，那如果说是质量好的话呢5年之内啊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用的五金件不是特别好，这个滑轨容易磨损，轨道容易变形，推拉起来呢就开始有这个响声，严重的时候呢还有脱轨卡死的一些情况，维修起来也非常的麻烦啊，换滑轮换轨道费时费力。那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有没有其他一些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哈。现如今呢，这个装修已经是越来越这个时尚了，越来越高科技了。推拉门呢，有一些毛病也是让人开始反思，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解决思路。下面呢，也是有几种方法啊，也是提供给大家，能够说实用性比传统的推拉门可能会更好一些。首先呢，第一种就是 PT 门。PT 门呢是近两年厨房的一个新宠，全称叫做平移联动门。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没有地轨，门扇是贴着墙面平移滑动，地面呢干干净净，再也不用说抠这个轨道了。因为呢它没有地轨， PT 门呢不存在有积灰积油的问题，打扫卫生呢是省了一大半的功夫，门扇呢可以完全的推开，开启的面积呢比传统的推拉门呢要大得多，搬个冰箱呀进出是完全没有费劲的这样一种情况。
而且外观上呢也更好看啊。PT 门可以做成极窄的边框，加上玻璃，视觉上呢非常的通透啊，高级感是十足拉满的。价格呢虽然比普通的推拉门要贵些，但是考虑到颜值和实用性啊，我觉得你要想换一个思路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第二种呢就是折叠门，那折叠门呢就是顾名思义哈，这个可以像手风琴一样折叠起来，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关门时不占据空间，门扇整整齐齐可以折叠到一侧，厨房呢就能够变成了全部开放式的。对于小厨房来说啊，想要那种完全通透的感觉，折叠门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做饭的时候呢，把门全部打开，厨房和餐厅连成一片，通透感非常强啊，一点也不压抑。折叠门的款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铝合金、木质都有，可以根据自家的风格选择搭配，颜值也是在线的。不过呢，折叠门的五金件呢比较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质量过关过硬的，否则用时间长了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第三种呢是联动门，联动门呢是在传统推拉门的基础上的一个升级版，多门扇啊，通过联动的一些连接件啊，也就是说把推一扇带动其他扇的这样一起滑动，优势呢是可以至少打开2/3以上的这样一个面积，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是四联动的话，那只有1/4是占据空间的，基本上呢这个1/4也就是占据了我们操作台面的这个空间，并没有占据太多的一个地面的面积。当然如果说你的操作的这个门洞哈，这个比较小的情况下做1/3就可以了，当然门扇越多花费的费用也就越高，那门扇少的话呢费用也就越低一些。

0: 像联动门呢，也可以做这种极窄的边框，搭配长虹玻璃或者是超长的这种超白玻，那么整个的视觉感觉也是非常高级，还提升了整个的这个档次。价格呢，比传统的推拉门略高一些，但是它比 PT 门和折叠门其实性价比呢还是很好的哈。虽然说厨房门小啊，但是我觉得也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的舒适性和我们的生活和颜值。那推拉门虽然说用了那么多年，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想换一种思路的话呢，也是可以去改变一下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半开放式的厨房加上折叠门。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的这个装修呢，思路要比以前可能要开放很多。想要厨房通透又想要隔绝油烟的话，可以尝试这种半开放式的厨房加折叠门的这种设计。这种设计打开的时候，厨房的视野呢是更加的开阔，甚至连客厅也显得开敞的这个很多。那么关闭的时候呢，厨房呢又变成了独立的空间，在厨房爆炒的时候能够有效的防止油烟的蔓延，防止它能够这个油烟跑到其他的区域。这种半开放式的厨房设计已经是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呢，它是半开放式厨房，就等于是一个转角 L 型的。那么有一扇呢是完全可以打开，有一扇呢是能够半折叠门呢，就是有一个操作的吧台，吧台上面呢是有一个推拉的窗户。这个吧台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好用。比如说一个人、两个人吃饭的时候，那么早饭、午饭其实就可以在吧台上解决了，也不用说跑得很远啊，端到我们的餐厅吧台吃完饭收拾的话呢，动线是最短的。那如果说来了客人，这个人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吧台又可以做成一个这个备餐区，或者说临时的一个这个比如说放做好的菜啊，不着急上桌的这种情况下，那比如说传菜的时候啊，吧台上放了很多的菜，那么在客厅的一些人呢就可以直接端到我们的餐厅或者桌子上了。那这个时候吧台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宽敞。那么在不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吧台的窗户是可以关上的啊，这个窗户呢是可以用超白玻、长虹玻璃都可以，也是做到了非常的有通透性。你看，其实从推拉门到口袋门，这仅仅是设计材料上的一些升级，也是生活美学上的一个改变，打破了传统移门的这种设计，让厨房呢越来越好用，也是让我们整个的家呢变了更多的一些思路。虽然说厨房面积很小啊，但是它是联动我们整个的一个饮食、整个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整个设计的时候呢，还是要考虑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现场的一个场景的制定啊，这些我觉得都要考虑进来。如果说很多的一些朋友正在装修的话，那不妨去借鉴一下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朋友呢，这个新家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显得略有一点点的凌乱。那么下班回到家，脱下来的外套都放在哪里呢？是不是随手放在板凳上、衣背上，或者说是床尾等等这些地方？以前装修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考虑这类衣服的一个收纳，这些衣服呢肯定是搭在啊随手可能进门的某一个地方，沙发边呀，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板凳的这个椅背等等。特别是有孩子这个家庭呢，外套放学回家更是随手一扔，甚至呢直接就放在了地上，家里面乱糟糟的，非常不美观。那么回到家脱下来的外套到底放在哪里最好呢？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聊聊这个问题。其实这是需要我们前期在我们规划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进来的。首先呢，第一就是玄关区的过渡空间。那其实要想保持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最缺的就是过渡空间。比如说秋天的薄外套、冬天的厚大衣，还有我们女生的包包、帽子之类的，没有过渡空间收纳的话啊，必然会堆在家里任何角落都是，会让空间显得非常的拥挤。所以玄关一定要设计一个过渡区，即便家里面积不大，也要做两组的收纳柜。它不是普通的专门收纳鞋子的，而是一整面收纳墙，能够收纳的东西非常多。先来说说外套收纳区。首先呢，就是专门留一组大柜子用来挂外套，比如说家人回家的这个脱下来的外套，孩子们的校服，进家门呢就能够直接的挂起来，随手就能够拿取，动线非常的简洁，非常的顺手。还有就是配饰的收纳区，除了衣服的收纳之外呢，还有配饰也是需要收纳的，比如说包包、耳机啊，通常我们要先摘下来耳机，放下包包再脱衣服，这些呢都是离大门比较近的。这些设计呢，那最好是能够就近完成，接着走两步啊，打开柜门把衣服放进去。这面墙的这个收纳呢，完全是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啊，这种动线是非常合理。还有呢，比如说我们配饰衣服脱下来呢，还有就是鞋子。这个鞋子呢也是要考虑进来，比如说家里的人口比较多，或者说本身人口少，带的鞋子比较多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层可能要放我们的拖鞋，一层要放我们外穿的鞋子。虽然说看似玄关很小，但是要想让家里面保持干净的话，它的责任还是非常强大的，要承担的能力还是很多的。第二种做法呢，就是鞋柜加次镜衣柜，可以当作屏风来使用。比如说如果你进门的话啊，就能够看到整个屋子所有的空间，那么又想做一个屏风的话，不妨来设计一个这种柜体来作为一个收纳柜，又当作屏风，不仅有颜值了，收纳能力很强。很多人可能不习惯，就是一开门就能够看到整个家完全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进门的时候呢，可以设计一排的鞋柜，当作屏风来使用，并且呢，在侧边可以做这个次镜衣柜。有了这样一个次镜衣的一个挂衣区，家里的沙发呢，也不会出现什么外套呀，或者说是随时堆满衣服呀，以及哪怕是冬天的厚大衣、羽绒服，也能够通通的挂进这里。第三种

装在玄关的墙上，回家之后脱下来的衣服就能收纳。这种挂衣架因为高低参差不一样啊，就像是森林里的树木一样，自然而生动，散发出来一种恬静闲适的一种气息。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做隐藏式的这种钢琴键，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钢琴键，但是把它不拉下来的话呢，其实就像是一面墙一样。那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就用上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墙板和钢琴键做成了完全是齐平的一体。那么抠下来的时候呢，才能够发现它确实是一个挂衣服的地方。如果把它按上去的话呢，又和我们整个的墙面做成了一体，整体的效果非常好，让入户的空间呢显得更加的高级和精致了。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装修完了，并且呢想要改造一下，有一个小小的空白的墙，但是呢又不想投入太多。以前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哈，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像是落地的这种衣架一样，现在呢也有这种顶天立地的衣杆，免打孔设计，只要是竖在我们的天花板的这个地方就能够固定住天地杆呢有很多层这个挂钩，除了能够挂回家脱下来的外套，还能够挂你的这个比如说帽子呀、包包呀、围巾啊，随手拿取的一些钥匙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挂起来的。这种呢可能颜值上不如刚刚说到的提前设计的或者说是钢琴架的这种好看一些，但是它胜在这个占地面积比较小，而且挂的衣服呢又比较多，承重力也可以。如果对于说一个人居住租房党的话呢，临时想使用，我觉得是可以借助一小片的一个空间和面积的。我们再来看看门后的这个挂衣钩，当初呢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是花了好多钱做这个全屋定制，结果呢是没有考虑到挂衣区，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地方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家里面的这个玄关的衣服已经挂得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门后来一个挂衣杆，它的也算是一个收纳神器，完全也不用打孔，直接挂在门的上面就可以了，就能够固定住，可以挂好几件的外套，节省了空间。最后呢放在卧室门上也可以，或者说是任何一个比如说你这个书房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卧室的门后都可以，瞬间呢也是让整个的次经营区有了一个归属感。再来看看带挂衣杆的这种换鞋凳，如果你家的是小户型，那么也可以选择换鞋凳与挂衣杆合二为一的这种解决方案，可以解决多样物品的收纳。比如说挂衣服和换鞋凳它有一点点像一体的这种杆子，造型呢好看，而且还非常能装，下面呢可以收纳各种各样的一些鞋子，它分为两层或者三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家里的成员个子比较高，我们就可以买三层的，大部分呢可能买两层的比较多，最底下一层呢放拖鞋，上面一层呢可以放进出的换的这个鞋子上面呢能够坐。如果说想要收纳的话呢，有一些这个换鞋凳呢还带薄薄的一层上翻盖是能够放类似于雨伞呀这样的比较薄的鞋套这种小物品放在这个换鞋凳的一进门往上掀盖的这个地方。那旁边的这个杆子呢也是分为好多层，可以放书包放大衣这个是连为一体的，颜值是不用说造价呢也不是特别的贵关键是它能够一体完成我们很多一进门的这一系列的动作。那如果说想要自己动手 DIY 一个挂衣杆的话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买这种折叠的挂衣杆放在类似于一进门或者说是卫生间附近厨房附近门外面只要有空间都可以给它镶嵌在墙上。这种呢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能力要强一些了。如果只是用这个免钉胶的话可能是粘不住的，就需要这个比如说钻孔打螺丝给它上墙，挂的衣服是比较多的上下两层也可以，三层也可以，挂大衣或者说冬天的一些厚的外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做到家里面清爽。这个呢就不一定说非得要放在我们一进门的地方了，因为它两

0: 层呢还是占据一定空间的，只要家里面空间足够啊，都可以镶嵌是这种折叠的挂衣杆。这种呢网络上是可以买到圆管和配件的，整套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货到了自己安装也可以，如果实在不会的话找一些师傅上门安装啊，付一些这个工费就没有太大问题。它是可以让室内安干净整洁，也不会对着家人说你要把衣服放好啊，带来这种比较气愤的感觉了。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妙用伸缩杆来做挂衣服的外套啊。你用伸缩杆来挂外套的话呢，它就是你要有两面的墙是刚好够这个空间，因为伸缩杆呢要这个两边都要顶在墙上，花费是不多啊，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尺寸不一样的伸缩杆，放在了比如说这个门后啊，或者说是两面有墙的位置，以及我们的阳台都可以，只要是能够把每天进出要穿的衣服给它挂起来，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完美的解决次净衣的一个收纳的问题了。如果说你家玄关没有设计挂衣区，可以根据实际现场安装或者是放不同的收纳的工具，这样的话家里面才能够干净整洁。最好是在装修的前期就要考虑衣服收纳的问题。除了这些，当然还有很多收纳的技巧，大家呢只要是能够这个开发自己的思路，让家里面变得干净整洁的方法其实有好多种，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学习和借鉴一下。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明察。
7: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其实看看时间哈，还是过得很快的啊。暑假呢，可能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各位同学们，这个暑假做。

作业啊，这个写的怎么样啊，赶快要在我们这个结束之前呢把作业完成了，千万不要说这个开学的头一天晚上创造一个奇迹。那么开学之后呢，对于很多读书的一些同学们来说，学习的搭子我觉得就是灯具是必不可少的。那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呢，对这个用眼啊也是非常的在意的，护眼灯呢这个买了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护眼灯是真的护眼吗？什么样的台灯才是最适合读书写字使用的呢？是黄光的还是白光的？那这个显色指数到底怎么样？频闪有没有？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我们家长要特别注意的。首先呢，优良品质的护眼灯使用起来呢，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舒适，不容易疲劳，而且有很多的一些要求也是显示哈，对于读书写字啊，这个护眼灯已经是被列入了强制性产品的认证目录，所以建议选购要具有 3C 认证的台灯。也就是说呢，市面上的护眼灯并未通过严格的医学临床的实验啊，证实对近视预防或者是控制作用。这个呢，我们要记得，不是说那用了护眼灯就一定保证不近视，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临床实验的。那有几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就是台灯并不是越亮越好，而是光照的这个适宜度最好。在保证亮度的这个基础上呢，桌面被照亮的部分呢照得比较均匀，尽量让这个阴影变得非常的柔和，这个亮度呢对比不那么分明。好的台灯呢，发光的部分呢是整个一块板或者说是一个环形，让阴影面积呢减少变淡，这样的话使用起来眼睛看到其他的地方呢并不是感觉到那么的累。当然也是根据读写台灯性要求的这个按照上面的说明来说呢，这个光度呢是分为 A 级和 II 级，以及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要求。那么 II 级的亮度会更高，照射的范围会更大，所以选购的时候呢就要选两个 I 这种级别的，一个 I 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了。那么在选择读写这个台灯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这个近视防控的卫生要求他们是上面呢有一些建议参考，我们也可以作为我们买台灯的一个指数。比如说呢，第一点就是显色的这个指数呢 ,RI 应该不小于 90,R9 的值这个越大越好。第二呢，就是灯具的蓝光的危险组别为 RGO。那么像这个灯具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呢，这个灯具的照度在半径小于30毫米也就是120度的扇形的区域不能够低于这个尺寸。如果说这个过小的区域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孩子来使用了，只是说你眼前这一块它是亮的，那周围的这个黑暗角落还是非常多的。并且这个灯具呢应该是具有遮光性，桌面工作学习的时候使用眼睛呢是看不到的，只能够看到光并不能够说让这个眼睛直射到我们这个灯具，而是能够见到光并不能够见到灯。灯具呢也是应该是没有频闪的这个我们要检查一下。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灯可能肉眼看是没有频闪，但是你只要拿手机照相的功能对着我们这个灯具的话是能够看到频闪的。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长时间使用是比较的这个疲劳。可能我们买灯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得到，有些呢是白光，有些是黄光，很多人也比较疑惑到底哪一种光比较好呢。白光黄光其实是光源的一个色温，色温越低光源颜色越红，趋于暖色调，色温越高光源颜色越适中泛蓝，趋于冷色调。暖色的比如说偏暖偏黄的灯视觉上呢是比较舒适的，是容易使我们这个但是呢也有一点不好的虽然说它舒适，但是容易使孩子呢产生昏睡的感觉。偏冷偏蓝的这个灯呢又是比较提神的，却容易造成视觉疲劳，所以暖灯暖色的灯光可以降低这个纸的白色的一个反射，能够提高眼睛的识别的能力，最适合作为近距离来比如说写字照明来使用。
但是呢它这个暖色并不是说暖黄暖白啊，不要太暖，就是说呢能够适中是最可以的。如果不明白的情况下呢，建议这个色温不要超过4000K，同时呢建议结合读写时的这个书本、纸张、电子产品等些它的性质来综合考虑一下你这个灯光。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频闪呢是非常伤害眼睛的，所以我们在买灯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去看一些频闪比较厉害的这种灯，就不能够选购它了。光源频闪呢就是指光源发源的这个地方呢呈现快速反复的这个变化，使得光源非常的跳动不稳定，也就是光源呢通过这个电波它这个反射的这个程度电波量越深越大，它这个频率越低，频闪呢也就是越严重。严重的频闪呢可以导致我们视觉的疲劳和脑疲劳，甚至可能会造成恶心头痛的一种情况出现。声称无频闪的台灯不一定是真的没有频闪，而是将频闪的程度控制在不可察觉的范围内，但是不可察觉的频闪同样有可能引起我们视觉的疲劳。对于产品的频闪呢，国内也有一些相应出台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手机的镜头对着台灯去拍摄，如果明显发现有波动的条纹或者说是有明显的这个闪动，那就说明这个台灯这个频闪是比较严重的，可以选择啊我们这个无频闪的。在购买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可以用这个道理去看一看。市面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广告啊也会宣传什么像全光谱的灯具它是好还是不好呢？全光谱的灯具呢是能够发出人眼可见的这个区域各个波段的这个光，还原被照物体的一个自然写真的一个色彩，因而呢它的显色的指数高，色彩还原好，能够解决 LED 灯的一个这个比如说蓝光偏高光谱连续性差的一个问题，这个相对来说它能够还原的更加的自然，能够还原我们视觉的一个质量啊，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好一些。但是全光谱的灯具的技术要求和生产的成本比较高，不能够单从价格上去判断这个产品是好还是不好啊，一定可以啊我们有一些参数，比如说可以通过便携式的这个色彩的这个比如说照度计来对产品进行测试，若它的显色指数 RI 高于95这个特别是显色指数指数是比如说 R9 相对来说是比较饱满的，就符合我们光谱的这个要求。

无论是什么样的台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台灯距离桌面50到60厘米的高度，如果说照射中心区域亮度比较亮，四周又比较暗，长时间在这种明暗对比的环境当中，就会引发视觉疲劳。开着台灯也要把房间顶灯要打开，同时呢，摆放的角度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右手写字，台灯应该是从左边方向射来，左手写字的话，台灯应该是从右手方面射过来啊，不要放在正前方啊。这些呢，我觉得注意好了，选择一个合适的台灯，再加上我们这个使用用眼的一个习惯，我觉得才能够保证我们写字读书是比较这个舒适，用眼没有达到疲劳的感觉。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16 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淮安西至临桥之间，由于施工占据了1、2辆车道，受此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也是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事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3: 7、6、5、4、3、2、1，巅峰。
1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5: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5: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啊。那今天同样如此，在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之前，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路况。目前呢，从智慧大屏上看到宝莲寺路啊，从振兴大道到蟠桃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长安大道是处在压车的状态。提醒到各位，中午外出时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啊，毕竟中午外出的时间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紧张一些啊。大家在开车的同时也要关注好路况消息，有信息呢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楼市动态。韧性生长，谁在定义房地产未来？在房地产行业新旧动能转换、周期迭代的关键节点，以穿越周期、韧性生长为主题的行业盛典，那近期呢也是在北京举行。由中国房地产报主办的2026第16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大会，那在这个会上呢，也是汇集了政府领导、学者专家以及企业领袖，共同探讨新周期下的转型逻辑。会上也正式发布了经过测评维度全面校准的一系列的榜单，那为仍在深度调整期的一些房地产行业呢，也是树立起了全新的价值坐标。作为大会的焦点，那今年大会呢已经是连续16年在揭晓一个榜单了。那这个榜单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品牌影响的百强榜单。这个榜单呢是联合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测评的机构而打造的，打破了过去单一的以规模论英雄的传统，而是创新引进了像安全边际以及产品力的转换率等等这样的一些复合的修正指标。位列榜单前20的房企的名单呢也是依次发布，当然这份名单不仅仅是反映了头部房企的一个综合的实力，也更加凸显了在行业波动当中保持财务稳健与产品竞争力的核心价值。那具体的榜单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来搜索了解一下啊。在这一次的榜单的发布当中呢，当然也诠释了行业评价逻辑也正在发生深层的转向，从谁能跑得更快转向了谁能走得更稳更久。当旧有时的增长的模式已经是渐行渐远，以安全、产品力、服务的效率为核心的新评价体系也正在引领中国房地产企业呢走出了一个规模崇拜的旧局，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重塑信任、韧性生长。那这不仅是榜单发布的初衷，也更是行业穿越漫长周期走向成熟与稳健的必经之路。这也是换句话说呢，对房企们有了一些新的要求，那要适应新时代新背景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才能够走得更久啊，和之前应该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各地的楼市动态，看看各地又发生了哪些跟楼市有关的一些信息。账面好转，但是难掩业主的疲态，海南发展走出亏损泥潭还有多远？海南发展亏损呢，仍然是目前来说实质性比较难破解的一个问题。最近，海南海控海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披露了今年半年的一个报告，那在这份报告当中呢，实现了营业收入呢是 15.5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6694.34 万元，亏损呢仍然是在持续。值得关注的是啊，公司的亏损呢同比是大幅的收窄了 68.5%， 但是拆解了这个财报呢，不难看出本次业绩改善呢并非是自主经营的一些能力的修复，那更多的可能是依靠并购啊，或者是一些不良资产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计算的，所以呢和它的真正的盈利呢还是差了一些啊。 在今年1月的时候，长期失血的光伏玻璃子公司海控三新，那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有限公司，还有木墙产品公司呢，也是被破产清算了，正式退出了合并的报表。多年持续的亏损的包袱呢，也就此剥离，直接减少了海南发展报表亏损的一个压力。一边是亏损的资产剥离，一边是并购标的一个并表，那一增一减共同呢，也是推高了亏减的一个数据。但是这一份账面好转呢，也是难掩不了传统业主的一个疲态。一位长期关注海南发展的观察人士就认为，企业深陷了亏损的困局，那多重的原因叠加所致，并非是单一的问题。核心的主业的幕墙工程受地产基建周期的影响，订单萎缩，营业的收入下滑，行业竞争下的毛利率呢，长期是处在一个低位，自身的造血的能力不足。那从此前布局的光伏玻璃业务遭到行业的这个产能过剩，还有子公司海控三星的连年亏损，大额的一些资产的减值，也是进一步放大了亏损，直至今年初破产出表才止住失血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一些产业可能是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那现在来讲可能就会出现亏损的一些情况。那如何能够回笼资金，如何能够快速的去调整这个资金链的运转，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是关于海南啊某房地产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河南南阳好房子如何落地，看河南南阳完整社区样本系统化实践啊，又是一个城市更新的话题，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改造的。在城市化进程已经是步入到了一个存量时代的今天，如何能够唤醒城市空间，让一些老旧的厂区重焕生机，同时呢也能够回应群众对于好房子的迫切向往，成为了摆在很多城市面前的一个时代的考题。作为河南省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南阳他们在破解这样的一道难题上呢，也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答案。昔日的一些车床沉寂破败凋敝的南阳化纤厂的片区，那也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蝶变。这并非是一次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一场呢由本土房企明伦集团主导的城市更新加好房子加完整社区三位一体化的一个实践。所以这不仅让工业袖带变成了生活袖带，那也是更成为了全国三四线城市更新与人居升级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南阳样本。在城市更新当中呢，大拆大建往往是伴随着社会的矛盾与资源的浪费。南阳化纤厂片区的改造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是更具长远价值的叫做腾龙换鸟之路。在规划之初，这个项目呢就通过确立民生优先、功能重塑的原则，一方面通过高标准的住宅建设彻底改善了原片区居民的生活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同步规划并且落地了与卧龙岗文化园相呼应的一个文化商旅的一个配套，也是补齐了片区长期缺失的城市功能。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居住加文旅加商业的复合的更新模式，不仅呢盘活了存量的土地，也更实现了土地的价值、城市功能与民生福祉的三重提升。昔日破败的一些老旧厂房，如今呢已经是蜕变成为了高品质居住、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的新地标，也是为中心城市老旧地块的一个改造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务实的样本。这样的一个项目呢也因此入选了南阳市城市十大更新的案例，获得了省房地产协会的专题推广。各地呢在探索城市更新方面呢，其实都在不停的摸索和实践。那有的一些案例呢确实非常的典型，也可以进行复制，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经常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地的一些城市更新的一些案例，让大家能够了解城市更新如何进行，哪些城市又有了适应于他们的一个全新的方案，那这个方案是否可以在其他的城市来进行复制啊，那也就是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房地产。我们来说说徐州的房价。现在呢，有人说在咱们徐州啊，几十万就能够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那最近呢，了解了一下二手房的一个成交的价格，发现咱们当下的徐州房价呢，确实还可以。比如说总价40万就能够买一套千禧城95平的三房，苏宁悦城90平的三房，总价30多万呢，你可能还能够捡漏买到锦绣水岸100多平的房子。那说实话，相当于一辆车钱了啊，一辆还不错的这个车钱就能够买一套刚需房。再比如，如果说把总价提高到100万，那可能在徐州你可选的范围呢就会更大，还能够买到主城的一些优质地段的房子，甚至是名校的学区房也不在话下。100万元以内的不仅能够买到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有和平上东99平的，还有地铁时尚生活广场126平的三房，112万还能够买到鼓楼区的世贸璀璨江山118平的三房，115可能还能够住上老牌的豪宅滨湖花园，而且现在100出头买民主路青年路的学区房你还能够选一选。那数据统计呢，今年的二季度咱们徐州的二手房的成交的房源当中，总价50到80万元以内的成交的房源的占比已经是高达了31.6%，占比呢30%。经过这样的一轮房价周期的调整，咱们徐州呢基本上是一个有了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价格。那目前徐州成交的总价呢中位数不到70万，徐州呢也是彻底撕下了一个，哎，不能说是彻底，就是之前的这种高房价的标签，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房价的友好型的城市了。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比如说像这个总价30到50的，那可能都集中在一些像铜山区啊、鼓楼区这些距离市区稍微远一点的板块。那毕竟呢，你想便宜买房，那它的板块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优秀啊。那当然，你想再优秀一点的话，你想这个板块好一些，那可能房龄就要长一点，那可能还能够买到一些市区房龄比较大的一些小区啊。那比较夸张的是，像位于城北的余先生的城，从2017年一期首次开盘到后续的二期都十分的收刚需，买房人的这个欢迎，几次开盘呢都是全部卖光了，毛坯均价8000，那如今呢可能不到4000块钱你也能够拿下一套100平的三房，总价呢不到40万就能够买下了，你来去核算一下啊。当然，如果说你的总价在50到100万，那可能你选择的面就更广了，全山区云龙万达附近等一些配套比较完善的板块呢应该是问题不大。那甚至呢还能够买到市中心的房子，当然这个得属于是捡漏了啊。像徐州乐园板块万悦城小区73万左右，70多80吧就能够买到100平的一个小三房，旁边呢其实不远就是云龙湖了。那配套更成熟一些的像云龙万达板块100左右也能够买啊，也能够买到一些这个还不错的房源。提香湾110平的精装三房也就是在70多万左右啊，70多万80万附近呢，这个商场、学校、地铁、医院通通都是配齐，那如果居住在这里的话还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啊。另外，如果你的预算再高一点，100到150万，那主城的品质的次新房肯定是不在话下，那都是一些近两年才交付的。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如果你现在手里有预算去寻找一些还不错的次新房，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比如说像新城区的晴翠四季，还有纯阳房、桂雨春山等等都是不错的。即便现在二手房的价格呢已经还是让大家的选择余地很大了，但是一些户型老旧、房屋质量老化、界面不够清晰、功能不够完善等等这样的一些弊端的房子呢，可能还是不太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更倾向的是买新不买旧，但是对于一些改善性住房的朋友来讲啊，改善刚需的朋友来说，那二手房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当然，不错的表现就是今年咱们徐州呢也是出现了不少低于总价新房的楼盘，那总价不到100万呢可能也就能够买了。那现在房贷的利率呢相对来讲以前来说啊也比较低，那如果说最近有一些置业的朋友，那今年马上金九银十要来了，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可能政策叠加优惠还是能够买到不错的房子。好，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各个城市的一些优秀的案例啊。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阳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3: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政策的解析。也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北京的案例啊。那北京的四合院，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真不错啊，住起来很舒服。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北京 2.6 亿元的四合院流拍， 1.1 万元的年租金，租户呢多达35户，腾退费用还有私搭乱建等等一些风险呢，全得买家来承担啊。那最近呢，北京有一套四合院的项目呢拍卖结束了，但是最终流拍了。那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西城区的后海的恭王府旁，哎，可以说位置是非常好了。建筑面积呢在972.7平米，属于是一个超大的，也不能说超大吧，还是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了。但是目前是大杂院的一个现状，起拍的价格在2.6亿，保证金呢是2600万元，加价的幅度呢是10000元，拍卖是吸引了1.4万余人的围观，但是没有一个人报名。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案子啊。
4: 嗯，好，这套四合院呢，有着非常亮眼的光环啊。它呢坐落在西城区什刹海金丝套历史文化保护区，紧邻恭王府北墙，距离这个后海步行也就只有160米啊，处于这个二环内城的核心，临近六号线北海北站、八号线什刹海站啊，这个地铁通达金融街、国贸等核心区域。但是和上述光环形成比较大的反差的是呢，这个四合院内部呢，租户多达35户，而且呢全部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年租金呢只有10000。竞买公告还显示呢，房屋按实物现状、现有租赁占用现状整体交付，内部多户混居，私搭乱建，老木朽石，管线外露啊，违建整改，住户清退，房屋修复，全部呢由买受人自行完成。
3: 嗯，
4: 委托啊，委托方呢不承担腾空成本。这也就意味着呢，买家砸下了2.6亿元，先接手的是一团需要自费梳理的乱麻。
3: 你想想看，他这个房子，我们印象当中的四合院啊，这个规规整整的，但并不是。他这么一个小院子里面住了30多户人，那可想而知是多么拥挤的一个状态啊。那记者还注意到啊，该标的的一个瑕疵的披露条款，就是字里行间也是写满了一个买家自付。比如说公告就明确了，标的为年代久远的一个砖木结构的老四合院，那存在的就是房屋的主体老化以及墙体雾面渗漏、水电管线老旧、 后，门窗以及院内的围墙的一些门楼的破损等等，都存在着质量的一个问题，这都是潜在的质量问题。竞买人呢，需要自行委托专业的机构到现场来进行检测，成交之后呢，也不得以建筑质量、装修破损等一些现状主张退款或者是减价以及索赔，所以这个房子买起来它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
4: 对，在这35户租户当中呢，离退休无企业关联职工呢是21户，非本企业职工呢14户，部分承租人呢已经去世，也无法完整提供租赁原价。
3: 嗯，
4: 产权方呢，是民营企业。所以呢不属于国家直管福利公房。与此同时呢，该标的现有的这个租金标准仅1块钱一平方一个月，全部租户腾退、沟通协商、搬迁补偿、租赁合同解除、诉讼清房等全部工作费用、法律风险都由买方都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从记者获取到的这个不动产权证来看呢，这个四合院是集体产权，没有共有产权人。填发机关呢是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时间呢是1991年6月26号。其中建筑面积最大的一间砖木平房 257.6 平米，最小的呢只有5.7平方。
3: 这么小啊。
4: 嗯。
3: 那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35户呢，他们均存在未经产权方许可拆改墙体以及私搭院内的建筑、改动水电线等等这些违规改建的行为，已经是构成了租赁合同的违约。产权方呢是享有单方面解除权，但是买受人呢需要自行去完整向取证催告诉讼全套流程这个整改的复原诉讼赔偿全部是由这个本人这个成本都是由买受人自行来承担。所以你不要看2.几亿买了这个房子，你后续的要花的钱也不少。
4: 对，公告还约定呢，因集体产权、历史文化保护区管控、地方政策调整等因素，标的存在无法完成过户审批、过户流程延期等不确定性。如果非委托方原因导致无法过户委托方无需退还全部成交价款，拍卖佣金、前期测绘评估费用各自自行承担，双方呢互不支持违约金。换句话说呢，买家如果砸下2.6亿元，没有拿到产权证，损失的这个资金占用成本、佣金和前期的投入，全部需要自行承担。
3: 你看这个其实还是挺麻烦的啊。
4: 嗯。
3: 那记者梳理发现呢，那最近的北京城东区琉璃寺胡同21号19幢一处的17.9平的一个房产成交，价格呢是在202万元，折合单价呢每平米已经是达到了11.3万了，也是吸引了27人来参与竞拍，近3.5万人围观。那此处的房产竣工时间呢是在1984年，那所以说这个时间其实还挺久了。另外在东区的柴棒胡同57号9幢也有一处，面积呢是在19.2平的一个房产成交，价格呢是在173.6万元，折合成单价呢是达到每平米9万，也是吸引了4人竞拍，超2万人次的一个围观。那目前卖出去的这些胡同呢，能看得出都是一些面积比较小的可能就是一些小单间，不是一个整体的大胡同。就像刚才说这个四合院，大四合院你要是真是买下来问题挺多的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虽然说呢这个在咱们徐州没有这种房子出售，但是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像有一些这个法拍房，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一下，尤其是一些拍卖这种老房子，它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还是要了解清楚，别觉着便宜价格合适我们就赶快把它拿下。其实这个房子一定要搞清楚它前面究竟经历了什么现在目前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来进行购买。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北京四合院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也跟大家来聊了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是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0: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热线解答的环节也是开启了。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房产专线9688980。那当然大家在线上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来进行回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呢也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时下关注度比较高的热点的房产的话题。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呢在后台留言说呢，他最近呢正在看房子啊，说看到不少项目宣传自己的这个得房率达到100%，
0: 嗯，
1: 甚至比100%还要多啊。他说这是怎么办得到呢？他说我之前也听说过，好像没房子大致都没有那么高的得房率啊。其实对于这种超高的得房率呢，怎么能够办得到？两大方法，一个是偷面积，一个是送面积，所谓的偷就是通过独特的设计让不计算面积的部分通过稍加改造，你就可以得到新增的这个建筑面积。送面积这就比较直观了，是吧？开发商告诉你这部分已经建好了，但是不计建筑面积，送给你了你买到之后就可以直接用，是吧？现在这个新建的商品房对于这个库存，之前的库存的那以前的盖的那个新房和次新房呢，就有这么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得房率高。好多新房的宣传说自己的得房率可以做到100%甚至更多。这种现象呢显然对于之前的房子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怎么说呢，碾压性的一个优势。新房子对吧，规划设计更好，执行的标准也更高，是吧？咱的规范也调整了，是吧？再加上超大

0: 得房率啊，这就给原先的这些二手房次新房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一度让二手房次新房的这个价格和成交量出现了啊大幅的下滑。其实从行业常规的水平来看呢，大高层住宅正常的得房率呢普遍在75%上下啊，75%啊，小高层呢一般在80%左右啊，7层以下的电梯洋房呢基本上维持在85%左右啊，如果是不提房啊，不提的多层，基本上呢是在得房率一般是在88%到90%左右。但是前几年呢市场竞争比较厉害啊，不少楼盘呢开始什么呢，开始比拼这个得房率赠送面积啊，部分项目对外宣传的这个得房率呢一度突破120%啊，极端案例甚至炒作到了140-150%这种超高的这个得房率。一套备案100平方米的房子，开发商宣传到手可用的使用面积达到了150，那同样的预算，那紧凑三房就直接变成了大四房了。那这种纸面上看上去的优势啊，就分流了二手房的这种购房客户，很多准备买二手房的啊，直接就转到去买了去新房。那同样钱为什么不去买更大的呢？这种玩法的底层逻辑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啊，行业说的这个偷面积和送面积。开发商呢利用这个阳台、花石、内飘窗、设备平台这些空间，在报建的时候划定为景观配套公共面积，然后再通过样板间的改造演示，引导购房者预期交付后封阳台、改造花池、拓展室内空间，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啊实用空间。
1: 嗯，
0: 但是这类赠送面积呢，大多是不计入产权面积的，不仅存在消防、建筑的荷载、后期的违规改造与复原的风险，更关键的是它直接制造了新房和二手房不公平的对比的口径。开发商卖房的时候说有院子，上房的时候院子就没了，是吧？这种纠纷呢在市场上出现了非常多。购房者看房的时候，一边呢是二手房房产实打实的一个套内面积，另一边呢是新房夸大的这种纸面的使用面积。很多二手房的业主就没办法，就被迫的下调自己的这个挂牌价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获得啊贷款的机会啊，持续的承受着不必要的这种价格的挤压。去年呢国家对这种偷面积的行为呢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出台了相关的规范啊。就在前不久，广州对于这种偷面积的行为呢也进一步收紧，再次强调规划报建要和交付一致，不允许虚假宣传超高得房率。这次政策调整核心呢，它不是彻底禁止啊这个新房子建设的那种空中庭院啊还有四代宅，而是给这个无限内卷的这个偷面积送面积的做法划定了边界啊。你像广州它又推荐40到140平8个面积段的参考户型，整体的得房率控制在75到86%，飘窗占比限制在总建面的10%以内啊。当然不只是广州啊，还有武汉、福州等多个城市都出台了同步的相关建筑规范，对这个阳台、花池、飘窗的这种计容标准收紧，封堵这个灰色的改造空间。以后新建商品房不能再依靠这个超高的赠送去人为制造超高的得房率，虚假宣传产品的优势啊。开发商比拼的这个重心啊，慢慢呢从这个赠送多少面积、回归户型采光、楼栋布局、物业配套这些真实的居住品质上。过去几年的二手房呢可以说持续承受着巨大的这个市场压力。为什么？除了这个产品代差的压力，是吧啊，原来是三代现在四代，是吧？还有就是好房子的这个标准提高啊，密度变低，得房率变大，哎呦，这让广大二手房的业主是心里变得非常恐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市场二手房的这个挂牌量是不断走高，价格呢是不断下探，二手房的业主们是苦不堪言。其实单就得房率这一块来讲呢，购房者的想法也很简单，对吧？在预算相近的前提下，肯定会优先看你去选择看起来使用面积更大的这个产品。当这个新房赠送空间的这种宣传

0: 泡沫被政策戳破，那么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对比的标尺终于就统一了，大家呢会回归产权登记面积、小区的地段、交付的品质啊、流通成本这些真实的维度去做比较、去做取舍啊。当然这里呢必须要客观说明啊，政策收紧新房偷面积啊，不等于说二手房的春天就来了啊，房价就可以涨了。它的核心作用呢是消除市场上不公平的营销竞争，修复二手房业主被动降价的市场环境，减少非理性的比价带来的抛售压力，是吧？哎，消除一些潜在的这个市场纠纷和隐患啊。过去大量依靠改造实现的赠送面积，其实呢它是存在很多隐患的啊。第一个就是交付后维权啊，卖的时候说承诺说以后可以改造啊，给你展示的效果也是改造后的结果上房之后发现改造不了，那怎么办？那就维权啊，这种维权的案例可不少。第二个呢就是后续过户评估的问题，
1: 嗯
0: 啊，开发商卖的时候承诺说、哎、这部分面积送给你面积，但是产权部门不认啊，交易的时候那、啊、你也没法算这部分面积，拆迁补偿的时候这部分不作为补偿面积，对吧？第三个就是抵押贷款的认定的隐患啊，你先想要抵押，你只能抵押哎有产权的那部分，其他部分呢是没法做抵押登记的。当市场不再追捧这类虚假的高德房地产品的时候，哎，产权清晰、户型成熟、所见即所得的这些存量的二手房，它的这种价值的评判体系呢就会更加的稳定。其实站在个人的观察角度呢，对于打算出售二手房的朋友呢，哎，不必期待短期价格会出现多大的变化，但是呢你可以留意市场预期的一个修复，不用再被迫跟着哎超高赠送的新房去盲目降价自己的房源的价格。那么对于购房者呢，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要分清产权内面积和改造赠送面积的区别，警惕营销话术制造的这种面积的错觉。这种情况在市场当中出现过啊，你说一个小区原来的正常的成交价在12000，哎，突然冒出一个一平方7000的价格，哟，你感觉到捡漏了，你结果一看，哎呀，人家是把地下室的面积给你算进去了，是吧？楼上楼下加起来平均是这个价格，
1: 那这样就不可以了啊，就不合适了，
0: 对吧？还有的啊，正常的均价是10000，哦，他家出了一个6000一平方了，你结果一看，哦，原来和阁楼一起平均算的，啊，那阁楼有可能有产权，有可能没产权。所以说呢，我们看房的时候不能只看价格，你得先看房子，啊，看看这个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是吧？是不是把没有产权的面积给平均进去了？啊，现在的楼市呢正在告别靠规则漏洞制造卖点的阶段，那、啊、未来房子的价值呢会回归居住本身，啊，楼市呢正在完成新一轮的这种规则的纠偏，新房比拼赠送的这种竞赛呢正在落幕，啊，二手房呢也迎来了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
1: 嗯，
0: 市场的定价呢也慢慢的回归到了理性。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内容啊，大家有时候在买房子的时候也是要看清楚算明白啊，别被这个卖房的中介也好，或者是这个卖房人也好啊，那有一些数字迷惑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如果各位你正处在和我们今天讲这个内容非常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也有一些疑惑，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咨询，其他有关于任何的房地产问题呢，朋友们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反诈春风行，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解答环节，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留言的一些提问。当然，房产专线9688980也为大家继续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的，曹老师。
10: 好的。昨天呢，在节目里呢，回答了咱们听友的问题啊，由于这个热线呢比较多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没有回答完。这个朋友问到，他说这个景悦府啊，和这个隐翠，哪个以后更保值，是吧？景悦府呢，它处在这个鼓楼区的一个核心位置上啊，隐翠呢是处在这个啊翠屏山板块，是吧？两个地方呢，一个是鼓楼区，一个是云龙区啊。咱们先来说说啊，要想让自己的房子未来保值性更好啊，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产品的这个业态不能落伍。是吧？你比如说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四代产品的时代了，说你的产品还是一代、二代，或甚至那种相对比较次的这种三代，你还在保持未来有强好有强有力的这个竞争啊，那显然可能就不是那么现实啊。现在主打产品呢就是什么呢？有小高层洋房，是吧？另外呢，不光业态不能落伍，还要什么呢？还要品质过硬。什么叫品质过硬？就是设计要到位啊，就是要不过时。另外呢，就是产品的质量要好。那你的产品都已经不那个了，过不去这两个关的话呢，那未来的话肯定实现不了你这种保值。另外的话呢，就所处的地段要相对的中心核心啊，这样的话它对这个人口的吸附能力呢会更强。还有呢，最好有良好的学区啊，这个呢是正常居家呢必备的，是吧？硬性的这种这种配套的那种资源，包括这种如果有地铁那就更好了啊，在附近。还有就是呢，这个面积要适中，是吧？保值性更好，那就是流通性会更强。
9: 是的，
10: 产品不差，流通性还好，对吧？那么在现阶段的话呢，你选如果说想流通性比较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150左右的这种洋房，对吧？你要么呢你就买250平方米以上的这种，不管是别墅还是这个大平层，对吧？不要卡在中间，200上下，180不大不小那种，不好。是吧？你要么就特别好，要么呢就面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面积段呢，它覆盖的需求的范围更大，而且品质能够保证，对吧？如果正常想改善这个面积呢，他要想这种做这种完全做得到，能够达到这种改善的要求。啊，又不需要呢太大的面积，200多以上的话呢，那是属于什么豪宅类的，那个呢就必须要大面积啊，才能达到它这种啊豪宅的这种标准啊。 那么这种面积段呢，可能相对来讲呢，覆盖面就会更广，流通性会更高。如果产品做得不差，那么它的这个流通性呢，会好一些，价格呢更容易实现你这种保值性的这种要求。
9: 是的，
10: 那么落实到景悦府和隐翠这两个项目呢，我觉得呢，他们两个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保值性呢应该都还不错，但是你非得要分出高下，我觉得可能呢，景悦府这块呢可能要略好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产品上来看呢，两边呢定位基本差不多，

0: 啊，就在定位上这一块呢，相近，但是所处的地段差别非常明显啊。因为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景岳府它的地段显然更核心一些，处在鼓楼的一个核心位置上，而且呢段位更高啊，拥有附近呢拥有的这种资源也更广，配套也更成熟，对吧？那么买来用的话呢非常的便捷。隐翠的话呢产品做得不错，地段呢也不差，但是呢起步比较晚，
1: 嗯，
0: 相关的设施呢还没有完全到位，买起来的话呢未来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那么我们现在买房的话呢，可能大家一再强调要看重他现在拥有什么，未来当然也要看，但是呢应该更关注他现在，对吧？所以说你要现在非要就明确他们俩谁更好的话啊，我当然可能是要投景岳府一票，对吧？嗯，好，这个呢是关于他的这个保值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条吧。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啊。
0: 听友问他说，没有银行流水证明就不能贷款了吗？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讲啊，不是说一定说没有银行流水就一定不能贷啊，因为正常的这个银行审批流程呢是要看这个银行流水的，是吧？银行看银行流水呢，无非就是证明你有没有还款能力啊。其实换句话说呢，你只要能够让银行相信你有还款能力，你就能获得贷款。
1: 嗯，
0: 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也能够证明你有还款能力啊，你就是不提供银行流水啊，银行也有可能会给你提供。而且银行流水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万能的，它是伪造起来也并不复杂，对吧？就做假流水，对吧？这种情况在市场上也出现过。所以现在关键的是呢，你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你有还款能力和这个实力啊，比如说你能够提供完整的公积金的缴存记录和证明，是吧？他就能够倒推出来你的工资哈、啊，你倒出来推出来你的这个银行的你的这个实力和水平。比如说你还在其他的银行还有大额的这种存款的证明啊，比如说除了你买的这套房子，哎呦，你还有其他的这种房子，对吧？这些都能够增加你的这种自信的啊，这个就怎么说呢？还款人的这个实力的一个证明。另外，如果你能找到一些资信比较好的人给你做担保啊，比如像公务员、重点中学、大学的老师啊，大型央国企的中高层，他们要出面给你担保，哎，你也可以顺利的获得审批啊。就是说这块呢，它只是说呢，正常的需要，但你只要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提供你自己的这个资金的证明和还款的能力啊，银行呢也照样会给你提供这个正常的这种贷款
1: 啊。好，这是看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分析的结果啊。好，这是回答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个提问。那当然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时段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到时间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专业知识。明天再见，朋友们。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体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神电再见。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真实案例，
12: 生动故事，
1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1: 欢迎收听
12: 法律讲堂。
13: 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是有效的，那这样一来，在同一租赁房屋中就出现了三方当事人，也就是房主、二房东、租客。那么这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又该如何明确呢？
14: 普通老百姓呢，可能抗这三个词呢他不大好理解。如果用生活化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这个中间的那个承租人我们一般就把它叫做二房东，出租人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房东，那么这个次承租人呢我们一般呢就称为什么呢？租户。那么实际上呢这有三个人，他们这个里面呢是有两个法律关系，一个呢是这个一房东，也就是出租人和这个承租人之间他有一个租赁关系，然后呢这个承租人，也就是我们说的二房东，和最终实际居住的那个人，我们叫租户，他也有一个什么呢？合同关系。
15: 那么他们之间的合同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4: 这个合同肯定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个二房东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房子再转租出去，我们前面说了，通常情况下是因为他已经取得了这个一房东他的同意，因为他先和一房东之间有一个租赁关系，他肯定通常也有一个租期嘛，有一个租期。好，在取得了他同意以后，这个二房东再把这个房子租给这个租户，好，就产生了第二个法律关系。所以呢，没有第一个法律关系，它就不会有第二个法律关系。第一个租赁就变成了第二个租赁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并且尤其是我们后面这个法律还讲到了第二个租赁的这个期限，你必须得在第一个租赁的那个期限范围内，也就是人家第一个是3年。你这个自己住了半年，你再转租的时候，你第二个租赁期限你最长就是2年半。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合同 实际上有着紧密关系的。
15: 虽然说在转租关系当中呢只有三个主角，但是呢他们却可以演绎出非常复杂的剧情。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关注一个短片。
13: 老张有一套空着的房子，去年老张把房子租给了小赵，小赵住了没多久，公司搬离了北京，既然工作地点换了，小赵自然也得跟着走啊。于是小赵在征得房主老张的同意后，把房子转租给了丽丽。可慢慢的，小赵离开北京后竟然失联了，房主老张非常生气，他找到丽丽，以小赵拖欠房租为由，要求丽丽必须腾房。这时丽丽说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16: 赵叔，能不能别让我搬走？反正我也得交房租，二房东拖欠您的房租我来交，这不一样吗？
13: 老张同意了丽丽的解决方案，收下了房租。但没想到就在半年之后，小赵突然现身了。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小赵居然要求丽丽重新再给他交一次房租。
17: 这房子是我租给你的，租赁合同是咱俩签的，你交给老张的不算数，必须交给我。
13: 这一下丽丽可犯了愁，自己明明已经把房租交给房主了，可二房东这么一闹，她该怎么办？她到底用不用再交一次房租呢？
14: 这个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有两个合同法律关系，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讲的话呢，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
15: 嗯，
14: 也就是说这个次承租人，也就是最后那个租房的那个人，他是和那个二房东有一个租赁关系，通常情况下他应当把租金交给那个二房东，二房东呢再根据他的合同向这个一房东，也就是房主交房租，这是通常情况下。但是如果出现特殊情况，这个次承租人，也就是最后那个租房的人，他也可以直接向一房东交房租。这个特殊情况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个二房东他不向那个一房东交房租。好，这个时候这个次承租人，最后租房的那个人，可以越过这个二房东直接向一房东交房租。所以呢，这个你要越过中间那个人交房租，这个是有特定条件的，不是说你想越过就能越过，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
15: 王律师想请教您，如果说像小片当中所说的那样，二房东回来了，他要求丽丽再给一次房租，这个做法合理吗？
18: 不合理。因为呢，按照刚才咱们所提到的民法典的719条的规定，因为你二房东之前你的拖欠导致了我不得不向一房东去交这个租金，那么这个钱是可以用来冲抵我和你之间的这个租金的。而且呢，像一般来讲遇到这种情况，像刚才王教授所提到的，在里面有些细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做好取证。有两个核心的取证，第一个核心的取证呢，比如说我去联系你二房东，联系不到你了；第二个呢，是二房东和房东之间存在一个拖欠的这么一个关系，这相关的取证一定要做好，就避免将来遇到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15: 那王教授，我想问您哈，如果说这个二房东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只是想要收高额的中间的差价，因为他租给丽丽的房子的这个租金呢，显然是要比他承租时候的那个租金要高很多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14: 有。我们前面讲了这个转租的原因啊，它很多，一种呢我们前面讲过，是因为他自己暂时用不上了，他给转租出去。那么还有一种呢，他转租就是为了挣差价，我低价租进来，然后我再高价租出去，他在经过了这个一房东同意以后，他再转租的话，因为他对后面的履行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把那个差价挣进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8: 生动故事，
1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8: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1: 欢迎收听
8: 法律讲堂。
19: 我住的房子就是二房东租给我的，跟刚才小片里一样，也是二房东没给房主交租金，跑路失联了。但现在呢，这个房主给我停水停电，还有点威胁我，房主有这个权利吗？
18: 首先呢，这个房主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因为呢，作为民事主体啊，不管是房主也罢，还是中介也罢啊，他是没有这种强制的权利，更没有说没有这个权利去威胁咱们这个租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作为租客来讲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报警。而且呢，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北京，北京呢在今年9月1号出台一个特别好的条例啊，《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在这个住房租赁条例里面呢，还特别明确规定了不允许采用这种方式去逼迫租客。
15: 刚刚呢，其实王教授也提到了说转租房屋它有一个期限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个短片，问题呢就是跟转租房屋期限相关。
20: 从网上找的，对方称免中介费，我一想这能是好几千呢。
13: 大陈从一位二房东手里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居室，租期到2022年12月31号。可就在十一放假期间，突然有人找上门了，说这套房子被房主卖掉了，买家已经支付了定金，请他务必尽快搬离。
20: 我特别震惊，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后来二房东和卖房中介都来了，还当着我面吵起来了。这可是他俩之间的事儿，我是无辜的呀，对不对？
13: 直到这时，大臣才知道，原来二房东和房主签订的租赁合同就到10月底。可不管怎么样，大臣是无辜的呀。自己租的房子还差2个月才到期呢，那剩下的2个月租金是不是得退给他呀？又该由谁来退呢？还有，二房东是不是也违约了呢？
15: 王教授，您觉得这里边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最后这2个月的租金能不能退？谁给退？
14: 这个2个月租金是可以要求退的，因为什么呢？我没住嘛，我不能在没有享受的情况下我还给你支付对价，所以呢，我没有享受，你得把那个对价还给我。
1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连线云端观众。
19: 我一直都有个疑惑，我以前租房都是通过租借的，押一付三，但是中介费我觉得太贵了。后来我租的房子是找二手房东租的，不用交中介费，但是二房东要求年付租借，这种要求合理合法吗？
18: 首先呢，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二房东来讲，我只能说要求你年付，或者只能要求你月付的，或者是季付的，是这个是没有很明确规定的。按照正常的交易惯例来讲，一般应该是比如说月付或者是季付，这个相对的更多一些。而年付呢，有两个问题，第一呢，它会在短期内加大咱们租户的这个租房的资金的成本；第二呢，它会增加咱们租户的交易的风险性。按照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的规定，是不允许按照年付的啊，它只能在3个月以内。
15: 我们再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21: 老师们好，我是房东啊，我第一年通过中介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了，现在呢马上到期了，这租客提出第二年就不通过中介了，想直接找我续租。现在我想问问，如果没有这个中介做保障的话，会有什么风险不会呀？比如说万一他把房子转租出去了，这怎么办呀？
14: 实际上呢，他这个问题呢，不用过分的担心，你自己可以直接出租，只要呢你在这个合同里面约定好，就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转租。如果你转租了的话，你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比方说可以约定违约金，那么就对方就是一个约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啊，出租完了以后，你不能大撒把。你不能说我给了这个租客以后，然后我再也不去那个房子里了，我也不去看到底是谁在这个里面住。你只有实际上去看一看，你才知道他有没有转租。所以一旦你看到现在在里面住的那个人不是出租给他的那个人，这个时候你要马上采取措施，一，你可以解除，把房子收回来。同时根据我们前面那个约定，你现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出租了，我就向你请求支付违约金。
13: 本期要点，经房主同意，租客可以将房屋进行转租，也就是租客变身为二房东。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房主同意就擅自将房屋转租出去的，房主可以解除合同。
14: 民法典第716条规定的是转租的问题，为了物尽其用，因此呢应当允许这个承租人去转租。但是呢，这个出租人他有的时候对这个租客他会有要求，比方说我觉得这个租客他讲卫生爱干净我才租给他。所以呢，在这个转租的过程中就需要平衡出租人和转租人之间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第716条就规定了， 承租人又转租的话，必须要征得出租人的同意，经过出租人同意以后，你就可以转租了。否则的话，这个出租人他可以解除这个租赁合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出租人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当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出租人出具一个同意出租的书面声明，或者说给你发一个微信，发一个短信。但有的时候可能你告诉了这个出租人你要转租，他不给你任何的回复，那么这个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民法典第718条就讲了，如果这个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房子被转租了之后，他在6个月之内没有提出异议，那就视为他同意。所以呢，这是一个推定出租人同意的一个规定。好，如果说这个出租人同意承租人转租，那么这个时候原来的那个租赁合同还存在吗？它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围绕着这个租赁物就会产生两个租赁合同，一个是出租人和承租人的，一个是承租人和次承租人的。这两个租赁法律关系它同时存在。民法典第717条规定了，你后一个租赁合同在出租的时候，你的租赁期限要受到前一个租赁合同租赁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你不能超出前一个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如果超出去了，那么你超出去的那个部分对前一个租赁人是没有约束力的，除非你们单独另外有约定。如果两个租赁合同处在中间的那个承租人他不向前一个出租人支付租金该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民法典第719条规定了，这个次承租人在这个承租人拖欠出租人他的房租或者是不支付租金的时候，这个次承租人可以代为这个承租人向出租人清偿租金。这个清偿的部分可以冲抵次承租人应当向承租人支付的这个租金。如果超出去了，也就是说他付多了，那么这个次承租人还可以要求承租人返还他多清偿的那一部分。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二房东转租出去的房屋，可大房东却解除了租约，合约到期后产生的租金应该归谁？不交租金，房主有权停水断电吗？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720到723条的内容。王学勉，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唐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民法典的第720条到723条的内容。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租金支付的方式等一系列的法律条文。那么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个案例。
2: 嘉禾物业公司租用了阳光印刷厂的一间房屋，合同约定于2008年12月31日到期，之后变为不定期租赁。2009年3月25日，嘉禾物业公司将这间房转租给了刘某，约定租期为1年。可就在2009年4月28日，印刷厂发出通知，要求收回房屋，交由另一间实业公司经营。可是刘某交付的租赁费用，嘉禾物业公司却未予退还。刘某起诉嘉禾物业，要求返还租金。法院认为，在2009年4月28日之前，物业可以收取租金，但是之后因其丧失承租权，对丧失之前多收取的租金没有保有的依据，应当退还刘某。那么法院裁

0: 判的理由是什么呢？
1: 王教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那么当中呢，它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法条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我们的这个民法典啊，第720条专门规定了，在这个租赁期内，这个承租人因为占有使用这个租赁物而获得的这个收益，它是归这个承租人所有。但是呢，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要在租赁期内。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它都是有一个期限的，比如说一年或者是两年。好，如果在这个一年或者两年的这个期限内，你可以占有这个租赁物，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租赁物。通过这个占有和使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获得一些收益，比如我租一房子，我来开店，我就开一个小杂货铺，在一年之内，我通过经营这个小杂货铺，最后我挣了钱，啊，那么这个钱那就归我，甚至呢，我可能把这个房子租来以后，我经过这个出租人的同意，我再把它转租出去，这个转租的时候，可能这个有这个差价，那么这个收益它也归我。但是呢，就是你要是超出了这个租赁期限，你再占有这个物，哪怕你获得了这个收益，恐怕这个收益也不是你的了。
1: 我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啊，打个比方，比如说呢，我今天有一个房子，我呢以每个月2000块钱的这个租金价格租给了珊珊，租期呢为5年，珊珊呢当中呢没有经过我同意啊，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珊珊就把这个房子又转租给了王教授您。比如说他给您呢是4000块钱一个月啊，比我这个租金要高，然后呢租给您4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去主张说珊珊你不当得利了，有可能吗？
3: 这个生意不错，我赚了2000块钱差价。这个呢就跟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720条也非常有关系，因为呢就是从刚才您描述的这个过程哈，程程是出租人，我是承租人，
1: 对，
3: 王教授呢属于次承租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什么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一定是不当，就是他没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或者合同上的依据，他就获利了。那么看一下这个案子，如果是我获利的话，我有没有依据？我是有依据的，因为实际上我是在跟程程这个租赁合同里面的承租人，我作为承租人，根据720条的规定，我可以获得这个租赁物使用以及它的这个相应的收益。那么我又把这个房子转租给了王教授，那么我这2000块钱就属于我因为承租人的身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话又说回来，那可能根据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那转租人家出租人程程同不同意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有可能同意，那么我这个转租就是合法有效的。那你有可能不同意，不同意的话就可能你会解除跟我之间的合同。那有一种情况下呢，就会涉及到不当得利的问题，就是你后来选择了，你说这个珊珊太不诚信了，拿我的房子赚差价，我不租给他了。那么咱俩之间如果不是在租赁期限内，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一定是在这个租赁期间内，我作为承租人才有获利的这种法律上的权利。那如果你已经不把房子租给我了，我就不再是承租人，不在这个租赁期间内，那我因为这个房子就不能获利。但我这个时候呀，没有跟王教授说，我继续把房子租给他，我继续赚差价，那这个时候就构成不当得利了。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5: 把心操好了没得주노디냉길토주순처허머르다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

0: 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3: 欢乐正前方，
2: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过来过来，刘翔，把你手伸出来，你给我看看。
4: 干嘛呀？手有什么好看的？不是，在这录节目呢，你正经点。
5: 哎呀，我跟你说，就刚才，我突然醒悟一事儿。
4: 又醒悟什么了？
5: 你说，人家说有夫妻相，这俩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日子长了吧，长得都会有点顺边儿。你说像咱俩，天天大眼瞪小眼儿，虽然不是夫妻，但是搭档久了，肯定也会互相有影响。我突然醒悟的就是，我被你给带坏了。
4: 说什么呢你？你自己影子歪，你还赖月亮不圆，你这都什么呀？
5: 我这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我有证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只要刘笑现在把他那俩爪子……
4: 说什么呢？
5: 不，那个暂且称之为两只手啊，伸出来给我瞅瞅，我就能证明是不是刘笑把我给带坏了。
4: 行行行，你看，都给你看。姑娘家家的，你俩怎么发神经？让你一次看够了，你看看看。
5: 哎，我问你，你便前饭后洗手了吗？
4: 什么叫便前饭后？你少给我这挖坑啊！那是饭前便后啊。我可能偶尔会忘那么一两回，三四次吧。
5: 哎呀，行，别说了。我问你，你多长时间没剪指甲了？你
4: 行了，翻来覆去的能看出花来啊？我这段时间忙，我把这茬给忘了，行了吧？你从今儿节目一开始你就盯着我手不放，还莫名其妙的说了这么一大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我就是想说，你刘笑不讲卫生，不讲卫生的你刘笑拉低了我米夏高贵明媚的颜值，
4: 不是，
5: 搞坏了我们欢乐正前方的金字招牌，影响了我一贯冰清玉洁的生活作风。
4: 行了啊，我拦你一句吧啊，你这到哪跟哪儿啊？我没脚手指甲还跟你生活作风还联系什么？我明白了，是不是兼职找你谈话啊？你转过头来就跟我这撒气，是不是？
5: 刘笑，我发现啊，咱俩作为搭档，我跟你讲道理怎么这么难呢？
4: 谁呀？
5: 行，那我就跟你掰扯掰扯啊，用事实给你讲道理。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咱们就说说讲卫生。
4: 说一幼儿园小朋友吃完午饭，自己正用餐巾纸擦嘴擦手呢，老师看见了，就向其他的小朋友说道：
6: 大家看，这小朋友表现得多好啊，讲卫生特别乖，大家要向他学习，知道吗？
4: 这位小朋友听见之后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啊，老师就走到了他的身边，摸了摸这位小朋友的手，然后问他：
6: 小朋友，你的纸巾是妈妈给你准备的吗？
7: 不是，为了节约，这张纸是我从旁边垃圾桶里捡的。
5: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不是，我不明白，我明白什么了？我，你的意思是说我就跟那小朋友似的，是吧？
5: 我是说你还不如他呢。哎，你说跟你讲个道理怎么这么难呢？能不能愉快的当搭档了？
6: 我是说这习惯的养成啊，那都是平常一点一滴的积累，有时候这个讲卫生也是个教育问题。
5: 话说有一天上课铃响了，胡老师走进一年级一班的教室，他用手蘸了一口唾沫，哗的一声翻开课本，清了清喉咙，然后说：
7: 同学们啊，今天我们教第一课，从

0: 双脚讲卫生，请大家把树叶分开啊。
1: 孩子们一个个睁大着眼睛看着老师，有的孩子啊特聪明，要把自己那小手指伸进嘴里，在舌头上蘸来蘸去。刘翔，听出点意思没有？
0: 哎，别说还真是哈、啊，老师这是言传身教，孩子们都是在模仿当中成长的，老师这角色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影响啊，它就是潜移默化的，是不自知的。像你刘翔不绞指甲忘洗手的，都把我拐得坏了，难怪我都没评上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
0: 不是你想什么呢？这脏水又往我身上泼。我跟你说，咱俩这一块谁招大伙喜欢，那是显而易见的。
1: 你还挺自信。我跟你说，有的问题就算是显而易见，也要辩论之后才知道。
0: 话说，在一场高校学生辩论会上，辩论的话题是男生女生谁不讲卫生。
1: 男生辩友请注意，我们女生一天换三次衣服，而你们男生洗了澡都不肯换衣服，甚至好几天才换一次，真不讲卫生。
2: 我们男生几天不换衣服但是洗澡，可是你们女生每天换三回衣服但是不会洗三回澡，明白着吗？这是你们女生不讲卫生。
0: 讲卫生也能成辩论话题，这帮高校男生女生真是无聊。
1: 什么叫无聊啊？你别说大学生了，就投了我听几个小学生还在那热烈讨论呢。
2: 我家的垃圾及时打扫，还分装来着呢，你们家最讲卫生。
3: 我们家准时开窗换气消毒杀菌，我们家最卫生。
2: 我们家的人两三天就洗一回澡，我们家最卫生。
3: 你们都不要争了，肯定我家最卫生。
4: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在卫生局工作，不卫生能在卫生局工作吗？
0: 哦，在卫生局上班就最讲卫生了。那要这么说，那在电台上班那就是最爱说闲话，是吧米夏？
1: 你叫我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呀？不是说你不讲卫生你还不服气是吧？我真是穿闲话吗？我这跟你讲道理呢。我跟你说一个咱节目编辑小莹莹的事儿。话说小莹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啊叫小明儿，平时不讲卫生，一到夏天蚊子就特爱咬小明儿，为此小明儿是苦恼不已。突然有一天，小明儿来找小莹莹，特得意地说：
2: 现在蚊子不咬我了，都咬别人去了。
3: 是吗？你这么说你现在讲卫生爱干净了？
2: 那倒不是，我琢磨着吧，是现在的蚊子有可能越来越爱干净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3: 我是米夏。
2: 哎，上半段最后说到的是我们的编辑小莹莹是如此教养不慎哈，大学的时候交了个邋邋遢遢的男朋友。
3: 你知道后来俩人怎么分手的吗？
2: 怎么分的？
3: 因为一次检查卫生
2: 啊。
3: 有一天学校的宿舍卫生检查团突击检查学生宿舍，小明慌慌张张地跑回宿舍。
2: 这宿舍卫生检查团马上就要到了，我这床单这么脏怎么办呢？同学们，
3: 那你担心什么呀？你就跟往常似的把床单翻过来应付一下得了呗。
2: 不行，已经翻好几回了。
3: 当时小莹莹就是学校宿舍卫生检查团的一员，打那次查卫生之后她就跟小明分手了。
2: 哎呦喂，回首当年呐，感情这讲卫生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3: 是吧，作为过来人，刘向，你是不是这方面特有生活呀？
2: 嗯，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吧，有一回上头突然要检查学生的个人卫生，老师就开始指挥班上的同学们。
3: 哎，大家赶紧抓紧了啊，那谁你把你个外套脱下来，赶紧我藏起来。那谁，哎，你长个帽子，把你那头发能不能往上卷卷呢？还有你刘向，我说你呢，指甲那么长，你赶快砍，快点砍。你看刘向，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你指甲长吧，还找到根源了，这不是？
2: 拉倒吧你！不过，一下，说实话，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爱干净的人。
3: 啊？哟，那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刘向，你也会由衷的夸人是吗？你怎么看出来我最爱干净了？
2: 哎，这不光我看出来，别人估计也看出来了啊。反正你呀，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总爱找理由能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
4: 妹妹，你干嘛那么爱干净啊？
5: 还不是因为你。
4: 我？
5: 没错，我们家总要有人有点出息吧。
2: 米夏，我跟你说实话啊，讲卫生爱干净一点错没有，可是一旦魔怔了吧，你知道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呀？
2: 洁癖。
3: 谁呀？
2: 小明他媳妇儿。
3: 怎么又是著名的小明啊？
2: 哎，不是，我说的不是之前小莹的男朋友那小明啊，是另外一小明。其实这都不重要啊，说的是这个小明啊，这天发现他媳妇儿啊好像有了洁癖了啊，而且是不定时的发作的那个。
3: 不定时的发作？
2: 哎，对，说有一天晚上，小明啊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脱鞋呢，就被媳妇儿拿着消毒喷雾剂喷了好几分钟。小明心里咯噔一下，就知道这媳妇儿肯定洁癖又犯了。老婆大人，今天晚上吃牛肉行吗？我现在就买去。
3: 还牛肉？你没看见这几天报纸上都说了吗？牛得疯牛病的事儿啊，你还敢去买牛肉？
2: 那买猪肉行吗？
3: 猪肉？你没看见电视都报道猪流感的消息了吗？而且现在瘦肉精那么多，你想害死我呀？
2: 那咱吃鸡肉行吗？
3: 还鸡肉，有完没完呢？你没听说过禽流感呢？
2: 那我去买点青菜回来吃呗，咱不买肉了。
3: 你还跟我提青菜？你没看见报纸上说青菜的农药超标致死的案例有多少啊？你是嫌我命长是咋的？
2: 那吃白米饭都没事儿了吧？
3: 白米饭也不行，你没听说呀，一些不法商家用漂白剂增白的。
2: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今天晚上只能喝西北风了。
3: 西北风？喝什么西北风？我跟你说，喝西北风最不健康了，刮过来的都是汽车尾气，你这胆儿也太肥了吧。哎呀，这个笑不出来了，你说这还叫不叫人活了？
2: 现实催人老，媳妇儿让人疯，有个有洁癖的媳妇儿啊，那只能请君保重了。
3: 那你说能不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2: 啥意思？
3: 不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别找一个有洁癖的呗。
2: 要说小明吧，那也是命啊。你知道当初他追求他媳妇儿的时候是怎么表白的吗？
3: 怎么表白的呀？
4: 小红，我想跟你谈恋爱。
5: 啊，跟我呀？我这个人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4: 有什么特别的呢？
5: 我一般一个月才回家洗一次脸，洗一次澡，洗一次衣服。
4: 没事儿，以后我帮你洗。
5: 不是，我洁癖。
4: 你开啥玩笑呢？一个月不洗澡还叫有洁癖啊？
5: 不是，我是嫌学校宿舍那水太脏。哎呀，小明也是够能忍的。
2: 是，小明是能忍。我跟你说，小强同学忍不了。
3: 小强？哪个小强啊？
2: 就是俗称蟑螂。话说两只小强这天正在一条小巷的垃圾堆里大吃特吃呢，其中一只谈起了他在一个新开张的饭馆里的经历。
5: 哥们儿，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在街对面那家新餐馆里，哎呦，那里头太干净了，厨房里没有一点污渍，地上都闪着白光，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那里是如此的干净，整个地方都在发光。
4: 听了这话，另外一只小强不高兴了，请不要在我吃东西的时候说这么恶心的话，行吗？
3: 刘向，你说咱们从讲卫生说到洁癖，你说你这一大套一大套一大套的，有没有简单点的好笑一点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喜欢简单明了，不喜欢废话。
2: 有啊，你听着啊，从前有只小羊，有天他出去玩去，结果碰上了大灰狼，大灰狼就冲小绵羊说道，
6: 我要吃了你。
3: 嗯，接着讲啊，然后怎么了？
2: 然后大灰狼就把小羊给吃了，够简单吧？
3: 那我还有够明了的呢。说有一天小强问他妈，
4: 妈，我是不是傻孩子呢？
5: 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
3: 够明了吧？
2: 你这算什么呀？我还有啊，说有一天卷心菜走在路上觉得很热，就脱了一件又一件，自己就没了。
3: 说有一包子走在路上觉得特别饿，就把自己给吃了。说刘笑，咱俩这是比什么呢？
2: 啊，对呀、啊。

0: 那就比人呢，不是比谁奖卫生啊。
1: 你这不是说笑话吗？这要这么比，那肯定就是我了。
0: 奖卫生，
1: 爱干净，
0: 说话也要简洁明了。
1: 不是，这是一回事吗？
0: 计较那么多就没劲啊，过分较真那就叫洁癖，不管在哪个领域里出现都要病得治，懂吗？
1: 哦，行，作为搭档我必须帮你挂个号去，好好治治你刘笑这个病。
0: 啊，得，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啊，蜜夏刘笑就和您先聊到这儿了。
1: 感谢您的收听。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缓行路段，接近灵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爱的初体验，张震岳。这首歌是张震岳成名初体验的神曲，张震岳唱着这种玩世不恭、多情浪荡却又无比打动人心的调调，记录了糟糕男孩的一天又一天，但是又赢得了大批和他一样的男孩子的共鸣，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爱戴 Vitamin 维他

维他命，维他命来自爱戴，爱戴自己作词的维他命，前卫动感的旋律，既有 Soul Music 的唯美情致，还有一份真情和热烈。在2003年的内地乐坛，爱戴的这种国际化显得格外时尚。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Patience 耐心来自 Take That。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苏打绿，我好想你。2013年，随着电影《小时代》的热播，主题曲《我好想你》也成了人们歌单里的单曲循环。电影界与音乐界的才子强强联手，打造出了一代人的经典记忆。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萧亚轩，蔷薇。

蔷薇，来自萧亚轩。Elva 2000年的《红蔷薇》是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欧美时髦曲风搭配姚谦的文艺化表达，再加上萧亚轩的气质、灵气与顶尖音色条件，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感。热烈之中透着内敛，性感之中透着感性，时髦之中流露出文艺，动感之中散发清新的色彩，如今听来依然觉得非常特别。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带我到山顶，来自太阳部落。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0: 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不是我不小心，来自张浩哲。歌声中满是经历和故事，这种感觉的营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浩哲的嗓音低沉而又沙哑，让他的歌声充满沧桑。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轻快的 R&B 节奏搭配 Mariah Carey 标志性的顺滑转音，和悲伤苦情歌完全不同。歌里写一种很高级的释怀，爱人想要自由便坦然放手不纠缠，却笃定这份深刻的爱意不会被时间冲淡，彼此早已成为对方生命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痛并快乐着，来自齐秦。

快乐英雄，来自李晓东。人生多半时候永远身不由己，很多事有辙也好，没辙也罢，我们无法改变世事，却可以选择精神的归宿，把城市嫁给快乐，把余生托付快乐，在平庸岁月里做一个终身快乐的英雄。我是晓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海滩，来自温岚。

0: 海滩来自温岚，慵懒随性的都市节奏混搭松弛的说唱段落，没有沉重的情爱纠葛，只写现代人短暂逃离生活的自在。成年人大多被日程、社交、琐事牢牢束缚，习惯事事做好规划，而这场去往海滩的漫无目的之行，正是一次身心的放空。不必纠结方向，不用强求同行之人，海风、沙滩、公路与自由的心境，就足以消解日常积攒的烦闷。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今天来自刘德华。
1: 走过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缓行路段，接近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观后道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咨询您几个问题啊。这朋友咨询说，车辆更换了新的发动机啊，是怎么样去备案登记的呢？光听说要备案登记。
1: 那如果咱们要换新发动机了，那你要携带你新发动机的合格证、旧发动机的回收证明以及你这个登记证书、行驶证、身份证到咱们车管所啊、那个查验岗啊、也就是。查验岗办理以后呢，然后再到大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说这个电动三轮车也要考驾驶证了，是这样吗？
1: 那么电动三轮车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它就属于机动车来进行管理。那么你驾驶电动三轮车，就相当于是电动普通三轮摩托车，是需要 D 证才能够进行驾驶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交管12123 APP 登录提示人脸识别不通过，怎么办？
1: 那这个时候请调整你合适的一个拍照的角度，选择像一些光线比较充足、没有逆光遮挡的这样的环境呢，重新尝试一下。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方咨询说的，车辆的号牌号池库里有多少号段，下批号段哪天放出？
1: 那么这个查号段呢，你可以在咱们那个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当中呢可以进行查看。那么下一批号段的发放呢是没有固定时间的，主要是看具体主要看这个号池内的一个号码数量啊。你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徐州是用的就是上牌车辆比较多，号比较快，可能下一个号段就发的快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这段时间上牌车比较少，用的比较少，那这个可能下一个号段用的下放发放呢就要晚一点啊。这要看具体的一个这个咱上牌的一个具体数量，号室内现存那个号牌的一个数量来定定。
0: 嗯，好，这位朋友咨询说驾考高峰啊，正当时。那么咱们今天也请张明警官啊给。

0: 新手的学员们，因为现在领证的这些新价比较多了，给大家画画重点好吗？
1: 好好的，那么从六月份高考结束以后到九月初大学开学，按照往年的情况，那么即将入学的一些准大学生啊，都会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来考取驾照。所以现在呢毕竟是一年当中驾驶人考试的一个最高峰，那么准大学生叠加其他一些学员这个学车的一个高峰啊，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份左右啊，九月初。那么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利用驾驶人考试的一个规则咱们如何进行利用来进行有效的进行节省时间。因为当前呢咱们这个驾驶人考试已经全面实行了考试网上预约，同时呢按照咱们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规定，考试预约信息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汇总，并按照以下规则对预约申请人进行一个自动排序第一呢，就是你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那么首次预约满分考试或者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的，按照业务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二呢，就是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是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三呢，就是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为自身原因取消预约考或是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是缺考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四呢，就是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来进行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五呢，就是同时符合第二、第三项这个情形的，按照最近一次时间的顺序来进行排序。总来讲呢，就前一次考试的时间靠前的考生，在预约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你的排名也会靠前，更容易预约考试成功。因此，我们还是建议呢，如果你在暑假期间确实有学车的一个打算，应当呢尽早报名。按照以往的经验，就你在每年六月份报名的同学，很多都可以在开学前就可以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了。但如果你在八月初，你这个时候你再报名，这个时候就很难完成全部的考试了。那同学们呢，就是还是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每年可以在高考结束以后，尽快选择一个合适的驾校来进行报名，并且尽快完成科目一的考试，这样可以尽快的进入到车辆实操阶段的练习与考试。一方面，如果在车辆实操阶段你顺利能够通过考试，可以尽早的拿到驾驶证；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一些失误没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大概率可以通过八月份的时间加强练习，提升驾驶技能，在开学前再考一次也是有可能的。但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各位考生，在交管12123进行考试预约以后，并不是说什么事都万事大吉了，你需要关注你考试预约的结果。那么考试预约申请于考试前五天会停止受理，同时呢由计算机系统根据排名自动确定考生的名单。那么在此之前呢，考生的考试预约排名根据考试计划以及预约人数由计算机系统来进行确定，并且呢会不断的变化。所以考试预约申请停止受理以后，如果你预约不成功，应该及时的再次预约下一次考试。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腾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5: 那咱们都熟悉一句交规口诀啊，转弯让直行。之前呢咱们重点讲解过右转盲区、右转不让直行的高发事故。那么今天有朋友就关注到路口左转事故，其实同样也是频频发生的。明明是直行车优先通行，为什么总有驾驶人左转抢行，贸然穿插呢？那咱们今天警官说交规就来聚焦左转不让直行的典型事故，深挖事故根源，纠正大家的行车陋习。
6: 是，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路面直行和事故处理当中啊，就发现呢，多数驾驶人对于右转礼让有一定的认知啊，但对于这个左转让直行的规则呢，其实很多人也知道，但是执行起来呢还是比较容易松懈。很多司机呢左转的时候呢心存侥幸，认为哎，我车速可控，距离充足，我进行抢行红山路口啊，这个就是应该问题不大，无视直行车辆和非机动车的优先路权，尤其是在咱们一些像城区的一些红绿灯的一个通行路口，车流比较密集，车速比较快啊，那你一秒钟的一个抢行，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但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碰撞、刮擦的一些事故。那么也是咱们城区人车损伤事故的一个重灾区。今天呢就给大家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情况来复盘一起真实的就左转抢行引发的交通事故。
5: 嗯，那很多朋友就疑惑啊，咱们驾驶员正常都是咱们这个左舵车是吧，坐在左边，那你左转视野应该是开阔的，不像右转会存在一个近距离盲区，怎么还会频繁发生事故呢？这起事故具体又是怎么发生的？涉事的驾驶人是疏忽观察还是强行的抢行呢？
6: 那给大家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发生在咱们城区的主干道啊，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车流也比较密集，非机动车通行量比较大，早晚高峰通行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典型的咱们主城区的一个高危通行路口。事发当天呢，天气晴朗，视线也很通透，也没有任何的视线的遮挡，路口的红绿灯也正常的一个交替在通行，通行秩序还是很规范的。那么事发时段呢，路口南北方向直行信号灯是绿灯，那么纵向机动车、非机动车正常有序的在直行通行。那么监控画面就清晰的记录了，有一辆白色的小汽车沿路口左转弯车道等待放行，在左转绿灯亮起以后，驾驶人急于通行，没有去提前观察路口的直行动态，全程没有减速，没有瞭望，快速起步向左大幅度转弯。与此同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行人啊，正依规依法的在非机动车道内直行通过路口，骑行速度也平稳，没有明显超速的情况，通行轨迹也正常，那完全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且优先享有路口直行的通行权。那此时电动自行车已驶入到路口核心的一个通行区域，距离交叉点仅剩 而轿车驾驶人在左转过程当中只顾自身转弯通行，完全忽略横向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车辆左侧车头径直切入到了直行车道内，与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正面的刮蹭事故。肇事发生以后呢，电动自行车瞬间失控倾斜，行人重心不稳，摔落到了路口的地面上。那么轿车驾驶人呢，直至发生碰撞才紧急制动去停车。
5: 嗯，这太惊险了啊！这规规矩矩的绿灯直行，却遭遇左转车辆突然抢行刮蹭，属实呢也是让人猝不及防。很多朋友也十分关心啊，那摔倒了这个骑行者伤情严重吗？
6: 那么比较万幸的是呢，这些事故当中啊，轿车的起步转弯，
5: 就实际上这个不是太严重，还是比较严重。
6: 但它与这个电动车直接的一个剐蹭呢，冲击力也导致骑行人员瞬间失衡倒地。那么经过现场的勘查以及医院的检查，骑行人啊，四肢多处大面积擦伤，手肘啊、膝盖啊、人体的挫伤，衣物破损比较明显啊。虽然没有造成骨折啊、颅脑损伤等重伤，但是大面积的皮外伤，那么伤痛感还是挺强烈的，短期内呢无法正常的一个生活，身心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留下了一个算是一个生态的一个安全教训。
5: 嗯。这个听完确实让人警醒啊，很多的老司机都觉着我左转弯我视野好，我不用刻意减速观察，这也是最大的误区。很多车友也好奇，事发路口视野开阔，车况良好清晰，驾驶也没有分心玩手机接打电话，为什么会完全就没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大家都知道右转让直行啊，这很正常，但是呢这个左转弯的视野啊，可能驾驶人觉得非常好啊，我没有什么需要礼让的，或者说我能看得很清楚，但这起事故往往就在猝不及防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发生了啊。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要解读事故发生的一些成因，解读这个事故发生的具体的一些关于这个路面交通法规的一些规则啊，也是警醒大家，在左转弯或者说你正常行驶，你觉得左侧能够注意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开车啊？咱们刚才提到了，对吧？很多朋友就很比较好奇，那么这个事发路口很开阔，那车况也不错，驾驶人没有分心玩手机，也没接打电话，怎么就完全没有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张警官，
6: 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左转急于通行。全程呢，零减速，零预判。你像比如这个驾驶人在绿灯亮起的时候，他立刻提速左转，没有预留丝毫观察和制动缓冲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呢，就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啊，左转绿灯先行，无需礼让直行的车辆。但是法定规则明确了，无论你左转绿灯与否，转弯的车辆都必须要礼让路口已经驶入正在通行的直行车辆。那么第二呢，就是观察方式呢也比较片面，存在视野的漏洞盲区。你驾驶人自述，他转弯前观察了对向的机动车车流，却完全忽略了路口两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那么城区路口，咱们机动车非机动车是混行的，机动车你关注大车车流，却忽视了体型更小速度灵活的电动自行车，那这是人为的造成一个观察的盲区，属于典型的瞭望不到位，安全意识的缺失。那么结合全程的监控、现场的勘测啊，以及交通法规，那我们交管部门啊，对于这次事故呢，也做出了一个定责。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的规定，机动车通过路口转弯时，应当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涉事的白色轿车驾驶人因为左转弯未礼让直行的非机动车，观察不到位，路口抢行。那么是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成因，那么依法要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的医疗费用、车辆损失啊、维修的费用以及误工费用啊。
5: 嗯，那刚才张警官也是提到了啊，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啊，所以说这个左转绿灯，哎，你也不能肆意抢行。很多的车友今天也是刷新认知了，认为绿灯转弯我拥有绝对路权，这个误区非常危险。张警官，那咱们正常的话哈，日常驾车路口左转到底应该如何规范操作，彻底的规避抢行的事故呢？
6: 那结合咱们大量左转弯事故的案例呢，给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呢也是总结啊一个左转安全的五字准则啊，就是稳、慢、观、等、让啊， 牢记这套规范操作，能够规避95%以上的左转的一个路口事故。第一步就是稳，就你绿灯起步啊，不要急躁，路口左转啊，切勿去抢秒抢灯，杜绝急加速猛打方向，保持一个平稳的起步心态，摒弃啊抢一秒快一分的这种侥幸心理，心态要稳，你行车才会稳。第二呢，就要慢啊，那么入弯之前一定要先减速，无论路口车流大小、视线好坏，左转进入到啊这个左转区域，必须要提前减速慢行，低速通过路口，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充足的一个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从容呢应对突发的像一些直行车辆和横冲的行人。第三呢，就是要观，就全域的去观察，不要有死角。左转不仅要看对向的机动车，更要看全方位啊，你扫视一下路口两侧，非机动车道、临时通道。重点排查电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杜绝片面观察、盲目转弯。第四呢，就是等路口拥堵，主动停。如果你发现路口仍然有直行车辆、非机动车没有通过，正在通行，哪怕你自身是左转弯灯，这时候你也要必须要主动的停车等待，等待路口清空、确认安全以后，你再实施转弯的操作啊。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灯头要让灯尾这样一个原则，它的优先级还在左转弯，还在直行啊，左转让直行之上啊，这个呢，咱们有机会再讲。那么第五呢是让，就恪守路权的铁规则，牢记正常情况下都是直行优先，转弯要避让的一个法律规则啊，路权不分信号灯前后啊，只要对方处于一个这个。正常执行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转弯车你基本上都要进行礼让的，不要去强行的穿插啊，一定要啊注意呢啊，牢记交通法律的规则啊，依法依规的进行通行。
5: 张警官讲解的非常透彻啊，原来左转最大的危险从来都不是路况视野盲区，而是驾驶人的侥幸盲区。
6: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啊，就很多交通事故。无关车技也无关路况，只关乎到你自己的这个平时开车的习惯和意识。左转抢行啊，可能你看似我节省了几秒钟的时间，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吧，你面临的是全责的赔偿，车辆的受损，你时间的损耗，你本身想抢那几秒钟，你一出事故你肯定走不了了，对吧，时间的损耗更有可能会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啊，得不偿失。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骑行人，行经路口你遇到左转弯车辆啊，以左转的机动车也要主动的去减速避让，观察车辆的行驶轨迹，不要加速去穿插啊，更不要贴身并行双向，你咱们只有双向守法了，双向礼让了，才能够筑牢我们路口的一个安全防线。最后呢，还是呼吁我们全体的交通参与者，路口无小事，规则大于捷径，摒弃抢行的陋习，严守转弯让直行的底线，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守住每一次出行的平安。
5: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张明警官一言说法。
7: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8: 我觉得二手不好。
7: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9: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7: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8: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言人说法，我是思达啊。今天说到是头盔戴与不戴啊，很多的这个驾驶人、骑行人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我说看到一个这个乡村小路啊、小区路口啊、城郊岔路啊，车少人稀，这个时候呢，他就放松了安全警惕，就觉得空档路口可以随意的加速抢行。可殊不知，路口事故很多源于侥幸，细微疏忽就会酿成大祸。今天这起典型的路口碰撞事故，对比很鲜明，教训十分深刻。头盔戴与不戴，这个结局啊，天差地别啊！我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这个事故呢，发生了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十字交叉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就属于一个没有交通信号能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一个典型的

0: 瞬间呢，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这个小轿车正常驶入路口，驾驶人呢提前观察了主干道的一个车况，确认没有近距离来车以后呢，匀速通行。与此同时，一名两轮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沿辅路由北向南快速横穿十字路口，和很多抢行的骑行人一样，这辆电摩驾驶人啊，临近路口完全没有减速，没有停车瞭望，全程保持一个高速行驶，无视交叉路口的通行风险，抱着觉得这个路口车少人少就快速通过的侥幸心理，径直呢直行抢行通过。那么当两个车行驶到路口中心位置的时候呢，瞬间形成了垂直交汇这种冲突的态势。那么肇事驾驶人发现突然横穿的电动车摩托车以后呢，紧急踩下制动踏板全力避险，但由于电动车的车速太快了，突然的闯入留给轿车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及时刹停，伴随着剧烈的撞击声，轿车的车头正面撞击了电动摩托车的车身的侧面，巨大的撞击力瞬间将电动车这个掀翻了，车身在空中翻转以后重重的砸向地面，车辆的外壳碎裂，零件散落一地，整个车基本上就彻底报废了。而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随着惯性重重的摔砸在了坚硬的沥青路面上。
1: 嗯，那么同样是路口碰撞事故，同样是高速抢行引发的撞击，这一次事故的伤情结局跟之前案例呢截然不同。有朋友就问，那都是路口相撞，为什么有的骑手他只是受皮外伤，有的却重伤入院呢？
0: 那么核心的关键呢，就是安全头盔的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往期事故当中我们只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些车手啊，这些骑手得以护住了他的颅脑，化险为夷。而这一次事故当中的这个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出行，他全程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也没有任何的头部防护措施，撞击摔倒的瞬间，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他的头部是直接猛烈的磕碰到了这个坚硬的沥青路面，他的颅脑直接承受了全部的撞击冲击，当场就是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啊！事故发生以后，周边的过往群众也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那么交警和急救人员也是快速的抵达到现场，经过现场勘查，轿车的车头严重破损，保险杠脱落，电动摩托车完全损坏，路面散落大量的车辆碎片。最让人揪心的是，因为这个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骑手没有佩戴头盔，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面部多处骨折，身体多处挫伤，伤势危重，当场被急救车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后期需要长期的手术治疗康复休养，不仅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还会产生高额的医疗费用，误工以及养护损失啊，更加是无法估量了，可能还要承受啊，即使没有失去生命，可能也会留下永久的一个后遗症。
1: 嗯，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场目击群众也都展开了热议，纷纷猜测呢事故的责任划分。哎，有朋友表示说，电动车随意横穿路口，抢行在先，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也有人质疑说，那轿车行经无信号路口，是不是也存在观察不到位的过错？那当然，也有网友提醒说啊，电摩属于机动车，路口通行规则跟普通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是大家疑问啊，我们请张斌警官结合现场勘验、监控视频、车辆检测报告，依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啊，详解这起事故啊，事故民警对于这个事故做出的责任认定和违法拆解。
0: 好了，那么首先啊，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认定电动摩托车驾驶人要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第一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未减速慢行，未停车瞭望，盲目高速的抢行，并咱们道交法第42条规定，车辆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途经路口啊，那么村居的路段、视线不良的路段应当主动的避险，降速避险。那么这个骑手他全程超速行驶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诱因。第二呢，就违反咱们路口通行的一个通行规则，强行横穿。

0: 安主干道啊，华安主干道正常行驶的一个车辆，根据咱们道交法10条的第52条，机动车通过无信号灯的一个交叉路口，应当减速绕行，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严禁抢行猛拐。第三呢，这个骑行电动摩托车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咱们道交法的一个通行规定，放任了自身安全的风险，也是直接加重了这次事故的一个伤情和后果。那么其次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他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轿车驾驶人在途经无信号灯的这种路口的时候呢，虽然是正常直行通过，但没有做到提前减速、全方位细致观察、未提前预判路口突发的横穿风险，没有尽到审慎安全驾驶的义务，存在轻微的通行过错，因此依法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1: 嗯，那同时呢，咱们也是想借此案例啊，纠正一下广大交通参与者的高频认知误区啊，这也是乡镇路口事故高发的核心原因。
0: 是的，那么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乡村小路车少，我可以加速通行。那么很多人，包括一些骑行人，就误认为这个乡镇路口啊，车流量少，不会出事儿，习惯性就会超速抢行。实际上，没有信号灯的这种小路口，视线盲区反而比较多，啊，行人、非机动车随意的穿行，突发的状况也比较多。越是一些空旷的路口，你越容易放松警惕，事故的概率反而越高。所以减速、瞭望永远是通行的底线。那么误区二呢，就只有机动车需要守规则，电动车抢行无关紧要，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么涉事的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管理的范畴，需要持证上路，遵守机动车的通行规则，并非是非机动车。那么所有电动摩托车的超速抢行不戴头盔都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必须依法来进行担责，不存在说哎，我小车要让大车非机动车免责，就说你是弱者，你算是弱者呢，谁违法谁担责啊。那第三个误区，头盔可有可无，低速骑行不用戴。那么无数的事故案例证明了，电动车事故当中头部损伤是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头盔是骑行唯一的一个保命防线，你规范的佩戴，扣紧卡扣，能缓冲10%以上的一个头部撞击力。那不戴头盔，你摔倒了，轻微摔到头部就可能是重伤，甚至可能是死亡。那么高速撞击更是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但是不要有心存侥幸这种侥幸心理一个存在。
1: 嗯，那么咱们刚才听张警官说这么多，再结合本次惨痛的事故教训，那再次请张警官重点提醒交通参与者，也要牢记这个乡镇无信号灯的这个路口的通行准则。
0: 好的，那么咱们首先要记住啊，在这种像乡镇地区、农村地区的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通行？第一呢，咱们在路口通行啊，记住减速永远要大于鸣笛。很多司机习惯我只鸣笛不减速，单纯依靠喇叭去提醒别人去避让，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鸣笛仅能够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无法有效的规避突发的一些险情。临近路口必须要提前收油降速，随时做好一个制动的准备。第二呢，就要杜绝抢行的陋习，礼让就是保命。交汇交叉路口车流交汇，路况比较复杂，无论是主干道啊支路也好，无论是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都要遵循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一个原则，坚决杜绝加速抢行啊，那个弯道超车等等这些危险的行为。那么第三呢，严守头盔的一个新规，全员要规范的佩戴好，无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无论是短途出行还是长途行驶，无论是车速的快慢、天气的冷暖，骑行必须要佩戴好安全头盔，扣紧卡扣，不要为了贪图凉快省事，为了防护一时的侥幸，可能会换来你终身的遗憾。第四呢，就是摒弃车前的偏见，遵守统一的一个规则。道路通行的规则对于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是一视同仁的，你机动车不能肆意的去抢行，非机动车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横穿，人人守规，人人礼让，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 那最后呢？

0: 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那么道路千万不要安全第一条，所有路口事故几乎都源于超速、抢行、疏忽观察、防护的缺失，一时的速度侥幸换来的可能是重伤住院、巨额赔偿、家庭受累。再次我们也是呼吁每位驾驶人、骑行人时刻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行经路口必减速、必瞭望，骑行出行一定要戴头盔，严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侥幸的心理，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也守护好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和平安。
1: 嗯，好，那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通。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超员啊，看似是多载几人，实际上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切不可为图方便省钱忽视超员危害。超出来的危险，挤出来的是隐患，安全呢可不能挤。前厅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近日啊，我们高速三大队的民警啊，在辖区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呢，就查获了一辆涉嫌超员的小型轿车。那么经过核查呢，这个车核载是五人，但实际呢载客是七人，其中包含三名未成年人。那么驾驶人呢私自将车辆后排座椅给放倒，狭小的车厢内啊就挤满了乘车人员，多名孩子就挤坐在一起，都是没有安全带进行防护的，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严重的交通后果。那么据驾驶人自述呢，这个车上人员啊都是亲属，此次呢就是结伴外出游玩，驾人主观认为行程距离比较短，沿途车辆比较小，而且乘车呢都是家中的自己的孩子，心存侥幸，觉得挤一挤并无大碍，便抱着不会被查处的心理啊驾车上路。那民警也是依法对全车的驾车人员进行了批评和教育，详细的宣讲了车辆超员那个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依法对驾驶人予以处罚，并督促驾驶人啊安排其他车辆对超员人员呢进行一个安全的转运，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1: 嗯，张警官，那么超员的这个误区有哪些？为什么超员使不得呢？
0: 其实呢，为什么有很多人，咱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超员很危险啊，但大家呢还是有误区。第一个呢，就会觉得呢，就是开着超员并不危险，但超员车辆因为载重大、惯性强，那它的制动距离也会相应延长，危险性也会随之增大。关键是你在车上安全带、座椅、车身依次为咱们乘客提供一些安全防护，但是对于超员的乘客来讲，他们没有安全带的防护，后两级防护也基本失效，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那么超员的乘客均暴露在伤亡的风险当中，他们不仅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一个伤害。那么误区二呢，会觉着我多带一个孩子没有关系。那么根据咱们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超员仅与你车内人员的数量有关，与乘坐人员的高矮胖瘦年龄没有关系，所以说只要是你车内的成员大于你行驶证核载人数就属于超员，即便多出来的只是一个被父母抱在怀里面的婴儿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咱们婴儿坐车，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啊，抱在父母怀里面并不安全，急刹车的情况下，怀里的婴儿反而会变成一个沙包，变成了给你自己防护了，反而孩子们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
1: 嗯，张警官，那么一旦要是车辆超员发生事故，就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那咱们再来详解一下这个危害。
0: 其实这个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次了啊。你超员哪些危害？第一就是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啊，在你的这个人多、重量大，你车辆的稳定性就不好。惯性会加大，制动距离会延长，危险性也同样的会相应加大。第二呢，就容易爆胎失控如果严重超员，车辆极易造成存在的负荷过重、变形加大，引发一些爆胎、完全偏驶。昨天晚上我们在高速就处置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起那个现行，一个大客车核载应该是核载55人，他最后核载了57人， 你看出来两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天气也比较热，两个左后轮全部爆胎啊，非常的危险啊，57个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这群死群伤几率还是很大的。那第三呢，就会加大逃生和抢救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等情况，你超员会给逃生救援带来很大的困难啊。那么最关键的，就刚刚给大家讲，无座乘客最危险。昨天像我们处置那一起，超员两个人怎么办？啊，坐个小板凳在这个过道上，那没有安全带的防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那么他们首先会被选出车外，或者呢是与车内的一些硬物发生碰撞，那他的受伤害的程度肯定要比坐在座子上的这些成员啊，他受伤害更大啊，因为首先坐车上面你有座子还能系安全带，你说你坐个小板凳，一个小马达子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超一人显十分，自觉的抵制超人的客车，扯车的时候呢系好安全带。切莫图一时的方便，贪图一时的利益，将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险境，是的。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竹杭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环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6: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7: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4: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7: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7: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8: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啊，很多家长都向我们讲过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进行交流沟通，那么今天在有问必答板块，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大咖，他是萨提亚模式咨询师、督导师、培训师。在人生的前半段，他拥有30年的法官和律师的工作经历，在人生的后半段，他进入心理学领域学习，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助人者，帮助了很多个人和家庭。他呢，就是王建飞老师。那么接下来时间在电波当中，我们将请王建飞老师为家长开一张处方，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9: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Z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 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0: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8: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老师哦，王建飞，资深心理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督导师，而且呢，王老师也是身兼多职，职业律师、法学硕士。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1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众所周知，家庭呢是世界的微缩，研究家庭呢就可以了解世界。而且王老师有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为什么家庭教育如此重要呢？
11: 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是我们萨提亚模式的国际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本人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他认为呢，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其实我们在家庭里边就涵盖了很多的家庭因素，比如有父母，父母里边就涉及到父母的角色和功能，然后还有孩子。所以萨提亚研究家庭的时候呢，他常常把一个家庭从家庭结构上做了很多的分类，比如主干家庭就涉及到一个家庭有了爸爸妈妈还有孩子，那么除了主干家庭之外还有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就发生了变化，可能只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和孩子，或者单亲的爸爸和孩子。那后面像重组家庭啊、收养家庭就更多了。所以其实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把家庭关系如果能够调整好了，其实我们的社会关系，从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人际关系，都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
8: 我想到了咱们的一句老话，家和万事兴。而且呢，在家庭当中啊，第一关系是夫妻，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我们的王老师的新书啊，父母是最好的治疗师和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一直都很抢手。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王老师能不能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很多苦恼的家长朋友们面临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会束手无策。那么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认识青春期心理发展的规律呢？
11: OK， 其实现在青春期的确是一个热点词汇，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遇到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成长，着实是让很多的父母有点束手无策，甚至有很多父母觉得进入到一种崩溃的边缘和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基于我这么多年对心理学的学习，还有做心理咨询师跟非常多的家庭和青少年工作的经验，我就写了《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这本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首先就谈到了青春期的发展规律。那青春期的发展规律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不经过学习，的确是有一些猛擦擦的。特别有些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了呀，一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好像又不跟他说话了，又开始这个让他闭嘴了，又开始关门了锁门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他不想看到的一些其他的行为发生。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真的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可能我们就有章可循了，可能我们就知道孩子任何一个行为的背后其实都在提示父母，哦，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你不能再把他当成小孩看了，你也再不能用对待小孩的方式和方法来养育青春期的孩子。所以这里边如果谈到规律的话，从全世界范围内青春期的孩子的发展都是基于人的发展，那这里边都有共性的规律呢。共性规律可能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变化。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其实越小的孩子越跟妈妈是360度敞开，无话不说。 但是我们发现孩子一天天长大，进入到青春期，而青春期我们说多少岁就算青春期的起点呢？那我们也有一个共性的规律，比如女孩到十岁了，男孩到十二岁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共性的年龄段。但是有的家庭孩子可能早一点，有的家庭孩子晚一点。然后这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最大的情绪变化就开始烦了。他好像什么都烦，妈妈说话也烦，妈妈给他做饭也烦，妈妈给他洗衣服啊，换衣服啊，甚至买衣服啊，他也烦，问他学习他还烦。所以情绪的第一变化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开始烦躁了。而烦躁有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烦呢，他自己可能都不可名状，他说我也不知道。那看到情绪的第二个变化，有的孩子就开始你看着他很压抑。这种压抑呢，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压抑的表现呢，就是他越来越少的说话了，跟父母不说话，让父母闭嘴，父母让他张开口说话他也不说，然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所以回到家里边妈妈说回来了，只了一句，然后回到自己房间还把门插上了。然后有的时候特别看一些女孩在家偷偷就哭，这就青春期在情绪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有一点点变化呢，就是我们也不想看到的，现在基本上是个比较多发的或者多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从全国的统计数据来看，青少年抑郁检出率的比例还是蛮高的。以去年的数据是 24.6%，这个只是检出率。那在我的心理咨询职业经历当中，也的确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就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了，其实也是很多父母和学校以及老师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家长的角度或者从老师的角度，更多的要探索一下为什么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会这么高呢，或者在我的心理咨询经验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青少年会被诊断为抑郁症呢？那这里边一定是有原因的。
8: 是的，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共性问题。刚才呢，王继飞老师特别提出了第一点，情绪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二三班的张元正。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的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王老师，我们有不少家长在会员群里边就说到这样一个现象，青春期的孩子好像和父母无话可说。您刚才也提到孩子们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的共性问题，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也留意到了这个情绪上的变化。
4: 所以从这个青春期第一个在情绪上边的一些发展规律，大概就这么三个情绪的表现。所以如果父母想了解孩子的话，先从这三个情绪了解他。这三个情绪呢，我们先不要把它当作问题，当作症状来看。这是青春期，一旦进入青春期了，这个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再是像一个小孩子把整个360度的心都向父母敞开，而是慢慢像窗子一样，他开始关闭了。而关闭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他长大了，因为他有自己的心理空间了，所以他把这个像窗子一样。

0: 一样的心慢慢慢慢关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这里边留有一个空间就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空间就形容为像他心理自留地一样的这样一块隐秘的或者隐私的空间。而谈到隐秘隐私不一定是坏事儿，是一个青春期孩子在心理发展过程当中他非常需要有这样一块空间的。那这块空间其实就让他消化情绪啊，来消化他很多的他不想告诉别人的一些内心的想法呀等等。那这个心理空间父母如果了解的话一定要把它保持好然后尊重好，然后才成为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他觉得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及到的，首先我们作为父母啊要肯定一点高兴一点，说明呢孩子在成长在长大。而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刚刚呢我们的王老师已经特别提及了三个情绪上的变化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不要给孩子轻易贴标签。王老师，我就看到有不少家长会说，哎，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孩子就是到了叛逆期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识别青少年的叛逆状态呢？到底是不是叛逆期呢？
0: 叛逆这个词啊，青少年是非常反感的。其实我们从事心理学工作，对这个词也非常斟酌性的使用。那我其实叛逆这个词，很多父母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好词。
1: 是的。
0: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呢，恰恰把它当作一个信号，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看待。这个叛逆其实不就是对应的另外一个词或者是几个词，不就是父母认为你不听话了，你不乖呀，你不懂事啊，我管不了你了，不就这些吗？那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是不是你仍然想把他当作一个小孩来对待啊？所有的事儿都听你的，然后他所有的想法他都不能独立的享有，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调整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叛逆心理一旦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那父母要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时机呢，来教育孩子、养育孩子，或者推动孩子的健康心理发展。那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就是父母要抓住这样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孩子他有不同意我控制他的、我捆绑他的、我替代他的想法了，然后他开始往独立自主上发展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叛逆我们对应的就是一个不字。那从语言上他不，但是很多青少年用行为上也在说不。那从语言上他就跟你说不的时候，当你不再把这个不当做一个好的信号来吸收进来的时候，孩子就用这个行为来表现出叛逆。这个行为就是你让他向左他偏向右，你让他向东他偏向西，你不让他关门他偏关门，你不让他锁门他偏锁门。所以这些其实孩子是用他的所谓的叛逆的心理、叛逆的行为来传递父母，我长大了，我不再听你的话，然后你要把我当成大人看了，你要尊重我和你不一样，你要尊重我和你有差异，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想法，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行为和判断，你要尊重我有自己的这个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而不是像我过去所有的都要听你的。而这个父母一旦识别了的话，就会告诉他，原来儿子或者女儿，你的这个行为看起来是叛逆啊，实际上这叫成长哦。而这个成长就是你想长大，你想长成一个和我们既一样又不一样的人，然后让我们父母更多的尊重你。所以我想，如果父母你把这样的话传递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处在青春期的儿子或者女儿的话，他迅速就觉得这孩子，哎，我爸怎么就今天突然就变了，怎么就懂我了呢？怎么说的话我就爱听了呢？所以我们说亲子关系啊，融洽和谐亲子关系就要从青春期孩子传递这些叛逆的信号开始。
1: 我觉得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转变了两个观点。第一呢，青春期是孩子们的成长的再现；另外呢，叛逆这个词儿啊，可不再是贬义词了。它既肯定了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也是展现了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

0: 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么我相信平常呢，在个例咨询当中，王老师肯定接触过很多家长谈到孩子青春期逃学的故事。那像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家长该怎么应对呢？
1: OK， 逃学呢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厌学是不爱学习，
0: 对，
1: 逃学是逃避学习。那我们就谈想想一个孩子要逃避学习，他逃避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老师，而很多家长或者有一些老师他不知道的，孩子在青春期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孩子和权威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说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对权威的认识无外乎是爸爸，他认为这爸爸是家里边的一家之主，是家里边的老大，是家里边说了算的那个人。但是久而久之，当他长大了的时候，他就把在家里边说了算的妈妈，或者离开家里以后，一旦去到学校，把班主任，无论这个班主任是男老师女老师，他统统的把这些老师当成像爸爸一样的权威。那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们说孩子在小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他小啊，他听话呀，所以权威说一他就是一。但是进入青春期，他说凭什么呀？所以一旦遇到老师在这种比较啦，在这种对比啦，在这种对他有一些不公平啦，对他有一些这个
0: 漠视
1: 啊、轻视啊等等，跟他人格和自尊相关的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这老师看，哎呀，我不喜欢他。一旦他上课的时候，我就逃学。他不逃其他的老师，所以老师用另外一招就告状，告诉爸妈，你孩子逃学了。
0: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1: 结果就是变本加厉，然后就等于学校这个权威和家里这个权威两个权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跟权威出现问题的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老师要懂得了，或者家长要懂得了，回来我们就要核对一下权威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孩子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跟班主任跟老师斗，特别是跟那些比较强势的老师斗的话，那无外乎他就发生了跟权威对抗，跟权威挑战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一旦发生权威对抗、权威挑战这种关系的时候，那父母就要分析原因了。原因在哪儿呢？也无外乎就两个。第一个是妈妈当了权威。很多家里边，你看在我们中国家庭，很多妈妈说了算哦。妈妈对孩子指手画脚啊，所以你问孩子，你们家谁说了算？
0: 妈妈。
1: 我妈呀。或者你怕谁？我妈呀。人家说，那你爸呢？我爸常年不着家呀，不在家呀，或者我爸在家，我爸也说了不算呢。那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会听妈妈的，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无论男孩女孩，会跟这个做权威了的妈妈开始挑战了。挑战要不就顶嘴，要不就对着干，那老师就成了替罪羊了。他在家里边这样，所以把这种权威自然延伸到老师的身上，而特别是做班主任的老师，而在班主任老师还特别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研究生毕业刚做班主任的这些小女孩身上，他就说我刚做班主任，哇，这半大孩子就开始跟我顶哦，让我实在受伤受不了哦，所以很多老师就当了替罪羊，受了无辜的伤。但是如果老师要懂得的话，要和家长联合起来，不是对付这个孩子，是我们采用一种健康的方式。这个健康的方式呢，就是要学习能够认可、欣赏、鼓励、支持这个孩子的发展。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老师要有发现他成长和进步的眼睛，然后我们做家长特别是爸爸也要常常看到你孩子有进步的点点滴滴，记在你的心里，看在你的眼睛里，然后用你的语言，用你的嘴巴告诉孩子，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有三次发生的话，你看这孩子跟权威的关系迅速就好了。如果我们找到原因了，他不就不逃学，他就回来了吗？哪一个孩子会智商有问题呢？那恰恰我们在孩子情商的培养和情商的发展当中，我们要父母给孩子做示范，要学会用能够发现美的眼睛看美丽的孩子，这样孩子他就被看见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好好的自我反思、自我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以 至于呢让孩子觉得逃学对于他来说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真正要启动的是自我学习的机能，让我们和孩子共成长，而且呢要配合学校里的老师，真正达到家校共育的状态。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我们稍后再见。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相伴成长，
0: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2: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说到少年，大家想起的就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是无忧无虑，是阳光明媚。少年的忧愁现在呢被说成了成长的烦恼，轻则呢会对学业、生活质量和人际交往造成阻碍， 重则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刚才呢，您也是特别提及到，在接触的个例当中啊，也有过类似的事例，请您呢在电波当中和我们的父母们啊，来解读一下这个心理专业词语吧。
1: 所以第一个呢，我想传达给父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要把抑郁啊当成一种病，或者当成一个症状，或者给孩子贴的一个标签。我在学家庭治疗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那这句话落到父母看孩子的成长上，父母常常看到一旦一个孩子不上学了，一旦一个孩子一周内就关在自己的房间，要不就黑白颠倒，要不就是看到的只是打游戏，要不然这个孩子就不和父母有任何交流，或者你让他出去他也不出去，把窗帘拉得紧紧的，把门关得死死的，然后一旦这孩子出来，父母就带孩子出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的孩子会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我同学的孩子，可能跟很多的家庭有相似的地方。我同学这个孩子呢，学习非常好，是名校名班，成绩一直在前十左右的这样一个名次，但是突然有一天就不上学了。然后他妈妈说，这怎么回事呢？
0: 对啊，为什么呢？
1: 对啊，然后就问他的时候，我不喜欢那个老师啊，第一个原因。第二，我不喜欢那个同学，我没有朋友。然后第三他就说，他说我学完了你们还让我学那个，学完那个你还让我学那个，
0: 无休止的。
1: 对呀、啊、然后妈妈说完之后爸爸说，爸爸说完之后妈妈再说，然后你们回来每天都给我黑着脸啊，然后我想看看什么动漫了，你说不能看，耽误学习，我想出去看看电影，你说不能出去。后来他说，我们带他去医院看的时候，医院就做那个抑郁诊断的那个测评表，心理测评。那心理测评呢，然后他说，我就看我们那孩子在那填呢，填，想来想去填啊。然后当时我还想呢，他怎么想这么久，那个东西不就在那打勾就行了吗？他说看完了以后，然后医生又单独跟他聊，他说我们都请的什么很好的专家呀。聊完了以后，然后那专家说，你的孩子没什么大问题，好好跟他聊聊，让他心门打开，你们父母跟他说说心里话就行了。他说我孩子突然就说呀，你这医生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医生非常不合格，我本来就重度抑郁嘛，你为什么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啊，你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今天我就告你，我就投诉你，这就是你的失职。他说后来哎呦，那医生说，哎呀，一看这个孩子，他说我就说实话吧，这样的孩子我见得多了。他说这样的孩子就希望自己得抑郁症，
0: 被证实
1: 我得抑郁症了，然后我理所当然的就不上学了，我理所当然就让你们降低对我的期待，我理所当然就是让你们不要再让我学这个学那个，理所当然就让你们来放飞我，我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我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所以您同学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刚刚孩子在填测评表的时候那么慢？
1: 没错呀，后来他才说，哎呦，原来我们才知道，他说其实他不是不想学习，是用这样抑郁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意思你少管我，你少给我那么多的压力，然后你让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你按照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目标和方向的人去成长我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一看外在的这个孩子有抑郁倾向，赶紧去医院就看病了，然后甚至就给孩子开药哦。孩子吃一种吃两种，你想想所有精神类药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有副作用哦。而我看到很多孩子就开始嗜睡了，开始体重
0: 变胖了
1: 、我们说他这个病没治疗反倒引发其他的疾病，这难道是不是我们父母该觉醒该学习的最佳的一个时机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抑郁对青少年发生了，它是指向更多的，还有一些抑郁是指向的什么呀，我一旦抑郁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在家了， 在家它是有好处的呀。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单亲家庭，有一些妈妈成长不好的，妈妈不想让孩子离开她的，或者孩子舍不得离开这个妈妈的，而这个孩子自然让自己得抑郁症的方式来在家里边叫非常合理化的来陪伴妈妈。而这样妈妈是怎样的妈妈呢？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不好的甚至有家庭暴力的，这个孩子他想，我一旦好好学习了考。

0: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父母的学习尤其重要啊？所以刚才我只列举了抑郁的这几种可能性，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把这部分做那么多的展开了。
1: 其实呢，我们的王老师啊，多年来一直在服务大量的家庭。王老师就讲啊，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一致性。王老师，其实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对吗？
0: 太不容易了。我们说这一致性啊，这是一个术语。这个一致性呢，就叫内外和谐一致。那用孩子的话说，就是你不要跟我来那假假的。你说话又说得假假的，你表情也假假的，或者说他认为有的父母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或者上了某某老师的一些心理学的课，回来以后好像他真的就变了似的，但是孩子迅速就识别，说哎呦你太假了吧，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了，我听着很不舒服，你还不如我想骂就骂我一顿，想打就打我一顿。所以孩子最需要的是真，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矫饰的真实，无论他的语言、他的情绪、他的行为。但是我们父母能做到这种没有矫饰的真实吗？
1: 太难了，
0: 太难太难了。所以孩子希望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不能说羞辱他的话，也不能说伤害他的话，也不能说破坏你们关系的话。那把这些话，我们要转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带着尊重，带着接纳，带着理解，带着信任，让孩子收到，你即使是在批评我，但是是推动我成长，而不是在羞辱我，在贬低我。你即使在要求我，而不是把你那么多你没实现的期待放在我身上，我是可接受的。而且同时呢，你还能看到我在成长这条路上，我天天都在进步着，我天天都在向着阳光走，只是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父母把学习不停的不断的带进来，然后用孩子来做一个核查的标准，检验的答案。当孩子觉得他说 yes 的时候，你就赢了。当孩子一撅嘴或者说 no 的时候，或者是转身了或者关门了，那我们父母就要想想，是不是我这句话说的没那么恰当呢？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些新的调整。所以孩子永远都是给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父母成长得更好，让亲子关系能够更融洽更和谐，这样孩子就在这个关系当中会收获幸福。
1: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呢是应该感谢孩子的，因为孩子也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学会了真正的成长。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啊，有不少家长经常私信我们聊到自己孩子青春期的一些故事。比如呢，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位宝妈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孩子呢中考失利之后啊，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所以呢现在在高中期间啊，整体的状态非常差，甚至呢一度产生了要休学的想法。想问问我们的王老师，如何寻找这个厌学，或者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培养学习的积极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小诀窍吗？
0: 现在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当中，都提倡叫快乐学习。那其实厌学呢，就是一个孩子在学习当中找不到快乐了，甚至找不到目标了，甚至找不到方向，然后让孩子在学习动力上出现一些困难和障碍。那今天呢，如果我们落到学习上，我们就要跟家长讨论一下，孩子他不愿意学习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看到的可能无外乎就有两大类。这两大类呢，其实就会聚焦到第一个，就是很多父母啊，把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在学习上面的一些期待，今天就落到了孩子身上。所以孩子会觉得他的压力很大。那父母把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压到孩子身上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有的父母就会说，我过去就是因为没有考到好的高中，或者没有上好的大学，或者没有学好的专业，然后就让我今天每每想到这一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失望。所以今天你作为我的孩子，你

0: 定要把我过去没有实现的替妈妈替爸爸实现。所以孩子第一次听呢倒觉得可接受，但是父母一次又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孩子就觉得他的压力大了。而父母一旦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就跟进来，而父母很少能看到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和成绩，而父母关注的总是那个前五或者那前十或者全学年的前一百。然后一旦孩子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父母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孩子施加压力，这是来自于父母的。那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来自于老师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希望这个学生是班上学得好的，将来考试能给老师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能提升老师在这个学年当中的教学位置和家长心中的口碑的。那么老师，我们想想哦，以作为老师，一个班至少也有四五十名学生吧，如果没有做第五十名的，所以有第一名的存在价值吗？但是老师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前面那个五那十，所以孩子他就觉得我们这五这十不就是那五那十吗？我就是那二十或者是那三十，他说我根本就看不到希望了。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样的孩子就觉得我再学又有什么用呢？然后老师把这样的信息反馈给家长，家长也天天这样指责我，这样要求我，甚至强迫我，甚至羞辱我，所以孩子就会有这种厌烦的情绪。厌烦情绪久了，一旦到两考的时候，要不中考，要不高考，所以孩子这种厌学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那久而久之，孩子说干脆我就不学了。所以我们说，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想治父母的话，最灵的一招就是厌学，就是辍学，就是不学，就是逃学。而父母其实根本没意识到，原来他是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落到孩子头上了，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父母是两个人呢，有的时候是妈妈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强加到孩子身上，有的时候也包括爸爸呢。如果两个人，父母两个人把过去没有实现的都强加到一个独生子女身上，现在我们想想这孩子怎么活呀？
1: 是的。
0: 所以他只有用厌学的方式能让自己活下来，然后我们在心理学上就把这一部分都称之为保护机制，或者叫自我保护机制。那用另外一个专业的词汇呢，也叫防御系统。所以他建立了一个防御系统，而把自己装进来，他是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不受伤。但是父母就觉得你不学习我们就完了，别人怎么看我呢？别人怎么看爸爸呢？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一家呢？所以父母一直在低自尊里，然后他没有想到他的低自尊让孩子这种自尊大下降了，还有让孩子的自我发展就不能发展出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一定要成为一个父母要求他成为或者老师要求他成为的这样一个人。那当然他就觉得我如果继续的话，我就成为一个工具了，我长成面目全非的样子，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呀。所以每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结束的那个时间段，他都想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1: 所以呢，这个厌学真的也是在此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首先呢，刚刚就像电波当中我们王老师和大家所普及到的一样啊，孩子呢厌学是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启动，而我们家长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学会共情孩子，真正的用心的去交流沟通，这样才是有效沟通。如同王老师刚刚提醒大家了，有的时候呢，孩子他是一种无助的，他只能用这种厌学的情绪来抵抗家长。而另一个元素呢，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对于老师而言，在一间教室里和孩子们真正的完美共成长，才达到了一间完美教室的真谛。好的，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那么了解完这么多的一些解决方案之后，王老师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呢，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努力学习。
0: 谈到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动力啊，其实听起来好像有点宏观，但是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从父母的角度呢，就是多关注孩子，我们用心理营养这个词啊，来落到孩子的内在渴望和需要上。心理营养是我的导师马来西亚的林文才老师提出的，他有一本书也叫心理营养。所以如果落到青少年的学习和发展动力，无外乎是跟心理营养里边的具体的涉及到孩子的内在期待和渴望就相关了。那这里边我会列举一下，比如孩子都渴望父母对他的重视，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哦，多子女家庭父母一定不能
1: 厚此薄彼，
0: 对，偏心养育，特别是有的家庭就是父母可能嘴硬哦，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但实际上一旦做的时候，那个女儿就觉得她就在乎那个哥哥，在乎那弟弟，忽略她。那两个如果同样都是女儿或者同样都是儿子的，也许两个孩子收到的就是爸爸更喜欢老大，妈妈更喜欢老二。如果这样的话，那孩子收到的重视就是不均等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对孩子有平等的重视，而在孩子心里边收到的，我无论如何都是我爸爸妈妈最重视的这个孩子，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对他能够欣赏啊，能够赞美啊，能够认可呀，能够鼓励啊。所以前面欣赏、赞美、认可非常非常重要，这对于这个孩子的自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孩子如果一旦收到足够了的欣赏、赞美、认可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的自信呢迅速就上来了。当一个孩子有自信心的时候，他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吗？
1: 不会。
0: 还在乎老师怎么比较吗？
1: 是的。
0: 他就认为我就是我呀，你说我不好，我爸说我好啊，我妈说我好啊。所以这样的话会推动孩子的自我发展更有这个力量，更有自信，更有勇气，在发展他的同伴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讨好别人呢，或者是被别人伤害啊，或者被别人霸凌啊等等。所以他就是他。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在未来发展上他的目标就会更加清晰，他的理想和追求甚至信念，这些我们落到宏观的发展上也会伴生着更加清晰。我们问一个孩子说你未来想做什么呢，有的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但是有的孩子人家顺口就说，不但我现在知道做什么，多少年以后我还知道我做什么。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想背后一定是有一个经常欣赏他、认可他、赞美他的这样一个父母或者老师在后面做他坚强的后盾。那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动力不就上来了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谈到鼓励，很多父母没有区分开什么叫鼓励，什么叫欣赏，甚至把鼓励就当成欣赏了。我在昆明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当然今年已经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了，然后这个女孩就跟我说，她说我要的是欣赏，我不要我妈妈的鼓励。她说我妈妈每次都鼓励我，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哟，下次继续加油哦。她说这叫鼓励，我听到这鼓励我就很烦心。她说我要是我妈妈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而不是说你继续加油。所以很多父母呢，就是把孩子这种欣赏认可给忽略掉，而更多是让他加油加油，这叫鼓励。那鼓励是用在什么时候呢？需不需要呢？当然需要。所以鼓励是用在孩子一旦犯错的时候，一旦失败了的时候，一旦有挫败发生的时候，一旦有不如意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对他鼓励啊，让他加油，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把握机会再来再来。这样的话，孩子他内在的这个信心，这个动力，这不就起来了吗？而另外就是孩子需要的就是父母对他理解啊，特别青春期的孩子非常需要父母对他的理解。这理解仍然是针对他每次考试哦，就是每次考试一旦考失败了，一旦考的分值低了，一旦考的名次靠后了，或者在学校里边因为情绪的问题，因为跟同学相处的问题，导致这次考试没考好，那就需要父母给他很多的一些理解。 有一次呢，我在好像是西安的时候碰见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说

0: 这次考试回去，我数学得了79分。他说我爸爸劈头盖脸说你为什么得79啊？你为什么得79？语言就是疾风骤雨似的加过来了。他说让我就是解释的，让一个余地都没有。最后他说等我爸爸发完火了，我才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班这次最高的才得83分呢。他说我得了79。他说我爸爸根本没想到，他在他的意识当中好像只有100哦，是满分哦。他不知道我们这次考试题出的难哦，而且班上最高的得83分，而我得79已经不错了哟。所以他说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我那一周我就没有去上学。他说我没有去上学，我爸爸急了，这回来就开始讨好我，给我买好吃的，然后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我才告诉他，我说我要的是理解哦，不要的你对我这种高期待高压力高指责哟。所以你看孩子要不要理解呢？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父母的理解比学校老师对孩子的理解更重要。那我们看到有些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在他其他人际关系的发展，或者其他当他进入青春期有个人空间个人隐私发生的时候，那一旦让父母知道了，他需不需要父母理解他呢？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就偷拿了这个父母的钱，他偷拿父母钱，后来我问他干嘛呢，是给他们另外一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从他这个爸爸妈妈那里边拿不到钱，而那个同学过生日了，他说就想买一个小蛋糕，那小蛋糕才10块钱左右，所以他说他爸爸妈妈那儿给不了他钱，然后他从他父母这偷拿了20块钱给这个孩子买了一个蛋糕，给他自己买了一蛋糕，然后两个孩子吃了。所以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外在看起来是偷拿父母的钱呢，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把钱用在哪儿了吗？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他原来把这钱用在给那么好的一个同学买一个生日蛋糕，而两个人共同享用的时候，你是不是被他这种行为所感
1: 动
0: 呢？
1: 是的，
0: 是啊，所以孩子就需要这种理解。那当然，青春期的孩子更加需要的是被信任。所以我们说落到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上，只要能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重视，对他这个理解的，对他能够信任的啊，还有对他尊重的，其实他的动力自然就起来了。每一个孩子其实非常聪明，当他知道原来父母哦已经给到我这些了，所以我们说呀，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杆公平秤，当他从父母这里边得到这些的时候，他就想我如何来反哺再给父母那些呢，让父母也觉得我们爱你，那今天也看到你是用这样的方式也来爱着我们呢，这样爱在彼此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流动起来了，我们看到这种健康的循环会越来越好。
1: 嗯，所以我们明白了，其实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很简单，只有一个字，爱，来源于我们父母用心的呵护。好的，节目尾声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老师了，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呢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学习，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天天向上。节目尾声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0: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另外，歼516沿洛高速淮安段往洛阳方向石塘至古沿河服务区之间施工占据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17: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大家周四下班快乐！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萨萨，我们就是
0: 萨
1: 琪玛组合。
0: 今天晚上奥体没演唱会了，
1: 太棒了！不，没有太棒啊，是交通太棒了。
0: 哎，
1: 因为确实是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只有湖东路的双向有点压车，
0: 是
1: 有点小堵，其他的没有标红的了。
0: 是这几天的话，咱是的的确确可以啊。今天晚上放心通行，
1: 没错，因为明天和后天的话晚上还是会有演唱会的。
0: 对，
1: 这几天咱们城市里也真的看到了不少新鲜活力的面孔，是不是？我昨天听大老师说的
0: 很二次元，
1: 哇，说的我都心花怒放。
0: 为啥？
1: 因为就平常比较少见。
0: 我以为你也想这么打扮了，说我终于啊珍藏这些搂裙洛丽塔都能拿出来穿了。
1: 我就感觉这是一种非常年轻的文化嘛，
0: 嗯，
1: 平常可能也就只有在一些漫展有些特别活动的时候会见一见。
0: 对，
1: 你别说，就是有的时候文艺确确实实能够让一座城市感觉你就是更年轻，
0: 嗯，
1: 更有活力。
0: 是，
1: 哎，再看到这些来到我们城市去追逐自己喜欢的明星的小妹妹们，也一下就把我带入到了我自己当年追男团的时光，
0: 是吧？你也大老远跑到别的城市里边去支持你的单。
1: 我就差别就在这儿
0: 啊，
1: 我没有单
0: 啊，路人粉，
1: 我就一般是随大流，
0: 随大流啊，
1: 一般就是谁人气最高，谁火，我就喜欢谁，
0: 就红人粉。
1: 主要是什么班？就是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一聊天我就容易激动，
0: 嗯，
1: 我就会把哎呦为什么喜欢这个人的细节给大家展开讲，
0: 嗯，
1: 但是这麻烦别人也 get 不到，
0: 嗯，
1: 那你就说哎他最火了，你知道喜欢最火的，这很合常理，
0: 很正常
1: 啊，比较有说服力。
0: 对，
1: 那其他的朋友随口问一句，也就是看个热闹
0: 啊。
1: 那，我就谁火我就喜欢谁，这个一句话概括。人家你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受欢迎，
0: 是吧？我也看到很多同事姐姐现在都开始回忆自个儿当年追那个，就是自己少女时期啊，
1: 嗯，
0: 追的那些团体了，仍然热血沸腾的，
1: 嗯，
0: 好像一下就回到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呢，
1: 嗯。
0: 上学的时候零花钱有限，现在开始啊，为自己的中年帅哥们也开始实打实的打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花钱
1: 买车
0: 票了，出去奔利了。
1: 真的，我当时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之前一个姐姐出去旅行，专门去看了自己心心念念喜欢了好多好多年的帅哥，
0: 嗯，
1: 终于开演唱会了，说哇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仿佛我的梦想也跟着一起实现了，
0: 哦，就有一种代偿的感觉，
1: 对，我当时其实也挺感动的，因为当年我喜欢的是姐姐喜欢的那个人的搭档，
0: 哦，
1: 他追的这个是付辛博，
0: 付辛博，
1: 对，
0: 然后你就井柏然，
1: 哎，
0: 哦，明白。
1: 哎，大老师也是经历过波波组合的时期的人嘛？
0: 啊，那个年代的话，说实在的，这些选秀节目啊，你方唱罢我登场，都霸占着周末的这样的一个电视机，不想看也得知道。
1: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像现在这种演，不会像现在演唱会这么频繁，
0: 对，
1: 也就好像来徐州了一次。
0: 哦，
1: 哎，后面呢，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群体也非常的，让人感觉到。热血
0: 是什么呢？
1: 五月天的粉丝
0: 哦，
1: 就五迷老师们，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很令人意外，在哪个地方他们要是搞了一个那种周边的乐园，都能成为所有来现场去看演唱会的粉丝的打卡地。
0: 嗯，
1: 当然就是音乐、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可能就是更直观。就比如说还有很热血的，我觉得我看过的动漫，就是忍者的那个。
0: 哦，明白了。
1: 就是一下子就会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热血的含义，包括可能也有朋友是海贼王，
0: 对
1: 啊，但是
0: 就民工三大漫嘛，
1: 对，但是我们会其实也悄悄的就觉得自己的平凡的每一天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点，但回忆起来会发现也干过不少热血的事儿，
0: 就比如什么抛弃铁饭碗，
1: 嗯，
0: 一心一意追逐自己的梦想，
1: 嗯，
0: 最终啊成为了你们今天听到的大老师的本人，
1: 是不是？我觉得大老师这段经历听起来真的很热血。
0: 是啊，
1: 你想到现在大张伟这个最初叫大老师的人，
0: 嗯，
1: 都快险些有点塌房，
0: 是
1: 大老师还没塌，这真的很不容易，这很热血。
0: 关键啊，
1: 嗯，
0: 也没人帮我垒这个房。再比如，可能从一下就耳边一阵风一样的音频啊，完全没有个全神贯注的听，大家可能注意不到的那种音频。
1: 嗯，
0: 大老师也是一秒一秒，真的是跟绣花一样，以0.几秒的单位。然后啊，还有就是这种非常细微的音量的大小，把它调整到非常舒适的听觉区。
1: 哎呀，我谢谢您
0: 啊！
1: 就我没有想到您夸这么仔细。
0: 是。
1: 哎，那但是这个操作听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0: 是吧？但是 实话就是这样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精细的，以零点几秒的为单位的这样进行微操和细调。
1: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词，
0: 怎么了？
1: 匠人，
0: 不真的是啊。而且呢不得不说啊、我们的音频慢慢也要变成非遗了。因为大家都开始用 AI 了嘛。
1: 实话。
0: 你这真的可能就要变成非遗手艺了。
1: 真的，因为大家现在，我说真的，你不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听到的音频作品，你听那些播客很难有做到那么仔细的。
0: 真的，他就是前面啊给放一个音乐，然后开始大概五秒钟以后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是你们的，就这样了。真的，
1: 哎，这我突然想到了，如果说真的有一天大家不再听这个广播了的话，我能干的另外一个活儿，
0: 干嘛？做播客，
1: 接那些就是已经是大 IP 的明星播客人的，就是、剪辑工作，
0: 是吧？
1: 哎呀，你别说，突然聊着聊着聊出了新职业方向了。
0: 想到就去做，好不好？也希望你早日啊成为井柏然的剪辑，好不好？
1: 那也得他先开博客。
0: 你去给他投个简历，
1: 但这份工作不太稳定。
0: 对，你给他投个简历啊，你别人说你应聘什么岗位，他说我希望你啊，你希望，我希望你开设一个播客剪辑的岗位。你给他投简历叫他开，对不对？
1: 你看，这而且我觉得什么叫做热血，如何去定义热血，就是在坚持一些好像大家不以为然的事情。
0: 或者呢，就是你过了那个年纪之后，你再也不会做的事。
1: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专门定义了一个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最容易热血的时间段。
0: 行，
1: 学生时代你做过的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叛逆的晚一点，
0: 叛逆的晚一点。
1: 对，可能现在你就以现在来看，你觉得你做过的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
0: 我知道，上个月染黄毛。你不觉得吗？一辈子
1: 真是
0: 老老实实一辈子。以前这些八零后啊，在学校里边的时候，谁敢染头发？
1: 你要这么说，是突然想起来了，在
0: 也不全是中灯开染头发吗？
1: 也是上个月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女明星也染了一头粉色的头发。
0: 对呀、
1: 啊，还剪短了，
0: 是啊，
1: 一直都是长头发大波浪
0: 啊，
1: 剪了一个短发染成了粉色的刘诗诗。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到了，这不就是最近最叛逆最热血的一个事儿吗？
1: 你别说，如果有一天我也把自己的头发漂了染成一个粉色，我也觉得挺热血的。
0: 嗯，真的。
1: 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我而言还是挺大的挑战的。
0: 啊、今天晚上你看有事在了。现在就联系托尼老师说问他晚上加不加班，我期待明天看到你的发色啊。
1: 哎呀，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好心情小剧场一起聊一聊学生时代你做过的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事叫做热血呢？
0: 那当然就是什么呢，硬座直达拉萨。
1: 哎，
0: 青春没有售价啊。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为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还给自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购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阳，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馋？
4: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对，目前还是只有湖东路双向有一点压车，压力有点大，其他的路段大家放心走。
3: 是，今天的好心情更有趣啊，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徐州有烧烤，云南有泼水节，在深圳它有个啥？
2: 我刚刚看到大瓶子说深圳有钱，
3: 深圳还是真的也有钱的。
2: 但是我们这个吧，我们是谐音梗题
3: 啊，
2: 所以这肯定不是正确答案。
3: 那得是什么呢？
2: 那得是什么？稍后在问号的诞生结尾的时候跟大家去揭晓一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徐州有烧烤，云南有泼水节，深圳有什么呢？
3: 深圳啊，有。
2: 深圳大家可以往谐音梗，往这种不太标准的方言上面去靠一靠。
3: 哦，行，没问题啊。
2: 就是前鼻音后鼻音啊什么的，这小舌抬得够不够高的发这个音啊，来考虑考虑啊。来吧，问号的诞生，我想问一下各位，有多少人小时候听过，成年之后你的近视度数就不会再长了？
3: 大部分同学都听家长这么说过。
2: 怎么听过这句话朋友们扣一，咱们就扣一。
3: 是，
2: 结果长大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哎，怎么你们不是说不会再长了吗？但是近视度数还在嘎嘎往上涨，是怎么回事呢？
3: 成年后的近视度数啊，首先要告诉大家，真的会长。而且啊，近视越深的人，成年后你的度数长得越多。一项汇总了世界各地啊一些近视人群的研究发现了，20到50岁这整整我们人生青壮年的30年，整组人平均还会大概加深100度左右的近视度数。
2: 比如说
3: 20岁你只有100度，然后到了50岁的时候，你近视大概啊会长到110度。20岁的时候你300度，到50岁的时候你可能再会多长140度。20岁你600度的高度近视了，到50岁可能还会再长个190度的近视度数。
2: 这么听好像是你本身度数越高，长的这个幅度也越大。
3: 是，
2: 那你对比还真是。
3: 对。
2: 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尤其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咱们现在是最容易长的那一批人。研究呢通过模型推算发现，20到50岁之间新增的眼轴长度约80%都是发生在30岁以前。
3: 那有人说了，以前爸妈经常说的成年以后近视度数就不再长了，那都是骗小孩的吗？
2: 这个说法其实在过去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是放在了我们当下已经不再合适了。
3: 就是用眼环境改变了。
2: 对，因为你看过去大家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场景基本上只有看书、看报、写作业，你最多就是在看看电视，
3: 就每天你唯一能面对的电子产品或者啊自带背光的产品只有电视。
2: 对，你看戴眼镜的都是少数。
3: 真的，
2: 你再看现在手机、电脑、平板无处不在，你就看现在小朋友吧，是不是到哪里爸妈让他安静的唯一方式把平板给他？
3: 就是啊，
2: 尤其啊，现在咱们不说小孩了，咱们年轻人也是，一拿起手机，老年人也是，反正就是你只要能够自由的去使用你的手机，没有人限制你使用手机的时间，你拿到它你就发了狠，忘了情，没了命。
3: 是，
2: 你一直看一直看，没有它的话你没法生活。
3: 真的，
2: 对面走过来一个陌生人，不想说话有点尴尬怎么办？看一下手机，假装一下。这样生活方式轻轻松松就打破了成年后度数一般不长了的规律。
3: 你想想，在我们爸妈那一片那一辈儿，对不对？谁戴眼镜的？有文化人啊！现在一戴眼镜玩手机了，是不是？你们家孩子又玩手机了，是不是？
2: 还真是，我
3: 对不对？
2: 我问我爸为什么近视，还是小时候你爷爷不让我看那个这漫画小说，都不是漫画小说，就小人书，小说
3: 连环画
2: 小说。对、哎，然后我就晚上躲在被窝里，借着月光偷偷的在那里看。
3: 天哪，真的是回眼的最佳途径。
2: 对，是怎么在你别管看的是什么了，哪怕是漫画也是看书看坏的。 那我是看什么看坏的？电脑
3: 啊、哦，就硬看电脑看坏了。
2: 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我爸妈对于我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娱乐时间的限制。嗯，我就是有那么一个小学的暑假，玩电脑玩疯了，
3: 就每天早起晚睡，反正这一整天都坐在电脑前，
2: 就是那个玩的我自己都眼睛疼的那种程度。
3: 天哪，就眼睛就开始睁不开要闭眼了。
2: 就是眼睛必须要闭一会儿我才不玩的那种程度。我跟你说，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的 PS 技术已经比我现在还要强，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 P 图了、
3: 啊、
2: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在一个游戏里面去一直帮别人去 P 图。哎呀，那我那个时候的 P 图技术就没有像现在的 AI 啊，我已经能够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3: 你看看啊，
2: 哎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是不是现在就是那时候还只是玩玩电脑，现在小朋友们在手机加平板
3: 啊，
2: 真的很危险。
3: 甚至呢，爸妈退而求其次，把孩子在闹说想玩手机玩平板，实在不你看会儿电视吧，用大屏看着的话，总比那小屏强，伤眼。还是那个小一点，毕竟电视比较远，对不对、
2: 啊、对。
3: 以前我们是干嘛呢？以前是恨不得搬个小板凳你就坐在电视前，
2: 嗯，
3: 对不对？现在孩子啊，是你不给他玩手机，不给他玩平板，就给他看电视，反正每天所有人对电子设备的用眼时间太多了、
2: 嗯、
3: 最关键的是现在基本上 99% 的岗位全部实现，这办公室的、
2: 嗯、
3: 全部都是无纸化办公，
2: 对，
3: 一定100%是要用的电脑的。这样啊，就是给我们的用眼环境完全改变，每个人的视力其实每天都在超载。
2: 嗯，
3: 要告诉大家，成年后度数加深可不是个小事儿，超过了临界值那就不是看不清楚那么简单了、
2: 嗯、
3: 是真的会瞎的。
2: 是，那么这个临界值是多少呢？
3: 600度。
2: 600？
3: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2: 嗯，
3: 600度你已经不能用激光矫正的技术去矫正你的视力了。
2: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一旦进展加深了，它是不可逆的。
3: 嗯，
2: 也就是说，可能有朋友认为我就是做了近视眼手术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3: 不会的。
2: 对，你如果是用眼太过分的话，还是会加重的。
3: 对，在这个基础上，甚至我要告诉大家，我看过这样的报道啊。
2: 嗯，
3: 有人呢，他是家族遗传近视，本身呢就是纯高度近视，已经到他1000度左右了。
2: 嗯，
3: 他到最后怎么样了呢？
2: 瞎了吗？
3: 眼球摘除了。
2: 哇，因为我看到就是新闻说的是严重程度最高，真的是会让自己失明。
3: 没错啊。
2: 那跟大家分享，目前其实没有任何的方式是可以逆转已经发生的度数进展的。
3: 对，
2: 就大家觉得我做了手术让他就是能看清东西了，这是让帮助你看清东西是一个事实，但是你的度数并不是逆转，
3: 他只是把你的角膜削成了一个隐形眼镜而已。
2: 对，我们能做的其实只有尽可能的去延缓它的增长。
3: 保护眼睛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第一，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
2: 嗯。
3: 第二，增加户外活动。
2: 哦。
3: 第三，规范佩戴视力矫正镜。还有就是每年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就是黄斑、
2: 嗯、
3: 这个东西你要看一看的。
2: 对，很多人玩手机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越凑越近，
3: 这一定要的。
2: 那小时候我们写作业的时候，老师父母会校正我们的写作业的姿势，
3: 背背架，
2: 就是怕眼睛啊就是近视不好。
3: 对，
2: 但是现在长大了没有人管我们了，很多人不自觉的就会越拿越近，离屏幕越来越近。
3: 是，
2: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开启一个手机自带的距离检测功能，你设置一个离屏幕太近的提醒，就是当你的脸部眼睛距离手机过近的时候，设备就会弹窗去震动发出提醒、
3: 嗯、
2: 强制提醒你把你的手机拿远一些。
3: 现在有不少人除了眼睛之外啊、
2: 嗯、
3: 第二大病变是什么呢？就是伴随着玩手机不舒服的地方、
2: 嗯、
3: 颈椎
2: 啊、哦，是
3: 乌龟颈的人、富贵包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哎，
3: 甚至连我妈妈从来没有觉得说颈椎难受过，最近她就觉得一直觉得颈椎不舒服，
2: 玩手机太多。
3: 是，我就这么说她的。
2: 我跟你说，阿姨是这个玩手机玩多玩到脖子不舒服。
3: 对，
2: 我妈是刷短视频刷的有点心跳炎。
3: 反正现在你发现没有，网瘾的已经啊，咱们以前说网瘾儿童嘛，
2: 啊，
3: 网瘾青少年嘛，
2: 对，
3: 现在全是网瘾老年。
2: 他们就仗着没有人能管他们了。
3: 从现在开始，我们回到家里的话，我们二话不说
2: 啊，
3: 只要他们说是你，那就玩手机玩的，我告诉你。
2: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后悔当初去劝导我妈去下载抖音吗？
3: 啊！
2: 但是我是这么说，因为那时候
3: 后悔吗？
2: 后悔，她平常不怎么玩手机，但是如果就是不玩手机，不刷短视频，会觉得哎，她是不是有点无聊呢？
3: 啊！
2: 我就说你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现在看抖音，大家基本上呢，男女老少都喜欢。
3: 对，
2: 它没有年龄限制，因为大数据，因为大数据呢会根据你刷的习惯和看某一个视频的时长，它就都给你推你感兴趣的东西。
3: 对，
2: 你绝对不会觉得无聊。
3: 你不是无聊的。
2: 是，然后下了，果然欲罢不能。
3: 对吧？你这算什么？我妈妈现在两个手机同时刷。
2: 那看哪个呢？
3: 两个都挂直播间。累积积分抢福袋呢？
2: 哎呀，这样啊！
3: 我妈妈现在对弄得比我好，说啊，你得抢那个福袋啊。
2: 比你都了解，
3: 太了解了，可
2: 所以
3: 现在的话，他们的近视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特别是颈椎的负担越来越大，还有包括一些关节啊、手指方面啊。
2: 是，
3: 要告诉大家，除了刚才分享的这些啊，让自己眼睛尽量选择休息和少用眼的方式之外，还有就是工作。
2: 工作
3: 的话，咱说实在的，95%的人现在面临工作的时候都压力过大的，
2: 是，
3: 都是一定要沉浸在自己的信息流里边，你上午3小时，下午4小时，眼睛完全没时间休息，对不对？手机电脑咱们都可以设置一个眺望远方的闹钟提醒，每隔20分钟30分钟就提醒自己抬头，至少看一看6米以外的地方，看20秒，让眼睛啊休息一下。或者呢，你要是窗外能看到一些行道树、树林儿，就是绿色的东西，给他看看也行。或者是干嘛呢？你要说实在没有，你就看你呢办公室里离你最远的那个对角。我告诉大家一个调节晶状肌放松的一个方法啊。
2: 说，
3: 先看你最远的对角，你盯个20秒，接着再把手掌摊在自己的眼前，你仔细看你的掌纹，让你的眼睛啊切换远焦和近焦，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睫状肌得到一定的松弛和紧张，这样的一个放松的过程，就相当于做了一个眼睛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操，它就会调节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聚焦的功能，就不会一直固定在一个程度。人为什么会近视呢？就是因为你的睫状肌失去了调节的细微功能，始终维持着在一个紧张或舒张的状态下。
2: 在当老师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我尝试了一下，确实感觉是一个不错的训练。
3: 我还以为是狐獴呢。
2: 为什么？
3: 就那个站岗那个小动物让狐獴就这样。就是来回看的，所有人每天站岗那个、啊。
2: 就而且我还在心里默念20秒，我生怕当老师没到20秒就说完了。
3: 是，
2: 因为我现在眼睛不太方便看屏幕。
3: 我告诉你啊，哎，我硬堆了20秒的话。
2: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我是真的对于自己身体无论是哪一个部位的爱护啊，都建议大家从即刻开始。
3: 大家也可以 PK 一下啊。你们的近视度数自打玩手机以来、工作以来都增加了多少，或者散光也行，
2: 或者是你有多久没有再去关注过自己的眼睛度数了，
3: 或者就说是说你大概有多少年没换过现在的眼镜了、对吧，能维持一个度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了。

0: 保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8: 103.3，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哎，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话题，请大家回忆一下你的学生时代做过的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哎，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到了拉萨之后啊，住院的钱发现可以坐软卧了，因为高反的那个很严重嘛，
0: 哎，
1: 然后就过去打那个针，结果呢，到最后连上急救。带打针的钱，发现哎呀，够硬，够那个什么软卧了，何必让自己吃这个苦啊？
0: 嗯，还有特工说，我刚才反应了半天，才发现大老师说了一个英文单词是冠军
1: 啊。
0: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词？
1: 枪片。
0: 枪片。
1: We are the 枪片 ，my friend。
0: 对，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大老师的语言是需要大家有点幽默才能够理解，
1: 是吧？这词汇量还行。
0: 哎，没错，欢迎大家一起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热血，
1: 行，
0: 所以我们唱。的假青春麦咖啡的主题也是和热血相关的。
1: 嗯，哦，好了，没问题，演唱一些听了以后就让人热血沸腾的歌吧。
0: 对，你觉得什么歌？我知道，我一下想到了什么热血沸腾最直观的歌曲，
1: 叫做
0: 嘎啦乐队的那一首《追梦
1: 向前跑》。
0: 不对，而一定要破音
1: 啊！
0: 他的那个灵魂就在于破音，
1: 是
0: 向前跑。反正就是破音，你觉得他是真的撕心裂肺，
1: 啊，对，
0: 破得非常的有技巧，我感觉他自己应该都很难在音乐节现场去呈现出来的破音效果。
1: 已经唱了十年也破了十年。因为什么呢，他说录音的时候啊，因为定调定错了，结果呢就这么硬着头皮过去唱，
0: 没有想到成就了经典，
1: 是没想到就成为了他们呀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首不正经的，也就是每次呢唱的时候也是在破的边缘。
0: 哎，你知道吗，大老师，我发现啊，我们现在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认为很有热血的歌曲，跟之前哪一道题目的歌曲居然有惊人的相似吗？
1: 是什么呢？
0: 你当时出的一道题目
1: 叫做
0: 灯味十足的歌曲，
1: 灯味上，
0: 因为刚才突然看到了狼烟起江山北望，
1: 哦，男性荷尔蒙最强的一首歌，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动起来，
1: 就精忠报国，
0: 郭富城的歌曲，
1: 哎，动起来，
0: 嗯，
1: 然后还有哪些歌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其实我觉得汪峰的歌应该是非常非常具有热血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的，
0: 没错。
1: 也是你路的吵吵，也是每唱必破，插在我的傻逼。
0: 因为他其实他唱的好，很多歌曲呢，给我们感觉就像是，草根在北京一点点奋斗起来的人的心声。
1: 对
0: 啊，但是好像我之前看到一个评论，尤其因为他唱那个北京北京
1: 啊，
0: 当然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1: 是，
0: 一个评论就在说，你一个北京人唱的北京北京，为什么如此撕心裂肺？
1: 主要是艺术创作嘛，
0: 没错，
1: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0: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你觉得哪一首歌是让你一听就觉得很热血的？灌篮高手主题曲，
1: 哦，这是没问题的，可以非常有那个热血的感觉。
0: 对，无论是这不需要语言，无论是哪个国的歌词，只要旋律一起就觉得很热血。
1: 是，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些你们歌单里啊包含的歌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行了。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支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碰这只车厢卖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克风。

0: Can I say man？ 森林里走 ，Be careful bro。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

0: 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过高邮出口1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过江通道中的嘉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位置，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至小海枢纽之间，事故车辆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反方向往南通方向的南影桥附近，事故车辆占据第一车道，请经纬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今天呢下班路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学生时代你做过的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与此同时呢晚高峰也逐渐开始了，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
1: 行，浦东路双向目前都处于压车环境中，还有中山南路由北向南，黄河西路由南向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黄河西路双向由南向北，淮海东路由西向东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啊。
0: 对，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回到目的地。那此时此刻不知道您的头顶有没有一片乌云，下起了大雨。特工头顶的云反正开始吵架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聊这个很热血的事情嘛，我感觉特工现在做的事情也挺热血的。
1: 淋雨吗？
0: 但是我现在好像在跟雨赛跑，我的车速稍微快一点它就淋不到我一样的，我车速一慢好像雨点子就追上我了。
1: 是，就纯是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阵雨。
0: 就一定要是注意安全啊。
1: 对，
0: 就你反正在车里面你怕什么，
1: 就是还能洗车的，
0: 他就是追上了你你怕什么，
1: 就是啊，
0: 对，又不是纸糊的车，
1: 这要是我们萨斯的话高低得出去淋两滴。
0: 他得奔跑，
1: 你不觉得吗？
0: 在跳舞，
1: 想象到了那年的黄昏在雨中的奔跑，这句话是经常我们在描述啊，自己想象中热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呀。
0: 而且你看琼瑶阿姨是不是写那些浪漫的剧集的时候也总少不了大雨。
1: 哦，是
0: 雨天的依萍。
1: 哎，这也不太热血吧。这不是凄惨吗？这不
0: 哦，总感觉有一些比较美丽的画面可能也跟雨有关系，
1: 对吧？那首歌怎么唱，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对不对？
0: 这歌词写得真好。
1: 就是
0: 还有看到吉泰跟我们分享说，我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算不算热血啊。
1: 比如
0: 我上学的时候和调戏女生的男生打过架。
1: 哦，这绝对热血呀。
0: 对，一般我们是不会让大家能动手就别动口
1: 啊，
0: 能动口就别动手，说反了。但是他这是见义勇为，
1: 对，
0: 英雄救美
1: 是。然后到最后的话啊，往往别人都会对他感谢你，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人，
0: 这也是真的很重要
1: 啊，
0: 很有这个安全感。
1: 我真的做过一个，真是我本人哈，做过一个最热血的事是什么？我看到有一个人要偷包，然后啊，我直接过去之后假装跟那个人认识，然后我就帮他解这个围了。结果呢，那个女的还以为我骚扰他。
0: 哦，这就不太好了。
1: 是，他还以为我骚扰他，你知道吧？
0: 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
1: 因为那个人离他已经非常之近，手里那刀片已经拿在手里了。
0: 那你有跟他解释吗？
1: 我就是跟他，我直接走过去，哎，你还记得吗？上次迎新晚会我们见过的。
0: 哦，你这么说真的是有点让人容易误会。他说我，那我说真的也不太怪他，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1: 是，他就往前走，往前走的过程中啊，他就把他的包移的离身体更远了。就还误会了我的一个目的。
0: 他觉得你在跟他搭讪。
1: 到后来呢，那个人就眼看着我陪他走，应该是就发现了，说我是想过来解围的，就走了。走了之后，我立马我就告诉他，我说刚才那个人要掏你的兜，要偷你的包，你看你丢什么了吗？
0: 那他怎么后来什么反应？
1: 他就非常非常惊慌啊，什么就是开始检查自己包啊，没事没什么，谢谢你啊，我说哼。
0: 还好这个结果还是好，因为咱们也不能怪那姑娘，你这确实是陌生人突然上去打人，是挺吓人的，
1: 是吧？
0: 对对，但是确确实实是好心，而且也挺聪明的。
1: 对、啊，
0: 咱们也不跟那个违法犯罪的人有正面的冲突。
1: 那是，
0: 哎，其实我
1: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0: 哎，其实我觉得很热血的事情是跟朋友一起那一次去见证了他们，你也在当老师，就是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嘛，那些黄牛嘛，
1: 是
0: 带着人家就进去，就是走快速通道的方式就是插队。
1: 是，
0: 对，要说真的，如果平常的话，可能真的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在外面嘛。但是身边的小伙伴非常的正义，就在那里去戳穿这个真相，我觉得还是蛮有勇气，也很热血的。
1: 是，然后我是挺义愤填膺的。
0: 对，你跟小黄老师
1: 啊，对，我们俩是比较那个主流的。
0: 那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看吉泰也补充了，说他那一次是遇到可能是在外地的街道，说有人呢就是喝多了酒去调戏路过的女生。他们这个徐州热血男儿嘛，就替这些女生挺身而出了，
1: 是
0: 把他们给赶走了。
1: 我没有啥，首先我先来一个左正蹬，再来一个闪电五连鞭，上去之后，哼哼，两个小年轻就直接被我打趴在地上了。
0: 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事情啊，真的只有年少的时候才有这个勇气。
1: 是。
0: 因为年龄越大之后，考虑的事情会越周到，那个反而想的越多，可能就越不太会去做出一个正确的事情。
1: 还一个。另外一个更可怕的真相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你年轻，你才有那个体力，
0: 是真的打不过了。
1: 现在真的，这从椅子上起来都得蓄个力，好吧？都得哎呀，
0: 哎呀，
1: 就一下，
0: 哎呀，我腰，我腰，
1: 就往下蹲的时候都得，起来都费劲儿，真的，还是见义勇为了。
0: 哎，看到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他说我这件事情可能不太好，就是模仿班主任的字体签了请假条，然后带同学出去玩了，
1: 是吧？这其实啊，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也是只有青春时期才会这么做的。
0: 什么事？
1: 就是一呼百应，在自己宿舍里边走，今天包夜去，走。一宿舍六哥们儿全部在网吧五排。这件事长大之后工作之后，哪怕和其他朋友也再也不可能做得到了。这件事就说走就走，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说走就走的这样的底气。
0: 对，还有看到按时早起，他的这个和吉泰的很像啊，他是挺身而出去狙击校园霸凌，
1: 这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
0: 对，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其实还挺胆小的，都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对，只要跟自己无关就行嘛。
0: 对，像越是这样会觉得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太冷漠了，
1: 是
0: 也是因为这样才去滋生了更多的校园霸凌。
1: 没错啊。还有呢，大破杰他说了，中考前狂练体育，这件事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热血。
0: 你知道你在进行一个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很热血。再来一个，好，再来一个，我可以。真的，每天自己锻炼的时候都有一种下一秒就能去参加奥运会的错觉。
1: 所以就是自己的话，会不会觉得有镜头在记录自己？
0: 不会觉得有镜头，但真觉得我马上就成了。
1: 就马上大成了，
0: 就成了
1: 啊！
0: 包括以前有一个游泳运动员，美国的游泳运动员非常的火的那一年，
1: 菲尔普斯了。
0: 菲尔普斯，对，是他。我就是受他的影响，我那一个夏天都在泳池里面
1: 啊。
0: 每一次我知道游得很菜，
1: 是，
0: 但是每一次都觉得就都会想象着自己在赛场上游泳
1: 啊，就是
0: 很有冲劲，对，就很有冲劲。
1: 是是是啊。然后还有呢，要是一大口芋泥，他说追高两年级的学长，现在想想真的很羞耻，但那个时候就是对高年级的学长有种莫名的崇拜感。
0: 是啊，就是那个时候是不，你像现在大家都好说，哎，姐弟恋好像很流行，那个时候就是看不了就是低年级的弟弟们，
1: 真的，
0: 就
1: 因为什么呢？没长开，你看他们真的就小孩啊。
0: 另外就是女生都还是比较慕强的，
1: 对，
0: 就是莫名的就会觉得学长好厉害啊。
1: 是，
0: 最怕的不就是新生到学校的时候，那不怀好意的学长帮学妹拎行李的吗？拎行李箱，当时你干过这事儿吗？
1: 没有。我当时干的另外一个事儿。来来来，行李拉到宿舍搂5块钱啊，5块钱。
0: 你这也挺有经商头脑的。
1: 哎，
0: 山峰他说，那我跟着喜欢的女同学回家，看看她的家住在哪里，这件事儿算热血吗？
1: 这叫变态。实话，这是变态啊，这跟踪狂啊，吓死了。
0: 没有进一步的去骚扰，那就没什么事儿。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挺吓人的了，就尽量少做这个事儿啊。
0: 对，要让女生发现是挺害怕的。
1: 太害怕了。
0: 在大老师刚才那个什么，去好心帮人解围，就被人误认为是尾随了。
1: 是啊，所以就是以后咱采取另外的一个表达爱意的方式啊。
0: 大大方方的。
1: 对，大大方方的啊。然后呢，馒头小公主她说，高考前学校为了让我们放松，也是激励我们啊，组织了一次全年级的素质拓展。就是那种拓展训练，什么在高处吊个绳子你跳过去那种，就是在训练基地啊，每个高空项目大家伙都抢着上，最后一个项目是全体翻越3米的高墙，教官就示范了一下，但我们没办法做到那种程度，所以就只能搭人梯。
0: 哦，
1: 脑子一热，第一个走出去的人就变成了叠罗汉的基底，身上全是其他同学的鞋印啊。刚好那天还下着小雨，现在想想
0: 更深了啊。
1: 对，热血沸腾的夏天，对不对？
0: 确实。
1: 大家发现没有，还有一件很热血的事儿，现在当年看起来不觉得什么，但现在看起来我胆儿真大。就是做那种非常刺激的什么跳楼机啊，过山车啊，现在打死都不敢了。以前是真的说上就上了。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
0: 我看到莫里啊，顺着我们刚才说大学开学的时候聊，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呢，行李是有点多的
1: 啊，
0: 我随便找了一个大哥帮忙拿行李，
1: 是
0: 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导员
1: 儿。哦，那多好啊！
0: 我在他手里了四年，你想想啊，我指使我们导员帮我拿行李。
1: 那女孩们撒个娇就行，拿不动嘛，就行了。那本身就该帮助的。
0: 莫里是一个男生嘛？那这事情男生跟女生去发生的话，可能这个结局是不太一样的。这四年的生活，
1: 没事，男生也能当美羊羊，撒个娇嘛，对吧？
0: 对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一条路况，
1: 嗯，
0: 要提醒一下大家，毛村南地下道到毛村北地下道大车特别的多，
1: 行，
0: 所以大家不要钻大车啊，就是风，就是注意啊，注意这安全。
1: 一般情况下不会钻，是，就是注意避让一下，因为大车的话有一定的视觉盲区啊，咱们留好前后的一个制动的安全距离啊。
0: 是，上峰也给我们解释说，那时候尾随女同学是因为是初中嘛，
1: 啊，初中
0: 年纪比较小，哪好意思大大方方的告白，
1: 是吧？
0: 对，我就只是想看看他家住在哪里，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创造偶遇
1: 啊、哦，创造偶遇。嗯，这一解释的话，我们就理解了哈。
0: 对，你看话还是得说全，
1: 是，
0: 不然真的容易断章取义，
1: 吓人。
0: 于书章说，我上学的时候有俩学姐帮我拿行李，
1: 哦、
0: 拿了一回我没说话，又扔给我了，你没礼貌，
1: 该真的
0: 对。哎，还有看到朋友说，为什么以前小的时候可以能就是热血的做很多事情、嗯、现在不可以了呢？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注意到要帮助别人，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了。
1: 当然啊、嗯、那个时候啊，虽说有点热血，但是也的确的很冲动。
0: 嗯，
1: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青春期里边所谓的那种男性荷尔蒙，大家什么开始打架呀，或者怎么样，
0: 没错，
1: 或者为了什么争风吃醋展现荷尔蒙气概，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的话大家都越来越理智了，明白啊，一切的解决问题的根本绝对不可能是暴力，
0: 是
1: 吧，也不可能是冲动，所以大家都越做越理性了。
0: 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那些热血的美好时光吧。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从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有朋友突然在这时候问，今天是礼拜几啊？
6: 哦，今天是周四。
5: 周四，所以呢，我们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
6: 行。
5: 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最近有不少人在网上确诊了一个新的昵称？
6: 叫做
5: 低精力人群。
6: 说的就是我。这电量啊，只够应付上班的。
5: 嗯，
6: 下班聚餐、健身、看电影，不只想回家躺着。
5: 嗯，
6: 连外卖啊，都得是犹豫了好久之后能起身出去拿。
5: 嗯，
6: 周末爬山、逛街、见朋友，不绝对不行。
5: 嗯，
6: 就让我在家躺着吧。
5: 怎么你越说，我觉得越像我。哎呦，说真的，就是低精力的朋友说的最多的字就是累。
6: 对，
5: 就总感觉很疲惫，身体电量好像永远感觉都不太足够。那有人就说了，那你肯定就是没睡够。
6: 嗯，
5: 是吧，你天天两点半睡，你怎么能睡够，是不是大老师？
6: 我现在早一点，两点睡
5: 啊。你看，多睡睡觉就好了。最近是不是提早半小时又好半个小时？
6: 好一点点。
5: 有人就说，就该放松放松，解解压就好了。嗯，
6: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是想要提醒大家，要先关注一件事，有些累可能真的是我们身体里缺乏了某些元素的信号。嗯，比如说缺铁。嗯，尤其是女生，
6: 累乏力是缺铁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啊。
5: 嗯，
6: 你可能明明睡得很够，白天还经常乏，特别累，脑子呢有一层脑雾，很难集中注意力，稍微动一下就觉得吃力，恢复也比以前慢。
5: 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呢，存在不明原因疲乏的尤其是女性患者，并且他们做了铁蛋白检测，在这群人当中呢，有1/3的人是处于缺铁状态的。
6: 哇，
5: 就是他的铁蛋白每毫升是低于50的，这个朋友们，50 ng 的朋友们。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少身体症状也是和缺铁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可能会突然疯狂的爱上嚼冰块，
6: 忍不住的想吃冰。
5: 哎，你或者在休息或者睡觉的时候，总是觉得腿部痒、麻，或者你就说不上来有什么不舒服。
6: 嗯，
5: 但就是忍不住的想动动腿，
6: 就坐不住。
5: 还有那种就是皮肤苍白，又或者是比以前的这个指甲更容易断裂，再或者是脱发严重，这些都有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铁不够用了。
6: 缺铁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并不陌生，但很难和自个儿关联起来。嗯，好像只有啊体检报告单上告诉你没有贫血这两个字，那你就不会缺铁。
5: 嗯，
6: 而事实是我国的育龄女性当中缺铁性的贫血啊占到了 15.1%， 像啊铁缺乏占到了 34.4%， 也就是说身边仨女性里边就有一个铁缺乏。
5: 对，要知道就是贫血它不是铁缺乏的就是必要表现，但是它是铁缺乏的晚期阶段。
6: 嗯，
5: 是身体严重铁不足的时候你才会出现贫血，但是你没有贫血不代表你铁就是充足的。更普遍的情况是不少人身体里的铁早就不够用了，偷偷的开始去低效工作了，身体每天呢都会有少量的铁被消耗丢掉。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成年女性每天要补充18毫克的铁，来保证身体能够正常的进行一个铁循环。
6: 就拿富含铁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的牛肉来说啊。
5: 嗯，
6: 相当于每天你得吃什么，快一斤得吃409克。
5: 嗯，
6: 也就2块牛排这样的一个量。
5: 嗯，
6: 对很多女性来说听了只能摇头说臣妾真的做不到，吃不下呀。
5: 对啊，我们像有朋友在开玩笑聊说缺铁去铁栏杆子行不行啊，
6: 铁点电大铁门。
5: 肯定是不行啊，也卫不卫生且不说。嗯，也不是所有铁就是你一
6: 真的就
5: 能够吸收的。
6: 是不是
5: 对于一些就是出现症状或饮食明确不够的朋友们，又或者是处于像减肥减脂期控制饮食以及特殊时期的女性朋友们，如果注意到了自己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尽快的把铁补充到位，因为这真的非常重要。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7: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8: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9: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10: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1: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2: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3: 说点正事儿，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也是挺热血的。
14: 对，82岁的中国大爷丁明丁大爷，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八十米栏 M80 组别当中，以15秒99打破了亚洲纪录夺冠。其中啊，亚军成绩是16秒15，季军是16秒53，他们都是日本选手。81岁的钟灿华以18秒00的成绩获得了 M80 组别10项全能100米决赛的亚军，以及10项全能第三名啊。在 M90 组别的百米比赛中啊，92岁的银发飞人鲁明普老人及艺人昆凌的祖父劳伦斯昆里文分别获得了第4和第6名。M70 组别的100米决赛当中啊，七旬老汉谭全旺以13秒89的成绩斩获了全球第六名。
13: 所以说坚持锻炼啊，朋友们，坚持锻炼，我们在七八十岁乃至于90岁都有可能实现自己年少时候的梦想。
14: 太有精力了，
13: 是不是很热血？
14: 嗯，
13: 那继续再来关注呢。近日在山东济宁，有两个小孩翻护栏蹲在湖边玩耍，十分危险。好心女子呢见到男孩手撑岸边脚踩斜坡，很担心，就大声呼喊，他害怕大声呼喊会吓到孩子导致意外，所以他没有很大声的就惊叫，而是小声的把他们喊回来了。当事人表示说，刚看见的时候真的挺害怕的，看着很危险，也提醒广大的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
14: 没错，
13: 他这点做的真的非常的妙啊，就是因为如果那个时候非常大声，就下意识的大声啊，注意安全，真的可能会把孩子给吓到河里面去。
14: 是，孩子说本来我没什么事对吧，所以就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啊。最近呢，成都的大红高婆婆薛婆婆被博主们围堵拍摄一事引发了热议。部分短视频博主啊，将手机直接怼向这名九旬老人，刻意的言语挑衅，把老人情绪失控的片段啊剪辑发布，以此来博取流量。事件曝光后呢，不少网友们愤慨发声，认为部分博主们为博取流量毫无底线，同时也呼吁平台加强内容监管。
13: 对，薛婆婆常年辛苦摆摊谋生，生活处境本来就不宜，消费者拥有评价商品的权利，但是刻意去激怒老人，拿他人窘迫作为流量素材，早就已经脱离了客观监督，沦为了镜头霸凌。镜头呢是记录的工具，并非博眼球的武器，靠消耗他人的痛苦换来的热度呢，既违背了公序良俗。

0: 而彩礼贷这类将婚嫁成本包装成金融产品的贷款，也会对婚恋观造成不良的影响。可见呢，伪造金融信息严重损害金融机构的商业信誉，扰乱正常的秩序。
1: 金融信息直接关系公共财产的权益，内容啊是容不得 AI 随意伪造的。平台呢应该强化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甄别，金融机构应该完善快速辟谣机制，多方合力守护金融信息安全。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有一名初中生私自网购了6个动漫手办，结果家长发现造型露骨，之后就进行了报警。经过了检察机关鉴定之后，其中有5款属于淫秽物品，存在私密部位的裸露、带有性暗示动作等问题。不少未成年人是这类商品的买家。
1: 经查，涉案人员万某等人生产了淫秽侵权手办超过6万个，销售啊10000余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3人2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擦边手办啊通过网络隐蔽渠道流向了青少年，特别容易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平台方呢应该强化商品审核，拦截违规商品，商家必须严守法律红线，多方协同筑牢防护屏障，才能够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环境。
0: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学生时代你做过哪些热血的事情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继续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的学生时期有哪些非常热血的经验呢？
2: 嗯，
3: 看到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说，我高中有一次大考，考好了就会有奖学金，当时是2000左右吧。
2: 很多了，高中哎。
3: 具体多少我忘了，但是那段时间真的很努力的学习，考到了全班第一，年级第三，当然奖金我也拿到了。
2: 你的学生时期全靠自己的实力拿到的奖金。
3: 嗯，还有小东没死了耶，他说我撬走了隔壁班讨厌的班主任手下成绩最好的学生。
2: 太好了，把他的心腹夺走了。
3: 而且自己的这个业绩应该也上去了。
2: 当然啊，还有你是我笑颜，他说啊，大学时候 QQ 开小号换辅导员头像，自己给自己请假。
3: 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2: 多好啊。
3: 然后截图为证，是不是我跟辅导员请过假了？嗯，
2: 现在的话没想到就应该是在干那个王传君那个活。
3: 王传君什么活？
2: 想发财先发疯。
3: 还有就窝酿桃桃，他说初中的时候下晚自习，跟好朋友还有当时的暧昧对象一起溜篮球场。
2: 三个人的友谊总是拥挤的。为什么一定要标配一个电灯泡呢？那个年代好像很就是标配电灯泡。
3: 你初中时候你哪能，你要是一男一女在操场上走，那老师就不就得判定你们俩有啥了吗？
2: 啊，
3: 肯定得再拉一个人来。
2: 明白，
3: 就是掩护
2: 啊，要拉一个肉盾坦克。
3: 嗯，对，就这样的话老师万一发现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三个人一起逛操场。
2: 哎，
3: 对不对？
2: 结果呢老师后来啊，看了一看电视说原来有燃冬这个东西。所以有三个人也得注意一点了吧。
3: 你搞不好也那个好朋友也暗恋呢。
2: 天哪。
3: 没烦恼的小家，他说我和整个宿舍的舍友把所有厕所上的非法广告都给他划烂了。
2: 感谢你涂鸦侠。
3: 做的真的是太棒了。
2: 对。
3: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淋了一场雨。哎，现在外面新城区外面天黑起来了，
2: 大还没下。
3: 刚刚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说东区是瓢泼大雨，天非常的暗，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黄。
2: 是
3: 不知道大家现在此时此刻身边有没有开始下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行程。

0: 安全
1: 是，
0: 看到这也是看到这个朋友的 ID， 想起来提示一下大家。那么淋了一场雨告诉我们，他说初中的时候男朋友是校篮球队长，高中的时候男朋友也是校篮球队队长，所以自己呢是追校篮球队队长的高手。
1: 所以你们家是不是开体育用品店？你们家的店是不是叫飞鸿体育？分享分享啊。
0: 对，与此同时，因为部分地区已经就是局部下起了大雨嘛，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吧。
1: 湖东路双向目前都处于压车环境中，紧接着呢是泰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大概要奔15分钟左右去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南三环的快速路由东向西方向20分钟左右。
0: 对，
1: 复兴南路由北向南、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汉源大道由北向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0: 对，那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更快的回到家里啊。
1: 来，新城区也下了。
0: 新城区确实是我们这个位置目前看到了，是的，开始下了，家里
1: 是，而且呢也有朋友
0: 挺大的，
1: 是给我们发来了实时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拍摄，位定位的话就在新源公寓附近哈。
0: 嗯，
1: 说实在现在这个雨刮器都有点冒烟了，但是还都有点影响自个儿的能见度了。
0: 对 对，
1: 如果实在啊，您现在对不对？
0: 嗯，
1: 也不是有这个非到达不可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建议大家再找到一个能够避雨或停车的地方，可以等雨势稍小之后您再出发。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影响视线了。
0: 是的，刚才在南区的朋友呢告诉我们说，目前他那里还没有下到。
1: 嗯，
0: 我觉得今天这雨有点像是从东面、北面一点点的往南边在移动。
1: 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回到家，还是加快一点步伐，毕竟感觉要下了。看吉泰论说东区下了吗？东区是最早下的，因为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甲汪那边还有大庙那边先开始下了。
1: 嗯，是，然后
0: 接着就是大概城东快速路那边一直是下到了现在是新城区也开始在下了。
1: 是，还有群友说啊，说我家在蟠塘，以六号线的这样的一个分布来说的话，还没往南走。嗯，
0: 目前还没有下到。
1: 对，还没下到啊。
0: 其实目前从我们直播间往外面看不太出来啊，
1: 但西园大道离我们还蛮近的。
0: 所以说这个局部真的很局部，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阵风会把雨飘过来。看到肉宝，
1: 因为它强对流天气嘛。
0: 对，看到肉宝君说据说会下雨吗？会下，因为现在我们粉丝群的群友们是分享的自己有在这个新源大道的。
1: 嗯，
0: 还有刚才是在那个大庙那边的，
1: 是
0: 雨都下得很大了，非常大啊。
1: 是，还有人在分享了一下说九里目前没有。
0: 嗯，九里目前没有。
1: 嗯
0: 啊，有朋友问到说市区宣武那边下雨了吗？
1: 暂时还没。
0: 嗯，原来这雨是就赶着一边下的，现在有点就像是对，
1: 它就很阵雨，车辙雨，
0: 哎，就好像是把徐州城分成了三部分，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在下，
1: 是，
0: 对，但是我们真的眼睁睁的看着外面的天从刚才明亮的，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1: 就以我们的下班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按理来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阳历的日子啊，它是不会那么黑的一个天气的。
0: 下过来了，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西园大道瓢泼大雨的时候，窗外玻璃上还没有水珠，现在已经有水珠打在玻璃上了。
1: 哦，
0: 所以朋友们啊，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前方实在是太影响这个
1: 视线了，
0: 能见度啊，您就是打开您的这个双闪。
1: 是，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控制好车速，慢慢行。
1: 是，实在不行的话，您就看啊，找哪个高地儿地方，你先躲那么一会儿雨。因为以我们的这经验来说，这种强对流天气啊，
0: 嗯，
1: 它既然短时降雨量和雨滴这么大，
0: 嗯，
1: 它不会啊持续很久这么强的一个雨势，大概等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啊，它个雨势就能见小，就不影响您自己的开车视线了。
0: 是，特工说，所以我说刚才雨是在追着我吧，我现在终于到家了，他们下过去了吧？确确实实，大家注意安全，跟着前车慢慢行，更快的回到自己的目的地。
1: 没错啊。
0: 嗯，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啦。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

0: 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矿山路从南向东方向迎宾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9:00。
1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者集中在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苏丰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行小海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路段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桌上的大与小，繁与简。早点糕点，小点如小品，以小见大，由点及面，是一个地方富足生活的缩影。在天山脚下，古老和现代奇妙交汇，游牧与农耕交相辉映，丰富的物产滋养生活，也孕育出浸润在小生活中的大滋味。鲜肉、奶食、面点，多元的民族文化，让伊犁的小食小点不输大菜，同样精彩纷呈。初秋的清晨，在乌孙山脚下已略感凉意，而在伊宁的大街小巷，却有一种热腾腾的传统早点，温暖着每一个冷夜的清晨。艾尼瓦尔经营着一家哈萨克族风味的早餐店，但他并没有起名叫早餐馆或包子铺，而是直接叫奶茶店。因为对于伊犁人而言，奶茶比其他早点更有诱惑力。在艾尼瓦尔看来，上好的奶茶先要有一锅上好的牛奶。艾尼瓦尔几乎每天都要到几十公里外的牧民家收集当天的新鲜牛奶。

0: 用大火煮开，再小火慢煮两个小时，在高温作用下，牛奶中的乳汁分解与空气结合，在表面生成大约5厘米厚的奶泡。看到这一幕，艾尼瓦尔才能断定，这是一锅可以用来做奶茶的高品质牛奶。牛奶富含脂肪，提供给人热量，能抵御寒冷。而对于饮食结构以肉食为主的哈萨克人来说，可以解腻消食的茶更是日常三餐中的必需品，所以才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饮食习惯。砖茶与鲜奶混合，食盐塑造咸口的基调，看似是强调营养的功能性组合，而要细细品味，浓郁的奶香里透出砖茶特有的菌花香气，淡淡的咸味又让食欲倍增，配上包子或烤馕，一顿早点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开业至今，艾尼瓦尔一直遵循最地道的哈萨克奶茶做法，这让他收获了第一桶金。可伴随现代化城市发展，人们更追求时髦的新口味，如何让传统奶茶旧貌换新颜，这是43岁的艾尼瓦尔面临的新挑战。
1: 我们以前调过，先做过砖砂的奶茶，砖砂的奶茶是黄一点啊，不太红。奶，我觉得奶茶是浓一点，红一点，红一点，浓一点，就是奶皮子多一点的话，奶茶最棒最好喝。老板好了吗？怎么样喝？
0: 几番思索，艾尼瓦尔决定在茶的选材上做出调整。
2: 要特别的正宗一些。
1: 现在
2: 秋茶特别好。
1: 可以。这个牌子是我们新疆
2: 啊，
1: 是丁航做的。你介绍的这个一袋子，这个一箱子。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去给你。
1: 行。
0: 产自湖南的红茶加入到了艾尼瓦尔的奶茶当中，少了涩口，多了爽利，更凸显伊犁牛奶的甘甜，奶茶的颜色也变得更加红润可人。秋风渐凉，一碗奶茶最能温暖人心。这一碗简单到直白的早点，在每一个清晨直抒胸臆，让这座城市升温，陪伴着伊犁人蒸蒸日上的生活。奶茶是伊犁人对生活滋味最直接的表达，而有一种从中原传入的美食，外表平凡却内藏乾坤。面食脱胎于农耕文明，中国人伟大的创造，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蒸的技术，由此面食的样貌和口感变得更加饱满。家常的包子馒头口感以松软为开端，咀嚼中又凸显出筋道，这是水蒸气与中筋面粉协同产生的效果。纬度高，日照长，赋予伊犁小麦高筋的特性。相比于蒸，新疆人做面食则更喜欢煎与烤。营养美味的早餐是一天中摄取能量的开始，更是美食制作者的良苦用心。凌晨4点，艾山江早早起床，在他的时间表里，这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艾山江的早餐店只卖一样主食，它原本是从中原传入西域的面点，但却在伊犁演变出不同的面貌， 落地生根并自成一派。伊犁盛产优质小麦，而将雪白的面粉变换为风味美食，则需要匠人的用心与智慧。爱山江和面只加少量酵母粉，他将揉好的面放在炉子上，利用炉子的温度自然发酵。3小时之后，面团达到最佳状态，柔韧度刚好合适。这时，轮到馅料粉末登场。爱山江的早餐店之所以远近闻名，馅料的选材至关重要。新鲜的牛肉是馅料中的美味灵魂，为了让食客品尝到最鲜美的肉香，爱山江绝不会把牛肉馅料放进冰箱。馅料之中除了鲜美的牛肉，另一类食材也能与其平分秋色。爱山江调配的馅料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些白花花的牛腰子油，它就像润滑剂，让馅料油润丰盈，也为接下来的烹饪埋下伏笔。新疆人管洋葱叫皮牙子，这是馅料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洋葱富含辛辣的挥发油，能解腻去腥，蕴藏在植物纤维中的丰厚汁水又能带来清爽的口感。水煎包，爱山江独步于早点江湖的一招鲜。将包好的包子入锅，先煎至两面金黄，让表皮锁住馅料，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慢慢沉淀。随着热度的上升，馅料的奥秘被慢慢

0: 在铁盘的持续炙烤中，馅料里的牛腰子油融化，洋葱里的水分渗出，透过柔韧度和密度刚好合适的面皮缓缓流淌到锅里。汤汁里既有水也有油，更饱含着食材融合出的鲜味，不但避免包子皮粘锅，还能带来里外同时入味的效果。刚出锅的水煎包，两面金黄，个个饱满，面皮酥脆，不失柔韧，还带着牛油特有的香气，馅料口感丰富，鲜美多汁。蘸醋，加辣，吃一口就能让伊宁人想一天，要再想吃，就只能第二天一早再来解馋。51岁的艾山江已做了30多年水煎包，而现在这个配方则是在15年前确定的。他和爱人对来自中原地区的传统水煎包做法进行了改良，用的是伊犁的好面、好肉、好洋葱，在伊宁的早餐中别具一格。凭着这份良苦用心，一道看似平凡的早点小吃，平均每天能卖出5000个，这给艾山江和家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再平常的生活也会有小小的滋味，小滋味一点点积累，便会成平凡中不失乐趣的生活。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过去，油脂起酥技术还未成熟的时代，食材的应用场景十分有限，而民族的迁徙造就了伊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丰富了伊犁地区的饮食文化。小吃早点通常都很低调，而低调的生活点滴组合起来，却是城市气质高调的表达。喀赞其老街的色彩是高调的，在阳光下绽放着鲜艳，就像这里的顺色与撞色。伊宁的味道来自多民族间的对话与交流，各有传承，百花齐放，就是这座城市美食的底色。

0: 马川的点心生意做得并不低调，在伊犁很出名。不过这几天马川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1: 这要出头把你这样子的皮的话，他这个做法也不吃油。
2: 但市面上这种江山鱼越来越难做呀。
0: 今年伊犁的降水量增多，当地的新疆野山杏采收量大不如往年，这给马川生产制作一道传统的回族点心造成很大问题。再不想出解决办法，可能就要停工。
2: 这个杏脯看能不能代替一下，今天跟你商量一下。但你今天这么一说以后，哎，这个东西确实还是不能用，我们就后期还是再找一点这样的现象。
0: 几番讨论，马川与婶婶得出结果，在两人看来，稳定军心固然重要，但点心的品质更不能缩水，所以就算加价收购减少出货量，也不能改变原有的食材配方。因为只有借助野山杏特有的酸甜度，才能做出地道的回族点心酸饺子。

0: 马川的婶婶负责酸饺子的馅料调制，做法返璞归真，不用任何人工调味品和添加剂，最大限度保留果肉的香甜，也留住野杏具有穿透力的酸味。馅料的酸甜可口基本不需要人工干预，而酸饺子的酥皮则全靠制作者的手艺才能做好。面皮来自两种面的组合，中筋面粉是用整粒麦子磨制而成，筋度适中，砂糖增加甜味，羊油丰富油脂，加水搅拌，用这种面团做出柔韧的水油皮。低筋面粉是用麦子最外层的麸皮磨制而成，筋度低，只加羊油搅拌和匀，做出油润的酥油皮。水油皮裹住酥油皮，反复搓卷擀压，手工捏出的花边是回族点心的特色，封口塑形同时完成。因为酥皮含油，所以需要更大的力道才能捏紧，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既能做出均匀漂亮的花边，又能保证在烤制时万无一失。现代化的设备让美食的大量制作变得简单，在恒温烤箱的烘烤中，酸饺子缓缓胀大，花边也变得更加立体。野杏果酱的酸甜与羊油酥皮的香气融为一体，水油皮膨胀与酥油皮之间产生空隙，塑造出饺子皮酥松的口感，配上果香浓郁的软滑馅料，相得益彰。
1: 酸饺子的味道是皮儿，就是它有好几层那个薄薄的酥皮儿嘛，酥皮儿吃起来就是说挺酥啊，里面的馅儿呢就是酸甜，我们就喜欢吃酸甜。
0: 全部卖完了。解决完酸饺子原材料的问题，马川还有无数问题需要处理。虽然手艺远近闻名，但他还坚持每天到店面巡视，把紧点心的质量。回族点心在伊犁落脚，源于百年前的一次民族迁徙，在漫长的时光中又融入了地域特色。马川是家族里伊犁回族特色点心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他原本学习的专业和美食毫无关联，曾经在乌鲁木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最后还是回到家乡，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手艺。毕竟这份味觉上的留恋让他难以割舍。点心精致小点，滋味传心，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成为寻常百姓家平日之所需，生活之点缀。生活需要品味，也需要用心面对。伊犁人从来不在乎美食有多小，有些时候家常的小餐小点也能承载着家庭记忆片段与情感符号的精神链接。

魏金明今年80岁，五年前他还凭借自己的手艺在新疆民间厨艺大赛里获得过2等奖。要说魏金明什么美食做得最好，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一道美食组合。这道美食他给家人做了一辈子，更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幸福的时刻。他们像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谁也离不开谁。他就是粉汤油香。老两口平时最盼望的就是节假日，儿女们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团聚。为了这个重要的日子，魏金明必须提前一天开始准备。做粉汤，调制凉粉是第一步。魏金明只用高品质的豌豆淀粉，几十年一直没换过。在他看来，豌豆淀粉清香味足，筋道爽滑。做凉粉最大的技术难点在搅粉，这也是民间美食智慧的体现。淀粉要用凉水溶开，稀稠度是否合适只能通过手感来衡量。将溶开的淀粉倒入开水之中并不断搅拌，对熟度的判断要交给视觉。豌豆粉将由白变青，意味着凉粉的基础已经打好，只需将粉浆盛在盆里，在常温下静置放凉。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夜。凝固成型的粉块明亮素雅，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在空气里弥漫。儿女回家，魏金明高兴之余也知道美食的制作已经进入倒计时。从小就是孤儿的他，10岁学厨打工，15岁开始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炊事员。岁月的磨砺让他对家庭有着比常人更深的感情，多年磨练出的厨艺就是他对家人最真挚的情感表达。一碗地道的粉汤，强调复杂的食材搭配，西红柿、胡萝卜、圆包菜，各色食蔬纷至沓来，投身于这场热辣的盛会。各色精彩汇聚一锅，但在魏金明看来这还不够。随后一锅醇香的肉汤加入其中，醇香的牛肉汤或鲜香的鸡汤都是凉粉的绝配。凉粉不能久煮，所以作为压轴登场，此时锅中已是精彩纷呈，肉香、菜鲜、粉弹，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末，早已说不清香气来自什么，光是缤纷的色彩就已让人食欲大开。但粉汤再香也比不过它的另一半油香，是这对组合里真正的香味担当。黑芝麻、清油与面粉混合，适量的香豆粉增彩，反复揉搓成团，芝麻香、清油香加上香豆粉特有的清香，各种香味相互递进，还没下锅面团就已经香味扑鼻。在擀好的圆饼中间划上2道口子，这是为了让油香下锅后膨胀均匀，形状才好看。伴随熟悉的声音和惦念的味道，这场家宴如约而至。一碗美味的粉汤油香化解劳累，放松身心。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心，魏金明十分欣慰。不管儿女们离开身边有多长，要走的路有多远，至味

数小家何为大国，小资小卫大有可为。再富足的日子也离不开一只小碗中的平凡三餐，在每一个寒冷的清晨，每一个饥饿的黄昏，每一个想家的时刻，最能勾起人们食欲的往往是飘扬在街巷中的香甜味道，招摇在家门口的美味诱惑，和深藏在家里的长辈料理。那些通常不会登上大雅之堂的小食小点，却在人们心里占据着最醒目的位置。想到它，吃到它，就能连接起与家乡之间的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从浙江杭州建德市出发，沿着新安江一路向西，寻山溯水，就可以抵达新安江水电站。
10: 新安江水电站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的潼关峡谷当中，一江碧水逶迤东去，宛如一个巨大的天然空调，给当地带来独特的小气候，也使得新安江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了。
9: 新安江水电站被誉为长江三峡的试验田，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它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建设起来的大型水力发电工程。电站建成之后，新安江水库当中形成了1000多座岛屿，所以就被命名为千岛湖。
10: 如今的新安江水电站还承担着以水电文化为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经典旅游景点的重担，是全国水电科普教育基地、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千岛湖。
1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第3天的第1站。

新安江水电站呢合拍到，我心中真是如愿以偿的欣喜。新安江水电站呢是静静伫立在新安江的干流之上，承载着独属新中国的基建记忆，它是我国第一座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设备、自主施工建设的一个大型水电站，有着老一辈建设者的初心与担当。工程呢，是我有查一下，它是开始于1957年，然后1960年由首台机组顺利发电，在数十年的风雨助力，它早就不只是一座发电的一个枢纽，更是兼具了防洪、灌溉、调蓄的一个重要功能。拦江蓄水而成的人工湖泊，更是如今声名远扬、山水绝美的一个千岛湖。哦，站在大坝之下，哦，我这样仰望，心底呢真的是震撼难以言表。厚重的坝体巍峨挺拔，横跨滔滔的新安江水，灰色的混凝土墙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沉稳而庄重，无声诉说的半个世纪的岁月与沧桑。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就在眼前，这就是中国力量。这里呢也是农夫山泉基地，千岛湖水库的水质的级别达到最高，达到国家一类的水质标准，这也意味着该水源呢未经污染，富含矿物质，我们呢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一个表述呢是广为人知的经典广告语，强调水源的一个天然属性。我们呢车行告别了雄伟的水电站，沿着山水的轨迹，我们要驶入杭州千岛湖白小县。建德的白小县是连接建德市与淳安县的一个重要公路，白小县的起点呢是位于建德市的白沙大桥，终点是位于淳安县里的商乡小坑屋。哦，横跨了建德与淳安两地，是建德市区通往新安江水电站、农夫山泉厂区的一个必经之路。全程呢沿千岛湖岸线呢延伸，既是当地居民的出行的交通要道，也是自驾和骑行的旅游路线，人称白小县，路况友好，风光绝佳。千岛湖白小县以人少景美、弯道多而著称，整条公路呢依山傍水蜿蜒向前，有独享千岛湖一角的绝佳景观的视角，躲开了景区拥挤的人潮，尽享原生态的湖山意境。沿路呢草木繁茂苍翠，隔绝了视觉的喧嚣，山间呢清风混着湖水和草木的清甜，充盈着高浓度的负氧离子，一路的疲惫呢尽速消散。沿途呢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遮挡，天光云影尽速倒影之中，哇，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细碎的波光随风摇曳，温柔又治愈。车行在静谧的山水间，唯有风声、水声以及林间的鸟鸣相伴，让人不想离开，沉醉在这片山野湖光之中。回顾我这次新安江千岛湖之行，我是从观画的遥想到亲身的奔赴，哇，终于一圆夙愿了。新安江雄霸的横江，留存了基建峥嵘。我们呢走白小县环湖，揽尽这水温柔，粼粼湖光三色里，坝山湖影交相融。此行呢看到大国工程磅礴气势，以及湖山自然的灵秀柔情，山河胜景呢就在眼前，不负我远道而来，让我格外的感动。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在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城市中，有一处让人流连忘返的绝美之地，两江四湖。两江四湖也就是漓江、桃花江和融湖、珊瑚、桂湖、木龙湖，它们不仅是桂林山水的缩影，更是自然与文化完美交融的典范。
7: 游客们游览两江四湖，既可以步行串联游览各个免费开放的湖区，更可以选择乘坐游船的方式，全方位欣赏到这片水系的美丽风光和景区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和总台记者何奇源在秀美山水间解锁桂林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8: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奇源。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份文旅体验吧。有请到景区讲解员秦慧云。
9: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8: 那慧云，我们现在除了就是甲板上可以观赏美景之外呢，我们整个船舱还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9: 对，我们可以到船舱里去看一下。
8: 好，对，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花卉的一个贴画啊，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
9: 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桂林特色的这个茶点呢，啊，像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然后这是我们的桂花糕了。对，我们可以坐下来，坐下来品尝一下。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呢，它也是我们桂林永福县的一个特产，也叫神仙果，它是有很好的这个清热润肺的一个功效的。
8: 我们可以一边品着我们的罗汉果茶，然后看着窗外的美景也是非常好的。
9: 对，
8: 我尝了一口这个罗汉果茶，它非常的清冽，它是那种很自然的回甜感。那慧云，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
9: 我们的特色的这个糕点桂花糕。我们这个桂花糕的话呢，因为这桂花它是桂林的市花，它本身的话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就是保健药用价值很高，所以在过去的话呢，我们的百姓就会用这个桂花来制糕点。像这个我们这传统的桂花糕可以品尝一下。
8: 尝一尝。它是非常松软并且带有桂花的馥郁香气的，那配上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9: 奇源，你知道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是什么树吗？
8: 哦，那让我来猜猜看。慧远跟我提到咱们的市花是桂花，那市树是不是也是桂花树呢？
9: 没错，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呢就是桂花树，并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在古代的话呢它也叫状元树。
8: 状元树，那是不是因为有蟾宫折桂的这个说法呢？
9: 没错，因为我们古人形容高中状元叫蟾宫折桂嘛。那桂林种植这个桂花树呢，就跟我们古代的这个状元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在唐代的时候呢，桂林好不容易才考出了第一位进士，叫做曹烨。当时他中进士回到他家乡桂林之后呢，他就提倡要在桂林种植这个状元树。 啊，其实用意很明显啦，是希望我们桂林可以出得了状元。啊，说来也很奇怪，后面在唐代呢，马上我们就考出了桂林的第一个状元了，他叫做赵官文。那么在后来呢，历朝历代的这个来到我们桂林做官的官员呢，他们都会提倡在桂林广植桂花树，啊，所以现在我们桂林才是桂树成林了，也是一个这个状元之乡。
8: 嗯，好的，慧云，那我们整个桂林种了这么多的桂花树，那它是不是也推出了很多跟桂花相关的产品呢？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这个桂花糕，以及我看到还有卖那种桂花蜂蜜、桂花酱，包括在路边的很多小摊上面都会在卖那种真的桂花糕，是吧？
9: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桂花的话，它一般农历八月份才盛开嘛，这个时候来桂林的话可以感受满城桂花飘香，但如果不是这个时间来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桂花的话呢，它除了花香之外，它还富含了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有一定的保健药用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桂林当地呢就会把它制成像桂花糕啦、桂花酒啦、桂花糖啊。

0: 甚至是有这个桂花味的香水。对，吃的喝的用的都有，
1: 香膏这些都会有。
0: 对，我们桂林的这个旅游的游客朋友很多嘛，他们要给家人朋友带一些伴手礼的话，其中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了，而且都是非常的这个物美价廉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桂林，它把桂花做成了一条的消费产业链，那不管是香薰，然后包括食品，我们都可以加入桂花的元素。那也说到桂花，它其实跟状元这个也很相似。那我知道我们这个游船呢，它有状元号，那这个也是推出的一个特色产品。
0: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桂林的话，它有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之誉。古代的话，在岭南这一段，它就是真的算一座是状元城。所以我们推出这个状元号游船，大家在这个船上呢，可以体验一下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也可以品尝到我们这个特色的这个状元糕，就是我们的桂花糕。对，
1: 那我们整个桂林呢，它是有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并且呢，桂林这边它为了旅游呢，也推出了各种各样子的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啊。在这个游船上面，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服务吗？
0: 像我们之前的话，也有这个就是研学的这个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游船上。就是他们，因为我们整个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他们在这里研学的话呢，也可以对我们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有了解。对，现在我们说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嘛。
1: 嗯嗯，好的。那桂云的讲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到啊，桂林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一个消费群体，比如说像给老人的一个听飞鱼戏曲的，同时呢，也有给小朋友推出的一个研学的这样一个行程。那我们在这里既能体验当地的这些文化底蕴，同时呢，桂林因为它刚好也是状元之城，那我们的学子们来一次到这里，也是可以沾沾这种状元的一个灵气。
0: 对，就是来年的话我们就会金榜题名嘛。
1: 嗯，
0: 所以来这边的话也是可以有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的感受。
1: 嗯，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船舱呢，它不仅打造了这种非常有趣的一个拍照体验、变装体验，同时呢也推出了一个船舱的下午茶，把大家的停留时间变长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多元的一个消费体验，对吧？
2: 是，
0: 因为我们其实古代的话，古人当时在桂林的话，它就是泛舟赏景，然后吟诗作对，泼墨挥毫啊，他们也会在这里品茗清谈嘛。现在我们也是在感受到古人周游时的这个惬意的。
1: 好的，那我们的之前啊，我们坐在这个游船上面只是纯粹的观光，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两江四湖景区呢，它推出了很多的主题游船，比如说像桂云跟我提到的有状元船，还有康养类的，是吧？就是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父母都可以过来。
0: 对，像我们的这个非遗戏曲船的话，就是在船上的话，您还可以欣赏到我们桂林的这个地方非遗戏曲，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果号的话，因为我们广西这边水果特别多嘛，我们这个在船上可以这个可以品尝到我们广西当地时令水果。
1: 好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多样，而且也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推出了不同的一个船舱的体验。那么如果这个暑期您有空，不妨来一次桂林，体验一下簪花，尝一尝我们的罗汉果茶。

0: 扁是一滴油，是没吃完爆掉的一粒粒蚕豆。扁，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扁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扁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扁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扁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扁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竹杭之间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徐州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说起他的作品呢，最火的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文成》。不过我建议大家来读一读他的这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在细雨中呼喊讲的是主人公孙光林的成长史。他在6岁时被父母送给了别人家，12岁时又因为养父自杀而回家。特殊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长期被家庭、被集体、被社会边缘化的小孩。于是啊，他对于身边的一切都像是一名旁观者。听起来这是余华最擅长写的小人物的故事，但是与后来余华作品不同的是，

0: 是，
1: 很多人翻开这本书，第一时间沉迷的是他令人目眩神迷的叙事方式。这本书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书写的，它是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以回忆为线索的一种碎片化的叙事。时间和记忆仿佛是一沓发黄的老照片，没有顺序。主人公孙光林随便拿起一张，便开始讲述那一段往事。所以在他的讲述之中，过去、当时和现在难免是错叠的。最终呢，拼贴完整，你才发现原来是字字珠玑啊。你比如说第三章的风烛残年篇，他在回忆祖父时说，祖父晚年因为不能够干活被父亲嫌弃，所以呢由父亲和叔叔轮流赡养，每家住一个月。他回到南门时刚好遇到祖父从叔叔家回来，书中这样写道：那时我们已经不能相认了，疾病和衰老开始无情地剥夺他的往事，他在一条最为熟悉的路上迷失了方向。他遇到我就如一个溺水者见到了漂浮的木板那样，对我的紧紧跟踪才使他回到南门。您看，所谓的意外相遇原来并不简单，他们是被嫌弃却只能紧紧扒着家的老人和孩子。可是书读到最后啊，在第四章的回到南门这一篇，他在详细讲自己那次回南门的经过时才这样说道：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因为已经隔了六年，祖父和孙子互相都不认识了，甚至因为不认识，我在发现他紧跟着我之后千方百计地想甩开他。原来现实还可以更冷。其实在这本书之前，余华呢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写作形式的探索之上。之后呢就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时候啊他已经走向内容，走向生活了。在这个转折点，在细雨中呼喊炫的这首蒙太奇可谓是相当巧妙，值得咱们细致的品味。读这本书您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这使我们能够直接的倾听到书中人物自己的声音，从而迅速准确的感受到人物的感受。对死亡的恐惧和强烈的求生愿望，促使孙光林他用白昼来抚慰黑夜，用回忆来重新拼凑过去。在时空的夹缝中，他的感受往往既如细雨般飘忽，又似要呼喊出来般汹涌。在书中呢，第一次谈及死亡，就是回忆起小弟弟之死的时候，孙光林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悲哀和不安。当天晚上啊，他思考起了哲学。书中写道：刚刚吞没了生命的一个河流，却显得若无其事。我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河流也是有生命的，它吞没了我的弟弟，是因为它需要别的生命来补充自己的生命。在远处哭喊的女人和悲痛的男人，同样也需要别的生命来补充自己的生命。他们从菜地里割下欢欣成长的蔬菜，或者将一头猪宰杀，吞食了另外生命的人也会像此刻的河水一样若无其事。但紧接着的下一篇，他的思绪啊又飘到了自己的出生。那时啊，父亲因为英雄父亲美梦破灭而闹事，结果被拘留了半个月。在他出来时，孙光林看到他又奇异地联想到，父亲像是从子宫里出来的婴儿一样白白净净的。石破天惊， 却又离。

0: 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余华的创作，他是从中短篇小说转向了长篇，从先锋文学转向了现实题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余华的作品就成了两种类型呢？不妥。其实啊，虽然似乎一直在变，但是余华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他一直贯彻着的
1: 是他最初选择的那种先锋精神。
0: 从题材到思想，他一直在探索，不断在追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去连线人民文学原主编施占军先生，请他来聊一聊这本书。
2: 通过主持人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细雨中呼喊无疑是余华最具叙述才华的作品，但我觉得呢，余华从来不是一个形式玩家，他最早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制造出与十八岁第一次出门的头脑活动相匹配的结构，它不是碎片拼接，而是另一种完形。这个短篇小说与在细雨中呼喊是文通气贯的，只不过前者在父辈的鼓动下的一种遭遇啊，在后者当中呢，成人世界里生长成了更多的这个悬着于世京剧入骨的情节。短片当中最初那种又怕又好奇，抱着某种求知求体验的兴趣和表情，这都是领受了一次受惊受虐的经历，至少还是在自然光下。而在长篇里，自然光被调成了夜光临火的模式，遁形的是浪游的年华，显形的是荒诞的年代，并借此放出情感心理精神的那种异灵精怪。后来的余华读者是更为熟悉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热爱他的读者呢？我觉得跟他本来就有的对人的体恤之心有关。他曾经刻意的无感与反感的那些东西，超过了十八岁之后自设的那个漫长的栅栏，回归于一种朴素。这个《道德经》的另一句啊，评价余华可能更为合适，叫“为天下事，常德不特，富贵于无极”。
0: 好的，谢谢施老师，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的点评，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共读《在细雨中呼喊》。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吧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到莫言，大家都不陌生，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等等，他以独特的风格描绘出了一出出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表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生命与人性的审视和思考。那么莫言的处女作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可能都没读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0年之后，莫言推出的新作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他早期的作品《三匹马》，
4: 以及诺奖后首部话剧《鳄鱼》。
3: 首先来看《三匹马》，它是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他发表的那年呢，莫言只有26岁。和他此后的作品不同的是，《春夜雨霏霏》它是一篇娓娓道来的书信，短小、清新、细腻，读起来甚至更像是一篇散文。这篇书信呢，是以女性的视角来展开的，写信的人是一位留守在家乡思念着丈夫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一位海岛上的军人。写信的时间是一个飘着春雨的夜晚，也是两个人结婚2年的纪念日。伴着如丝如缕的细雨，妻子啊将心里的话写了下来，文字平实又细腻婉转。在这封信里啊，妻子时而提到丈夫在海岛上保家卫国的工作，时而回忆两人的相处，讲述家乡的旱情。我们呢，随着这妻子的思绪啊，在两地的场景里不断的跳转，感受到了两个年轻人火

0: 而闪光的内心。在书信的最后，妻子是这样说的：天就要亮了，雨声也零落起来，雨点儿落在花树上，落在泥土上，落在门前倒扣的水桶上，扑扑簌簌的，滴滴答答的，叮叮咚咚的声响一起传来。我倾听着，像倾听着海岛上潮汐的涨落，像倾听着你稳健有力的心跳，像倾听着飘渺中传来的音乐。多么生动又鲜活的语言呢、这也是以后莫言作品的一贯风格。他通过对细节的把握，对语言的精巧运用，让文本呢具有一种视觉感和张力，也让读者更加沉浸在他故事的世界中，感受其中的情感和意义。从《春夜雨霏霏》
1: 展露文学天赋之后，
0: 莫言的作品呢就开始更多的涉及社会的变迁和个体的命运，展开对人性的探索。他以透明的红萝卜成名，又用红高粱家族啊、丰乳肥臀蛙等一系列作品引发了轰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的作品《鳄鱼》依然延续着莫言的独特风格。不过呢，这不是小说，这是一部四幕的话剧剧本。要知道，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戏剧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莫言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在莎士比亚故居的莎翁雕塑前，我曾发下誓言，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型。所以这一本《鳄鱼》可以说是莫言转型道路上的又一部力作。我们再来看它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它写的是一名外逃的贪官单无旦，他在美国的生活。无旦就是无所忌惮，但是他却畏罪潜逃，这也是莫言一贯的黑色幽默吧。这个单无旦呢养了一条鳄鱼，这鳄鱼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把它放在小柜子里，它的体型就只有这么大，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大鱼缸里，那么它就可以长成一条巨鳄。单无旦养了鳄鱼十年，不断地给它换缸，这鳄鱼呀、就从半尺长长到了4米，最后鳄鱼跃出鱼缸说了人话，并且把单无旦吞到了肚子里。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莫言的魔幻现实风格？我们来读这一段，这是最后鳄鱼跳出鱼缸的时候与单无旦之间的对话。
2: 如果我吃了你，就等于吃了我自己，如果你吃了我，我们就合二为一。请听我庄严宣判，单无旦65岁，逃亡贪官，作恶多端，
1: 但良心未泯，
2: 畏罪逃亡却热爱祖国，喜欢女人却终被女人抛弃，满怀壮志却一事无成，放纵欲望导致家破人亡，豢养鳄鱼最终葬于鳄鱼之腹。不但站起来脱掉外衣，灯光大亮，高声朗读：水在河里流，河在岸里走，岸在我心里，我在河里游，鳄鱼在水里，水在我心里，鳄鱼在河里，河在我心里，我在鳄鱼肚子里。您看，鳄鱼的判词和无旦的小诗揭示了本书的主题，带我们思考了人性中的欲望和贪婪。莫言的作品中啊，常常会包含一个特殊的意象，那本书的重要意象就是这鳄鱼。就像莫言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他说呀，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样，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养，便会快速生长。在本剧中，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就是养它的柜子，而决定贪官贪腐程度的
0: 是他掌握权力的大小与制度对权力的限制程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连线一下
3: 人民文学原主编施占军先生，
0: 请他来谈一谈他对莫言的这两部作品有怎样的看法。
4: 莫言是一个语感特别发达的作家，生活文化阅历可以说是一个作家的家底，而灵性语言呢，是作家最重要的看家本事。春夜雨霏霏是莫言的小说处女作，有一种孙犁的清丽淡雅，也有情歌般的节奏韵律。我们看最初的莫言，他是在春雨夜这样的氛围中诗化出场的，而戏剧在他的中年后的创作当中显得非常重要。这部鳄鱼就像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诵读一样，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的语言语感是需要有更高的要求的，塑造的形象的传达感染功能也必须强大，对话独白都必须是能与人物自身形体表情声情合一，能与观众的综合审美需要达成现场艺术默契的一个活体。这一点上莫言很了不起的做到了。
0: 好的，谢谢施老师啊。从最初的春夜雨霏霏
3: 一直到话剧鳄鱼，
0: 莫言的作品啊，他从乡土经验中拓展开来，为我们构建出了一个个气象万千不拘一格的文学世界。他的作品充满想象力和洞察力，也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强烈的阅读体验。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莫言的作品。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4年的12月24号，姜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国产影片《一步之遥》上映，除姜文之外，其他主演还有葛优、周韵、舒淇等人。这部电影的剧情改编自历史上真实的民国奇案严瑞生案。1920年的上海，华语大选如火如荼，最终归属扑朔迷离。

0: 高耸大选的几人想借此打捞一把，为此还请动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出席了大选决赛。选举结束之后，一场意外使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一步之遥的故事。姜文这部筹备了4年的《一步之遥》，一如既往地讲了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每个人物都会在一场生命冒险中明白生命的价值。这部影片一共拍摄了100个工作日，其中的一天还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烧毁了主场景大世界舞台的60%。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可以轻松拍一部国产电影。不过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姜文扮演的马走日和葛优扮演的向飞田创办了花玉选美大赛，以帮助武大帅之子武七来洗钱。这场大赛吸引了多国佳丽参赛和世人的关注，最后有3人参加决选，在台上承诺拍卖出价权，并且计划捐出全部身价的前界花魁完颜英最后获胜。就这样声势浩大的第3届花玉大选让马走日一举成名，也让他的搭档兼发小向飞田声名鹊起。但是武七想要洗白的钱却都被完颜英捐了出去。然而整个花玉大选是马走日一手操纵，他和完颜英之间也是多年的旧相识。完颜英的再次当选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赛过后的当晚，马走日在和完颜英约会的时候意外被完颜英逼婚，因为马走日没有答应，用情太深的完颜英竟然拿枪相威胁。为了安抚完颜英糊弄了事，马走日和完颜英抽了大烟，并且开车去郊区兜风。结果第2天早上等马走日回过神来，车已经翻了，而完颜英就死在了他的面前。无奈之下马走日选择了逃亡，而为了保住性命马走日便跑去找五六。五六是马走日的旧情人，而五六的母亲如今的大帅夫人秦赛南也是马走日曾经的老师。借着这层关系，马走日希望武大帅能够出手相救，结果在武大帅家的马棚当中，马走日却意外发现了被带上马料的向飞田。
1: 谁？
2: 飞田，
1: 我呀。
2: 哎，走日，救我！
1: 真的在这儿啊？这是怎么回事？
2: 别拉，别拉，这是马嚼子。
1: 嚼子？
2: 背上还有马鞍子呢。
1: 谁干的这是？
2: 武大帅呗。
1: 为什么呀？
2: 他说我不配做人，让我逆向进化，让我重新变回猴去。
1: 变猴？关马棚里干什么呀？
2: 说是先从马这儿过渡一下。
1: 你这是把人家给得罪狠了，你到底干什么呢你啊？
2: 武七带我耍去，让他爸逮着了，
1: 嫖去了吧？
2: 还能干嘛呀？
1: 按说嫖不至于这么整你啊。
2: 他爸的人，他爸的地儿，
1: 就怕是这个。
3: 你看见那闹钟了吗？12点，你要不把我救出去，
2: 他说就把这俩野马放进来。
1: 啊，野马？你那什么？您会很受委屈的。
2: 我就是不愿意受这委屈。
1: 我给你解个口，把你放跑了吧。
2: 千万别放了，我也跑不了，他非把我毙了。你呀，你找五六说说情，让五六跟他爸说说情，救救老哥，又有为难去。
1: 呵，
2: 你帮我看看时间了，
4: 10:37，
2: 还有23分钟。
1: 我还来得及救你吗？
2: 来得及，来不及就看你了。
0: 这时马走日的内心是无奈的，但他还是答应了向飞田。然后马走日出席了武大帅家小老婆云集的晚宴，而武大帅也把武七和向飞田吊在了厅堂之上。
5: 你们知道烙旗是什么问题吗？见着钱就想花，见着女人就想嫖，说啊，绝对可以的，
6: 嫖啊！
0: 听到这句话， 武大帅开枪打断了吊武器的绳。

0: 征战南北，别的大帅都把钱花在了飞机坦克上，可是您却一下子抓住了人。大帅，您应该生气，他们两个应该被枪毙。
1: 把麻给我牵上来，现麻吧。哦，麻吧。
0: 且慢，大帅，要想培养中国的军人个个有劲儿，不一定都靠钱。
1: 钱都花光了还能咋办？
0: 赛先生，
1: 科学是造大炮的，又不是造人。
0: 科学能够造大炮，也能够造人的身体。您要是不信，我现在就给您证明，您的手能摸着地吗？
1: 我现在没事，摸什么地？不摸，我知道够不着。
0: 只要您跟着我学，马上就能立竿见影。
1: 嘿，你要是耍我，你的下场就是他们一样，麻办、法办、枪毙。
2: 要不你想个别的办法？
0: 不必，
1: 就这个，
0: 就这个办法。
1: 起立。
0: 好，
3: 利用这个办法，马走日成功的忽悠了武大帅，让武大帅答应放掉了武七和向飞田，而他却始终没好意思把自己所求之事向五六吐露。结果完颜英被害一事被媒体公之于众，马走日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凶手，而处事精明的向飞田便把捉拿马走日当作加官进爵的筹码，一路升官，成为了上海滩法租界里头鼎鼎大名的华人警官。在向飞田的操纵之下，上海滩名角王天王粉墨登场了。在马走日逃亡的两年中，善于投机钻营的王天王把马走日杀人案改编成了戏剧，迎合了大量低俗观众的趣味，竟一票难求，轰动全国。而马走日也因为看不惯王天王对自己形象的卑鄙的刻画，便乔装打扮找到了他。王天王由王志文扮演。
4: 听说你等了我一晚上，
0: 能跟您来见上面，就是等上一年也值。
4: 想演戏？
0: 不是，我那受人之托，给您来带点东西。
4: 谁呀？
0: 马走日的表哥。
4: 啊、哦，是吧？哎呦，太客气了。哎，三叔，他表哥除了让你烧了这点金子，
2: 是啥？请吃足。
0: 谢了你。
4: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表哥呢？还让我给您了带来三句话，
4: 请讲。
0: 这头一句呢，是希望您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4: 这个不用说了。第二句。
0: 第二句是呢，他希望您呢，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演枪毙马走日了？
4: 为什么？
0: 因为呢，这么下去对马走日呢不利，对您了自个儿更不利。
4: 第三句。
0: 第三句是呢，您了都记住了吗？
4: 我是问他让你烧的第三句话是什么。
0: 表哥烧的第三句话就是问您了都记住了吗？
4: 嘿，三他表哥呢？你哪能不？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表哥到底是干什么的。
0: 表哥呢，他是嘛都不干，又是嘛都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呗，他都是干这个的。这一次他是头一回给别人送钱。
3: 马走日的威胁并没有能让王天王就此罢手，反倒是有些变本加厉。愤怒之下，马走日在王天王表演现场动手打了他，却因此被埋伏的警察抓获了。而这时的向飞田、武七等人为了美化自己，也正计划着利用马走日一案拍摄电影，并要马走日亲自出演吸引眼球。为了说服马走日，向飞田假称电影拍完之后就会放掉马走日。不明真相的马走日答应了他，结果在拍摄电影的时候，戴着钉子面具的马走日因为不满王天王对他和完颜英的侮辱公然反抗，却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后来五六的及时出现才阻止了这一切。
5: 马走日，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枪毙了我吧。
5: 别装

0: 你看，那天向警官没跟你说清楚吗？拍完电影就把你放了。
1: 说得很清楚，可是我演不了。
0: 你是害怕面对自己的丑恶？
1: 不丑恶，我没有杀完颜，完颜是因我而死，枪毙我，我不冤枉。可是完颜不应该受辱吗？他是个体面的人，他是个要强的人。
0: 那天你做了什么致他而死？
1: 我不能告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记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想听我说爱他，我没说，他还想让我娶她，可是我没娶，我给他抽了大烟，开始带他出去兜风。那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大。他跟我说：“咱们上月亮吧。”我就开车带他上了月亮。等我醒过来，车翻了，他就死在那儿了，跟睡着了一样。
0: 把面具摘了。
1: 不摘。
0: 摘了。
1: 不摘。
0: 摘了。
1: 不摘。
0: 啊，早日我能相信你吗？
4: 看到面具想拿走日的那双眼睛，五六相信了他，但这时的向飞田、武七和王天王却着急了。
5: 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马走日他不演杀人，这断了一根，
6: 还有一根就是枪毙真人马走日，
5: 一根只能改写历史的一半啊！
6: 改写一半，那他妈叫改写历史吗？
7: 显然改变不了。鄙人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快说。
7: 一个男人的一张脸，一个婴儿的一张脸接在一起，慈祥；一个男人的一张脸接一个光屁股的女人，流氓。所以马走日那张狰狞的脸接上一个断头女人，他就是在杀完眼睛。
6: 办大事还得需要搞艺术呢。
5: 如此这般，杀完眼在观众看来他是有的。
6: 所以枪毙马走日，要么你来，要么我来，
5: 两根柱子都有了，历史依然可以改变。那就敬五六小姐。
6: 进屋去。
0: 死去吧。
6: 谁死去？
0: 你们。
6: 我们。
0: 你们仨。
6: 我们仨。
0: 你们仨都死去吧。
5: 您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啊，五小姐？
8: 马走日刚说自己没杀人，你们就在这里商量怎么把他枪毙了。
5: 我记得前两天问您是真枪毙还是假枪毙，您可说的是真毙。
8: 这话是我说的没假，可是我还说了真杀人才能真枪毙，
7: 枪毙他也是观众的呼声。
8: 什么？
7: 你总不能让观众也闭嘴吧？
9: 你跟人说话呢？
7: 不是，我是跟
6: 谁说话呢？
10: 站着。
7: 啊，
10: 站起来，站直了。
6: 姐，为了一个马走日不值当的呀。
8: 要不是马走日，向警官那天早就在马厩里变成猴了。
1: 马志远，
4: 在向飞田的吵闹声中，警卫都撤出了房间。
8: 看，说胡话了吧？
5: 我是怕他们偷听咱们说人话。像您这身份，一般都喜欢逛逛戏园子，捧个老生小生的。您可倒好，喜欢逛个巡捕房，这也没什么问题。可您不能捧男犯人吧？
8: 向飞田，花生的太快了，说话都敢带刺儿了。
5: 咱都不慢呢，感谢大清亡了国嘛，咱都是暴发户。
8: 你满人还感谢大清亡了国？
5: 哎，我现在是法国人，布鲁诺相让皮埃尔不在的时候，法租界这地儿我说了算，马走日说毙就毙。
8: 谁不在，你也做不了主。刚才你说我是暴发户，那我今天就干点暴发户该干的事儿，让你瞧瞧。胶片我带走，马走日我也带走，谁也别想枪毙他。

0: 到护军署去。
1: 你爸爸的事你也做主？
0: 我还就做主了。
2: 就这样，五六恳求武大帅把马走日从法租界带到了武大帅所管的地区，但由于武七等人从中作梗，武大帅还是决定枪毙马走日，以平息民愤和提升威望。但是五六却对马走日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还因此和母亲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后来五六在父亲迎娶一位白俄罗斯贵族女子为妾的夜晚，偷偷放走了被关押的马走日，并和他一同开车逃走。吴大帅等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五六的母亲也通过车顶的喇叭不停地向五六叫嚷着：
3: 五六，你把车停下来，一切都好商量。
4: 没什么好商量的，
3: 你没有一句实话，我是被你骗大的，今天的事就是被你逼的。
5: 你说什么呢？你妈我一辈子为人师表，
3: 桃李满天下，我就是骗人我也不会骗你啊。你偷看我日记，把喜欢我的男同学全都开除了，居然还告诉我是他们自己转走的。我告诉你吧，那些日记啊，我是写给你看的。
4: 我讨厌谁我就写谁，就是希望你把他们全都弄走。
5: 那你还说我是骗子？
4: 这些都是跟你学的。
3: 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败给你掏心窝子了。
4: 妈，您的心没白掏，
6: 你那男人全都白找了，
4: 你那四十个男人啊全都白找了。
5: 你怎么不跟我学点好？
3: 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找马走日了？那儿的宪兵都告诉我了。
4: 我是去找他了，可是我没睡他，因为我爱他。
3: 人家都没搭理我，告诉你，想找找不成，这才叫丢脸呢。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把车停下来，我什么都答应你。那马走日是什么下三滥？他找不到舞女，还把舞女给杀了。
7: 我能让他们不说话吗？我能让他们不说话吗？
8: 你想打死你吗？
7: 我想打喇叭让他们闭嘴。
8: 打得准吗？
7: 不准。
8: 瞄准你妈。
7: 那万一打着他怎么办？
8: 越瞄准你妈，你妈越安全。
3: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7: 不行，啊，后面也要车拦着。
3: 我们母女两个人。
8: 站好，开始。瞄准司机，开枪。
2: 按照马走日的方法，五六打掉了母亲车顶的喇叭，但却因此引发了和母亲之间的枪战。最后不得已之下，马走日和五六逃进了一个风车里。
9: 五六，咱俩不会都死了吧？
7: 你害怕了？
9: 我早就该死了。
7: 马走日，我愿意跟你一起死，你愿意跟我一起死吗？
9: 我不愿意。
7: 你还不愿意？为什么？
9: 五六，找个男的不是为了跟他一块儿死，找个男人是要跟他一块儿好好活。
7: 马走日，啊，不要一个人走，跟我一起走。
9: 你醒过来干什么呀？啊，不然你也不会再挨这么一下子，不是？我真是对不起你，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别再醒过来了啊。再见。
2: 说着，马走日走出了风车，并一直走到风车前的高台上，俯瞰着追逐而来的众人。
9: 五六是被我绑架了，我就把他放在风车里头了。我为什么绑他呀？我不是想逃吗？我逃哪儿去啊？我就逃到这儿，不都想枪毙马走日吗？这儿最好。那位说了，你有枪怎么不自杀呀？嘿，那多不讲究啊。我马走日要么他杀，我要么杀他，我怎么能自杀呢？嘿，什么枪法，这是有点凉风进来了。倒是我不但对不起五六，我连五七都对不起。五七啊，把他爸的钱偷出来说让我给洗白了，我说行啊，都给他花了，说办一个全世界的舞女大赛， 我哪儿找那么多舞女去啊？
10: 那都是我自己瞎安排的。
9: 那位说了，这三金花呢？
2: 还没等马走日说完，接连的枪声就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马走日也从高台上坠身而下。
11: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述的是姜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国产影片《一步之遥》的故事。这部影片可以算得上2014年的年度话题之作，两极化的评价也让人们对这部影片印象深刻。在这部影片中，群众演员人数超过了2万，演职人员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俄罗斯为主的外籍演职员人数比2008年奥运会俄罗斯代表团的人数还要多。影片拍摄期间，多位重量级的导演曾来探班，其中就包括了《地心引力》的导演阿方索·卡隆，《刺杀肯尼迪》的导演奥利弗·斯通，以及《铁皮鼓》的导演乌尔科·施隆多夫，组建姜文的好人缘。另外，虽然影片故事发生在上海，但是拍摄地却是在北京、福建永定、浙江乌镇以及内蒙古坝上完成。姜文还特意在草原顶峰搭建了欧式风格的红色风车，为了拍到最美的草原夕阳，更是每天等到5点到6点之间短暂的1小时才进行拍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姜文和王志文一直是私交甚好，两人曾数次讨论合作，但此前因为缺乏合适的机会，一直没有能实现。这一次《一步之遥》剧本完成之后，王志文是最先确定下来的演员之一，由他扮演的王天王也是征服了众多的影迷。好了，《一步之遥》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罗潇潇、乐乐，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邝美云，堆积情感。每次听到邝美云温柔又深情的嗓音，就像一股暖流缓缓流入心间，这份跨越距离借由星星传递的爱，带着无尽眷恋，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纯粹美好的模样。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 Mr. Moon 熊天平。

熊天平 Mr. Moon， 熊天平出道即巅峰，那个白衣少年翩翩公子的形象让人难忘。熊天平在这首歌里把淡淡的忧伤和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真挚的演唱为歌曲加分不少。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十二楼莫文蔚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不管有多苦，来自那英，歌词出自那英本人的手笔。那英对感情的态度表现在这首歌上，唱出了她在感情路上的挣扎，对爱情的坚贞不移。这首歌就是那英当时感情的真实写照。爱情的路上，不管有多苦，都要有属于自己的角落。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如果至今你还不了解我，来自 Simply Red。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如果至今你还不了解我，来自 Simply Red。 爱其实很简单，我信你，你也信我，我懂你，你也懂我。我们都有小情绪，都有坏脾气，都有自己的固执和小任性，这很正常。可长久的爱从来不是不吵架不闹情绪，而是闹过之后依然愿意相信，吵过之后依然选择包容。别让情绪毁掉我们的家，别让误会冲淡那些一起走过的漫长岁月。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爱不后悔，来自田震。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周艳红。百年前的爱尔兰民谣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用玫瑰的枯萎探青春易逝，爱情难留，而周艳红的这首代表作用同样的意象落笔，表达出现代人爱情里的遗憾与心碎。他们虽无旋律上的关联，却在情感深处遥相呼应，让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成了跨越国界的伤感符号。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品冠陪你一起老。
1: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

品冠陪你一起老。品冠的声音并不单薄，有足够的厚度和质感，却干净不油腻，这很难得。这首歌里有品冠对幸福的期许和内心的渴望，听完之后让人不自觉就想到那位深爱着的人，想到你们会共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白发苍苍。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黄丽玲。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李杜。爱与恨本是反义词，却在爱情里成了最亲密的搭档。爱到极致是痴痴等待的执着，恨到深处是不断追问的不甘。问他为何冷漠，问这段感情为何只剩煎熬，问自己为何明明痛苦却不肯放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王范瑞，青春。

青春来自王范瑞。王范瑞是一位来自西安的音乐人，他的音乐之路起始于北京酒吧的驻唱岁月，那是一段漫长的蛰伏期，直到2005年他签约泰和麦田，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青春》。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每个人记忆中关于青春的大门。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Communication 沟通，来自 The Cardigans。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单身情歌林志炫。说起来，林志炫最初十分抗拒演唱这首歌，在他看来曲子旋律无可挑剔，但原始歌词基调太过消沉，和他本人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完全相悖。为此他主动和词人易家扬沟通调整，将副歌里消沉的天啊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改写为如今振奋人心的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也正因这次改动，才有了这首传唱20余年的经典。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孙悦、沙宝亮，倾城之恋。

0: 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乱世之中需要一座沦陷的城才能换来一份相守，太平岁月里灯火万家，我们却常常困在防备之中，又该如何毫无保留地去爱一个人呢？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To become one 合二为一，来自 Spice Girls。
1: 看

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想你0:01，张靓颖。除了钢琴和吉他，再加上大提琴如泣如诉的声音，渲染一种孤寂哀伤的气氛。张靓颖用更深沉的忧郁之声线，表现深夜中的女人孤独伤怀却又绝望的心情。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 F4 烟火的季节。

0: F4 烟火的季节，就是由 F4 在2002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烟火的季节更像是流星雨的续集，陪你去看流星雨以后，再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心不了情，萧敬腾。
1: 心若倦了，泪已干了，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不是最伤心的人，来自钟镇涛。钟镇涛的嗓音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怅惘，将失恋者的嘴硬与心软演绎得那么真切淋漓尽致。但凡有过分手经历的人，听到这首歌，沉寂的心都会忍不住颤抖一下。那些想忘忘不掉的熟悉，那些触不可及的遥远，都是爱情里最磨人的叹息。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来自 Lionel Richie, Diana Ross. My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来自 Lionel Richie Diana Ross。 有些电影的旋律注定比他依附的影像更长久。作为1981年美国爱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明白林忆莲李宗盛。1996年，李宗盛和林忆莲推出这首对唱歌曲《我明白》，以为从此幸福美满的两人，却在婚后的生活之中渐渐发现了彼此的不同。这首歌或许也预言了彼此的结局。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当爱成为对方追求幸福的阻碍，选择放手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勇敢。这种痛彻心扉的情感，相信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半生缘，黎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

0: 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钟旭，星光灿烂，星光灿烂，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这束星光既是我们心底不灭的梦想，也是生命中真挚的陪伴。那些默默支持我们的人，那些藏在心底的梦，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星光，让我们在黑夜中不孤单，在困境中不迷茫。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我和我自己的影子蔡琴。

我和我自己的影子，来自蔡琴。学会接纳独处的时刻，在安静里安放情绪，不迎合，不伪装。一个人游荡的夜晚，反而能看清内心最真实的模样。能坦然享受孤独，才是一个人最强大的自愈能力。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ears in Heaven 泪洒天堂，来自 Eric Clapton。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阿桑，温柔的慈悲。由于阿桑的嗓音天生沙哑，富有磁性，很适合煽起听者的悲伤情绪。阿桑的歌声像一张砂纸，轻轻打磨人们心头被爱情撕裂的伤痕。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做你的男人，张信哲。

做你的男人，张信哲。我们都会慢慢变老，热情或许会随着时间变淡，可刻在心底的在意不会消失。这首歌最后的期许格外温柔，就算时光改变一切，也期盼下辈子还要遇见彼此。这世间最好的缘分，就是遇见一个愿意为你付出、长久守护你的人，在烟火日常里互相包容，在漫长岁月里彼此陪伴，把短暂的相遇变成一生的相守。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梁静茹，听不到。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归去来，来自胡兵、西里纳伊、小柯的创作。歌曲旋律缓慢伤感，歌词用直白的叙述，紧紧围绕杨过和小龙女及

及生离死别，用一段哀伤而不沉郁的旋律，真实刻画了他们次次离别时的内心独白。整首歌曲不仅唱尽了小龙女为爱牺牲的坚定与杨过为爱坚守16年如一日的等待，也唱尽了每个人心中对至情至爱的那份渴望与期盼。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Angel 天使来自 Sarah McLachlan。

0: 九天使来自 Sarah McLachlan， 这首歌原本是悼念一位被压力与毒品吞噬的音乐人，却在多年后治愈无数身处困顿的听者。冰冷客房，无尽惶恐，被现实撕碎的美梦，所有煎熬最终都在天使的怀抱里寻到落脚之地。空灵的钢琴伴着细腻声线，把人生的失意与渴求娓娓道来。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真的用了心。来自成龙。
1: 有一种感动放在心中，谁也不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黄磊等等等等。2001年，黄磊推出一张集文学概念专辑等等等等，整张专辑以民国文学经典为创作蓝本，把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等作家的名篇化作旋律。这首等等等等正是取材于沈从文的经典小说《边城》。黄磊温润平缓的嗓音如同坐在午后窗边轻声讲述一段湘西往事，文字与旋律相融，让《边城》里面那场跨越四季的等待有了可以听见的模样。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人说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放不过自己，但是人生苦多乐少，长途跋涉之后能一路相伴的也只有自己，已经过去的不如就算了。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周传雄，忘记。

0: 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0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新造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管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

0: 读这些条款。
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3: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李慧珍在等待，在等待中有过彷徨，有过焦虑，可梦想的召唤始终清晰。那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是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的等待。每一个清晨的醒来都是对梦想新的期许，每一次挫折后的爬起都是在等待中书写的壮丽篇章。等待不是停滞，而是梦想起飞前的蛰伏。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爱你，来自郭富城。

爱你来自郭富城。当郭富城还顶着蘑菇头一副青春偶像装扮的时候，在1992年推出了自己的第四张国语专辑爱你。此时郭富城通过几张大热专辑已经完全奠定了偶像天王的地位，广告约和片约不断。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锦绣二重唱《夏之旅》。每次听到《夏之旅》，都像被拉回无忧无虑的童年暑假。那时没有手机电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乡间小路奔跑。简单的歌词勾勒出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歌里的青蛙、老牛、炊烟都是儿时最熟悉的伙伴。其实最美好的时光早已被这首歌悄悄收藏。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中明。

心。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听着心愿便利贴，仿佛回到那段命中注定我爱你的追剧时光。陈心怡和季存希的爱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温暖。爱情的珍贵不在于物质的堆砌，只在于看向彼此时那藏不住的爱意与幸福。我们总在追寻惊天动地的爱情，却忘了日常的关心才是最长久的陪伴。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再见，来自张震岳。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逛街，来自范文芳。这首歌把恋爱中的甜蜜展现得恰到好处，后来才慢慢品出其中的滋味。这是一场盛大的暗恋仪式，每一件精心挑选的物品都是女孩慢慢靠近心爱之人的隐秘脚步。原来青春的喜欢就是这般简单又美好，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Macarena 马卡莲娜，来自 Los Del Rio。

0: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Macarena, Macarena, 来自 Los Del Rio。90年代这首西班牙舞曲打破语言壁垒，横扫欧美各大音乐榜单，霸占美国公告牌14周榜首，从西班牙小城的即兴创作变成风靡全世界的集体狂欢旋律，没有复杂编曲，仅凭明快节拍俘获亿万听众。你对这首歌还有印象吗？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爱就爱了，来自陈琳。

蓝色雨来自温岚。温岚慵懒的声线把深情不被回应、独自困在回忆、自我拉扯的心事唱得温柔又戳心。雨停了，人走了，可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永远留在原地。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

0: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苏打绿、Ella、陈嘉桦。吴青峰一首包办词曲创作，包含了他对爱情的探讨和总结。只要是爱过伤过的人，总能在其中某段歌词找到共鸣和泪点。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1: 是我一分钟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9: 师傅，去三里屯。
10: 好嘞。
9: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0: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9: 这不没警察吗？
10: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9: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0: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9: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4: 他经常跟我们

0: 啊，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了啊。
0: 今天到了周五了，
1: 奇怪，真是哈，
0: 怎么了？
1: 哎，没怎么，就觉得有点奇怪，
0: 就觉得有点开心吧。
1: 没，
0: 奇怪哪点？
1: 哎，姐。你今天不该开会吗？
0: 嗨、
1: 哦！哎呀，真是！
0: 我还以为啥呢？
1: 没开会呀。
0: 哦，我是觉得周五了，
1: 哦，
0: 好不容易能跟大家一起来个吐槽局。
1: 哎呦！
0: 一般来说，周五的时候、
1: 啊、
0: 不都得跟朋友小聚一餐，
1: 吐槽一下，
0: 吐槽一下，
1: 哎，
0: 骂骂，
1: 哎，
0: 骂骂同事。啊、
1: 你把领导那两字收收。
0: 骂骂同事和同事。
1: 哎，
0: 啊、
1: 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来调查一下啊，各位已经做牛马多少年了？就打工多少年了？你打工这么多年，有没有经历过让你很崩溃的瞬间？
0: 哦，
1: 就给你忙到什么程度，或者在哪个瞬间你发现，哎呀，这个问题真是解决不了哈。
0: 是
1: 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了。今天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是一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当然，此时此刻，咱们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
0: 充电了。
1: 嗯。
0: 昨天
1: 可惜
0: 下了班第一件事就把电给充起来了、啊、
1: 嗯，有电有电，今天
0: 有啊、
1: 哎、那各位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0: 嗯，
1: 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崩溃哈、
0: 啊、点点说，其实苏总，小龙说的是 How old are you、嗯，并不是问你的年龄啊，
1: 啊，
0: 这怎么老是你呀、
1: 啊、
0: 不给新人点机会上上节目啥的。
1: 还有哪些新人？还有谁是新人？
0: 家家宝宝萨萨呀！
1: 哦，这还是新人，这个、
0: 啊、
1: 哦。新冠朋友说，苏姐真是本周太辛苦了。
0: 可不嘛，
1: 本周你都卖勤
0: 啊！这周我勤快的让自己都觉得不认识了，
1: 是不是啊？
0: 啊，
1: 龙是不是不开心啊？非要找着家宝他们搭档节目，想造那个苏姐的谣呢？
0: 他每个亲戚啊，有一个造谣 KPI。
1: 哦。
0: 完了没造上，
1: 丧失机会啊！
0: 哎，
1: 错失良机啊！这是啊。
0: 还有张主任说，不就是个周五上一个节目吗？
1: 哎，
0: 苏总你刻意啊
1: 啊，
0: 刻意在那说了两遍早上好，就好像在跟我们炫耀，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呦，就你
1: 太细节了，这是啊。
0: 我都没发现我说了两遍早上好，我只是觉得周五大家会
1: 开开心心，
0: 特别容易开心，
1: 哎，
0: 是吧？
1: 对啊。那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打工人才会经历到的一些崩溃的瞬间。
0: 嗯，
1: 有哪些瞬间在你看来，哎呦，工作这么多年确实蛮崩溃的，不是大事儿，就小瞬间。
0: 唐僧洗头爱飘柔这位朋友、嗯、他说就很崩溃。
1: 哎，
0: 我现在就很崩溃。
1: 嗯，
0: 我现在在上班的路上，
1: 哦，
0: 发现我的手机，
1: 嗯、哎，
0: 昨天晚上没充，就剩30%的电了
1: 啊。
0: 但是我发现
1: 啊，
0: 我车里有充电宝。
1: 哦，
0: 哎。但是没带充电线，
1: 你看，竟是崩溃的瞬间，
0: 都是一半
1: 哦。
0: 你说没有吧？它有，
1: 对，
0: 哎
1: 啊。
0: 但是线这种东西，到待会儿就好找了。
1: 对，
0: 只要有宝，
1: 30的电应该够哈。
0: 哎，够充到电那个单位就行。嗯、
1: 对 ，RPP 说是、只有那个打工人才懂得经那个崩溃瞬间哈。
0: 嗯，
1: 上下班的时间点的时候。下雨了，
0: 下雨就是骑电动车
1: 麻烦吗？
0: 啊，那个时候是觉得，哎呀，都更悲惨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嗯，
1: 然后又得那个穿雨衣，
0: 对，
1: 穿雨衣可能也淋湿了，
0: 还得浑身都是水。
1: 对，
0: 嗯，
1: 上下班的时候下雨啊，哪些瞬间让你感觉到挺崩溃的啊？
0: 不负此生说，下周徐州就要客场盐城队了。
1: 嗯，
0: 是这样的啊，下周六的时候，接下来几周就比较密集了。
1: 哎，
0: 每隔一周都有苏超了啊。
1: 哎，那各位可以在这个无线徐州上点击一下预约的按钮。
0: 对
1: 啊，咱们苏龙砍苏超，下一周接着砍起来啊。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来说到自己打工人才懂的瞬间。
1: 哎呦喂，
0: 嗯、
1: 这个有好多朋友。我就是经历过很多的瞬间哈，
0: 都不想跟他说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从2014年就开始听我们节目了，都10多年过去了。
1: 谢谢朋友们多年守候。
0: 哎，
1: 啊，
0: 还有朋友说，那你们刚才说下周跟盐城就要踢客场了？
1: 对啊，
0: 咱五虎之间就握手言和吧。
1: 啊，这可不存在苏北五虎握不握手言和的事吧？
0: 这个我觉得 了，就是盐城都排名那么老高了，就不在意我们这三不三分的吧。
1: 对，这自己人打起来更凶。
0: 是
1: 啊。下一场咱们在客场对阵盐城队啊。
0: 嗯，
1: 盐城队目前排名应该也比较靠前吧，因为第二第三的样子一直。
0: 对，一般来说他都是前三甲啊。
1: 对，所以你看这次呢还应该拼尽全力才可以。
0: 对对对，我们觉得在赛场上拼尽全力也是对对手的尊重。
1: 对，
0: 嗯，
1: 苏黑说休假的时候还得接工作电话回工作信息。
0: 但是你不觉得老板也是在干这件事情吗？现在不是网上有好多的视频说跟自己对象就是哪个总监、负责人、
1: 对
0: 老板出去旅游、电话跟长耳朵上一样，
1: 对，
0: 就一直在。你不那个的时候
1: 啊，
0: 就是你不理那个休假
1: 哦，
0: 单位正常运转。
1: 对，
0: 你一休假
1: 啊，
0: 就不知道了。
1: 怎么这么多电话？厉害，你赚不了吗？应该
0: 就一直在接电话。
1: 对，各种各样的事儿。
0: 王七说
1: 啊，
0: 23年的时候
1: 哦，
0: 刚签完离职补偿
1: 哦，
0: 23年啊，
1: 23年签完离职补偿，
0: 需要上级公司的老总
1: 哦
0: 入职上级公司
1: 啊，
0: 现在在管钱公司的烂摊子。
1: 哦，
0: 没看清，需要上级公司的老总入职公司
1: 啊，就是他23年已经离职了
0: 啊，然后你要你是跳到了上级公司是吗？
1: 哎，现在呢又管之前公司的烂摊子，
0: 那说明你能力在那，能管得了啊，
1: 能管得了，
0: 对呀，
1: 能管得了这个啊。QS38 说06-09年最喜欢听的电台，当时是916嘛。
0: 啊，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调频已经改成到919.9，
0: 是，
1: 对，他喜欢的主持人有阿元啊，还有罗老师，
0: 罗川老师，当时晚间音乐节目，
1: 对，
0: 收听率第一，
1: 哎呦喂，还有微微姐
0: 啊，
1: 微微姐当时做了
0: 音乐词，哎，不对，他叫音乐什么？
1: 怎么天涯共此时啊？
0: 哦，不是，我当时想说音乐磁场，他也做的是音乐节目，
1: 对对，
0: 啊，
1: 我也跟他一起搭过那个音乐晚高峰，反正
0: 音乐晚高峰你也搭档过
1: 啊，
0: 跟薇姐你都搭档过，
1: 还是合作过那时候
0: 哦
1: 啊，对，但苏龙你们当时在哪儿呢？
0: 我在呢
1: 啊，
0: 09年我上着节目呢，
1: 对，他做节目呢
0: 啊，我也在919啊，
1: 哦，
0: 但我当时应该是。
1: 您08年来的吧？
0: 08年到在实习，
1: 哦，
0: 09年4月份我就做916快乐购了。
1: 对，
0: 但刚开始的916快乐购，你可能听的时候是早上的
1: 啊
0: 10点钟，
1: 10点钟的节目，
0: 最不黄金的点
1: 哦，
0: 然后做到了中午12点，
1: 哎呦喂，
0: 就是次黄金点，
1: 好家伙，
0: 然后做到了早上的8点，
1: 哎呦喂，
0: 然后做到了晚上的5点和早上8点，然后做到早上7点到9点，
1: 好家伙，
0: 现在 啊，你们早上起床是打卡
1: 哦，
0: 我那个点起床，尤其冬天，我觉得都能打鸣儿，太早了，
1: 我不信去，你打一个，
0: 你会，
1: 来，各位，你已经。打工多少年了？不是，我就差点要说成你打鸣多少年了。对，你打鸣多少年了？
0: 我就是多少年早班多少年呗，
1: 哦，
0: 我前两天还和我大学同学在一起聊天呢，
1: 嗯，
0: 他一直做的是镇江的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
1: 哦，晚上的，
0: 他前段时间带了一个月的早高峰，
1: 哦，
0: 他说
1: 啊，
0: 那一个月
1: 怎么着，
0: 我感觉我老10岁
1: 只有早起的人才明白这种快乐，这是，
0: 对，
1: 啊，来，各位你已经打工多少年，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的崩溃瞬间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飞驰而过，点亮黑夜
2: 最美烟火，我想你在半品之婚礼来温莎皇庭，半品之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那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的工龄。
1: 嗯，
0: 哎，我们这小伙伴啊，有87年就工作参加工作的，到现在没退休。
1: 这里快40年，
0: 你想他得多重要
1: 哦？
0: 他得在单位什么职级
1: 哦？对，这也
0: 他可能得是，
1: 不过也快退休了
0: ，boss，
1: 得是 boss 了。
0: 嗯，
1: 哦，来，各位，你已经做牛马打工多少年了？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的崩溃瞬间？
0: 是的，
1: 哎，喝醉酒都是清醒的。他说，你知道那种听电话响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听电话响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吗？
0: 啊，
1: 就你听到铃声就会心慌。你收不完的尾，你处理不完的异常，
0: 我懂。我有一阵子，就是刚参加工作那一阵子
1: 啊，
0: 各种事情就觉得特别的棘手，又不是能够像现在有经验
1: 得心应手，
0: 得心应手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接不了我们领导的电话，
1: 是吧？
0: 我太太的电话喝子
1: 啊，
0: 就是浑身都颤抖，
1: 就是哇，就是又来活了。
0: 后来他调整岗位。
1: 就好多了。
0: 就是这放下来了啊。
1: 就好多了，这是啊。来，各位，你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得崩溃的瞬间啊？新挂朋友应该是最近执勤执得很快乐，应该是。
0: 哎，对。
1: 对对对。
0: 他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徐州人好骄傲的呀。
1: 对呀。
0: 在网上一刷，全是夸徐州。
1: 哦。
0: 刷我们真诚。
1: 对。
0: 刷我们善待每一个过来看演唱会的小伙伴。
1: 哎。
0: 那当然，这是我们城市有情有义徐州人白说的。
1: 对对对。而且我弟昨天给我科普了一下，我说是不是咱们 TOP 灯笼少年团来徐州？他说那叫 TOP，
0: 不叫 TOP 啊，TOP 啊。你看
1: 我学习了，学习了。对对，年纪大了，可能对很多新兴的孩子们、明星啊，就是可能学习起来需要时间。
0: 对，稍微有一点点不太熟悉。
1: 劳燕分发，劳燕分发啊！人间一粒子说，你们明白那种骑电动车下雨？戴眼镜的场景吗？
0: 啊，懂。
1: 你们懂吗？
0: 能脑补到
1: 啊。对，骑电动车下雨戴眼镜崩溃，
0: 哎
1: 就很崩溃。
0: 你看还有很多的朋友真的是外地的小伙伴，你看作为咱们是徐州的主播，对不对？然后底下说能不能推荐徐州去哪里玩，有什么好吃的吗？告诉我几点到
1: 哦，对，
0: 啥时候到，住在哪儿，附近你是什么样的出行工具，对不对？但是徐州这个交通非常的畅通，有地铁，公交，
1: 对
0: 啊，对，这些东西都有啊，打车这都行，
1: 好玩多了去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玩啊。每天笑说，苏小龙啊，我昨天晚上临睡前还刷到了一期高清版的那个极限挑战，用空啊，我一个小时给看完了，真是。
0: 哦，
1: 哎，好多朋友，
0: 那你得几倍速的看啊？
1: 对，好多朋友还是喜欢以前的那种综艺啊，翻来覆去啊，看了好多遍。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个特点啊，然后宁愿把800年看过的那种老剧拿过来翻新当背景音乐听，也不愿意打开一个新剧。
1: 哎，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哪怕是很火的
1: 啊，
0: 你有时候看不下去，
1: 对，
0: 你就想把什么《甄嬛传》这些东西
1: 老翻。
0: 放着呢，
1: 是
0: 啊，
1: 当个背景音就可以。
0: 是的啊，
1: 怎么这么多人爱追老番？现在
0: 是，哎，真的有很多的小伙伴今天就要来徐州，还有明天要来徐州了，从连云港自驾过来啊。
1: 哦，
0: 那来徐州的话，我觉得早上，早上的徐州的这个啥汤、辣汤都行。
1: 对，
0: 包子，包子有很多，我们甚至有羊肉馅的包子。
1: 对对。
0: 然后还有八股油条，
1: 哎，
0: 就这些东西，馄饨，
1: 对，
0: 都可以啊。
1: 中午的话呢，
0: 徐州糖糕，
1: 对，
0: 就我哥昨天还看到有朋友特地过来，从北京过来，就为吃一口糖糕。
1: 吃糖糕啊！
0: 我就在想，这种麻团糖糕这种东西没有吗？
1: 哎，有可能就来尝这个味儿。
0: 然后我们现在徐州还有就是反手烧。烧饼里边卷油条
1: 哦，对对对，
0: 双倍碳水的快乐，
1: 对
0: 啊。
1: 中午的时候安排一下咱们的徐州菜嘛。
0: 是啊，徐州菜你们这地锅鸡，
1: 哎，蒜爆鱼，
0: 一般来说他们还得要两条馓子，
1: 对，经典的这
0: 一品茄子，
1: 对
0: 啊，
1: 好家伙，有这几个菜打底啊，剩下点点喜欢的就可以了。
0: 是
1: 啊，晚餐的话，那个烧烤安排上
0: 啊。晚餐的话可以先吃一点垫垫，4-5点钟的先喝点米线，
1: 对，
0: 然后再去吃烧烤。一般来说呢，现在我们徐州烧烤也非常好，它就已经让在一站就能吃所有。
1: 对，
0: 那些地方也有蒜爆鱼，也有地锅鸡啊。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打工人经历的崩溃瞬间。魂飞飞就说蒜龙啊，我就喜欢那种在打工的时候打得精神抖擞的人。
0: 你念我身份证得了呗。
1: 我就喜欢那种有生命力的那种人。
0: 哦，
1: 就看他们的日常啊，觉得自己都充满了劲儿，你知道吗？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就有的人的身上真的是充满了生命力，因为有的人身上有生命力，
0: 对，
1: 有的人身上就有命缩力。
0: 哦，这个命缩力特别正常。
1: 哎，
0: 就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生命力，
1: 嗯，
0: 气血不足，
1: 哎，
0: 浑身没劲儿，
1: 是
0: 碰到困难就退缩，
1: 哎，
0: 绕道走，
1: 命缩力太强了，
0: 就这怎么办呀？
1: 哎，
0: 身边你们一般来说是扛事儿的人，身边
1: 哎
0: 特别会有那种不扛事儿的人，
1: 要依附很多。
0: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上一辈的妈妈
1: 哦
0: 都是不扛事儿的，
1: 你、哦、是吧？
0: 啊，
1: 爸爸都得扛事儿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老觉得妈妈就是遇到点事这怎么弄？这怎么办？
1: 这办不了了，这怕。
0: 对，这没。那你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他们是不是被照顾得很好的、
1: 那可不嘛，
0: 对吧？
1: 太幸福的一
0: 个表现。他们不要用到去扛那么多的事儿。
1: 对、不用考虑这些事儿。
0: 对
1: 啊。来，各位，你身边有那种命缩力很强的人吗？
0: 有没有啊？你是不是扛事儿的人，还是被扛的人啊？
1: 浑的可能全天气血不足。
0: 现在光生气了。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经历过这个打工人崩溃的瞬间，艾特说你们应该明白那种感觉吧？
0: 你说说看。
1: 不怕基层忙，就怕中层点子王。
0: 你又在点谁？你报我身份证，你报我身份证得了呗。
1: 真是，
0: 是不是？
1: 哎。不怕基层忙，就怕中层点子忙。
0: 哼，
1: 中层张张嘴，下面跑断腿。
0: 我们前两天有个小朋友、
1: 哦、
0: 把他的一个截图发给我，他跟朋友聊天啊、
1: 哦、
0: 人家问你这边忙不忙啊、哦、看苏姐最近点子多不多。想法多不多，
1: 对、就看你最近点子怎么样啊。赵大强说，你知道老板跟你说找你说点事儿
0: 啊、
1: 那个时候其实很崩溃的。
0: 前两天我找我小伙伴，我说来一下R R，把他们吓坏了，以为有什么大活呢、然后告诉他们就是把表怎么填，但那个表呢、你需要面对面的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听完这件事情如释重负的那种
1: 就这个事儿
0: 啊，对，就感觉不该就那么点事儿还要跑一趟
1: 啊，就这个事儿。
0: 嗯，
1: 但是表确实有的时候你得按照格式填，
0: 要告诉他这什么情况啊、有哪些人。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你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得的崩溃瞬间，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崩溃的这个、辣椒说周六早上的8点，手机一震，领导给你发的信息，
0: 在吗？
1: 在吗？你明白那种周六早上8点的感觉吗？
0: 我明白，但那个点我也醒了，我周六也是这个打鸣的时候醒。
1: 是吧？
0: 嗯，
1: 没事，我们一般醒的比领导早。
0: 对、我们领导醒的早。
1: 是吗？
0: 领导啊，
1: 5、6点哈、他。
0: 对啊，
1: 好像
0: 他那个时候特别早，他老年人叫什么？
1: 要不下回让他打鸣吧。
0: 冒犯。岂有此理，
1: 岂有此理啊。琪琪格说，苏亚龙啊，刚刚在路口右转遇到一个什么鬼探头是吧？是色盲还是不认识数字啊？吓我一跳，这是。哦，有车子突然
0: 探了个头，
1: 是吧？你再是文

0: 氓，你到路口你也该小心呢，这是。
1: 是啊，
0: 哎，
1: 对不对？
0: 哎，
1: 而且这边有一个小伙伴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将这个叫三少吧，一少，哎，反正无所谓了。三少，他说他一般来说领导会说在吗？他就会回他不在。
0: 他不在。你挺叛逆的，这是。
1: 领导还得说，哎呀，这小孩跟我玩个小俏皮。
0: 对，还他不在啊。来，各位，只有打工人才懂得的一个崩溃的瞬间，经历过哪些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
1: 好嘞。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风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风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咱们今天虽然说话题是跟大家说您打工多少年了，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得崩溃瞬间，但是我觉得我在打工过程当中，就感受到的都是幸福的瞬间。就最比方说，咱不是作为徐州城市推荐官吗？然后呢，就在这里有很多的小伙伴会来到徐州问我在哪玩。刚才在广告期我就觉得广告时间太短了。徐州的好玩的好吃的景点啊真的是太多了啊。
1: 你早说主任，再加两条。
0: 再加两条公益广告是不是？因为才说到一半呢，五大员才说到了三大员。然后想看各种样的，就是你们想去感受一下。就是之前有盗墓笔记的那种真实的感觉吗？
1: 哇，什么感觉啊？
0: 就是盗墓感呀。惊悚感呀。
1: 你可以 cos 成盗墓笔记里面的角色。
0: 他们说现在龟山汉墓都有夜游的这个专属的感觉了。就白天你去了那种感觉。就不
1: 开夜场。
0: 开夜场了。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在运营这种东西啊。
1: 对，来，各位，你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得的崩溃的瞬间？战呼局特工说我不一样啊，领导发信息我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啊，
1: 能考虑清楚了再回复
0: 啊。
1: 关键是我怕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
0: 下班前一分钟啊，
1: 电话
0: 来我办公室一下。
1: 对，因为你发信息，你至少彼此能有一个思考的时间。完了以后，你给他看怎么回
0: 啊？
1: 你就怕他临时给你打电话，临时有事，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0: 啊？
1: 对吧？
0: 小雨说，一般来说做完一个任务，接下来又来一个任务。领导说忙完这一阵就好了，然后忙完了又忙完，忙了又忙，那说明生意好还不行啊？
1: 业务好啊？
0: 这你都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一个工作状态。
1: 你看你现在就是老板思维这是。
0: 生意就之前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忙完这一阵又有下一阵可以忙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打工人想的是歇完这一阵还要再歇一阵。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得的一些崩溃瞬间？颠颠说，与其周六早上被动的被领导吵醒，不如主动出击。以后每周六早上8点先主动给领导发信息，领导今天有事儿吗？给他打一个措手不及。
0: 变被动为主动。就是如果他找我，说明我是工作积极性有待提高。
1: 对，
0: 但我找他那可能就是骚扰。领导说你有事儿没事儿。
1: 对，领导不容易这事哈。
0: 对一路同行说，你们知道江苏文旅的口号是什么吗？
1: 江苏最近挺火的这个啊。
0: 小雨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其他时间来徐州啊。
1: 这是江苏文旅的口号。
0: 把这句话备注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其他时间来徐州。
1: 因为每个城市的人呢都可以讲清楚自己城市的文旅口号。
0: 但是说到江苏的一个不知道。
1: 对，太散装了我们。
0: 真的。但是你看啊，其他省市它真的是一个省的。什么河南就老家河南。
1: 对。
0: 那个河北。
1: 河北周末到河北。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然后山东好客山东。你要说底下城市他们不知道。
1: 对。
0: 江苏是啥呀？
1: 江苏文旅。
0: 江苏有你会更美，咱们讲半天说的啊。
1: 洛彤说，我觉得还是 QQ 好用啊。你可以设一个自动回复，什么以前说那个本人已死有事烧纸那个。
0: 那个好久之前。
1: 好久之前
0: 啊，
1: 还有干过的吗？那个
0: 有没有把这个当做这个自动回复啊？
1: 对，你现在微信啊，你要回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
0: 是的，
1: 看的信息实在太多了，每天就看不完的信息，这是啊。张主任说，苏总之前说自己有洁癖啊，天天在办公室擦地呀、拖地呀、擦桌子什么的，我还不信。今天都已经穿上保洁服了，这
0: 是。谁跟你说我保洁服不是这一件？这件是非常正经的。
1: 对，
0: 就是，
1: 但是
0: 不一样，
1: 有点像
0: 高级酒店的保洁服，
1: 有点撞衫，这是啊。来，各位，你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得的一些崩溃瞬间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0: 咱说之前我能。

0: 再说一遍，因为这个朋友真的是好凄惨呀，崩溃瞬间。钟良说他挤了2个多小时的地铁，去培训机构上课，刚到学生请假不来了，
1: 浪费时间。
0: 对，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贾青羊肉串的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咱们今天说到车厢早读课，会跟大家来说一下被低估的练肌肉的一些运动。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人开始重视练肌肉了。
1: 对，
0: 说肌肉是防止老、防衰，
1: 对，
0: 提高我们老年幸福指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方法。
1: 对，你看以前我们说要瘦，现在很多人都天天想着怎么增肌肉。
0: 对，
1: 现在越来
0: 越瘦，全是肌肉。
1: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知道练肌肉的好处了，不仅能够让你变瘦啊、变美、变年轻，还能够降低各种疾病的一些风险，对吧？对于老年人来说，不是防衰吗？保命肌肉，
0: 是呀。
1: 但是很多人一旦他举了铁以后啊，就谁举谁知道啊，
0: 谁举谁累。
1: 哎，一举就累得慌，不仅累吧、你可能还得花钱办个卡。最重要的是，小白可能真的就学不会，
0: 因为很多的那个，就不太
1: 是吧
0: 懂。
1: 今天我们给各位来安利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或者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在抖音上搜索一些简单的，比方说离心运动。
0: 离心运动就是什么呢？就别
1: 举过哑铃吗？
0: 就站起来，
1: 举哑铃就行了。
0: 举哑铃啊，
1: 还有一个
0: 就站起来，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往那个凳子上坐，但是要悬空啊。
1: 啊，双手抱臂，
0: 然后慢慢，
1: 坐在凳子上，
0: 会很累的。
1: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一个离心运动了，
0: 就这么简单。要不举哑铃就这样。
1: 就这么简单。你慢慢的坐下去，前腿的这个就是肌肉逐渐的拉长发力，这就典型的离心运动了嘛。所以各位生活当中，咱们想练肌肉的朋友，咱不一定非得说我办个卡去撸铁什么的。可能简单的离心运动也能够让你增加一点肌肉。
0: 是。而且很多的小伙伴说，做这个有氧运动，几下就呼吸急促了，
1: 对，
0: 上气不接下气了，再加上我们老眼一花，头发又往下掉了，是吧？但是这个离心运动恰恰不会让大家喘，
1: 对，
0: 不会那么累，每天5分钟就能增加。
1: 因为有的人他一旦撸铁以后，他就是累得慌，他底子虚嘛，这是。
0: 是，
1: 离心运动呢，它就是实现的是轻松的增肌。
0: 还有这个钱说，那我搬沙袋不行吗？你要有搬沙袋那个劲儿
1: 啊，
0: 或者常态搬沙袋，
1: 你都不用练这个。
0: 对对对，你就有肌肉了。
1: 这都是办公室，坐办公室。
0: 我们哪能拎得动沙袋呀？
1: 对对对，而且离心运动呢，还能够降低血压，改善心脑血管的健康。对，而且适配那种体力比较有限。
0: 对，
1: 然后心肺功能比较弱的人，老年人呐、
0: 是啊，
1: 久坐的上班族啊，刚才说的是那种叫椅式深蹲嘛，
0: 对，
1: 两手抱在正前方，然后
0: 碰着椅子就起来，碰着椅子就起来，
1: 对，这就比较简单了。
0: 还有这个5515是这么说的，刚才说什么巨哑铃是吧？那我天天晚上也这么练啊，干杯，
1: 干杯，
0: 我举啤酒，我这个手撸串。是不是离心运动？
1: 你也是
0: 快乐，对呀、反正你只要让我举起来不就行了吗？
1: 别说哈、你手臂是有点瘦了，
0: 是有点肌肉的，是
1: 有点肌肉了 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你举个哑铃，这不简单吗？这也是离心运动之一。
0: 还有就是，前两天确实看到了，就是墙面俯卧撑，你知道吗？因为正常的俯卧撑，我们女孩
1: 对
0: 确实不太能够。
1: 但是你撑墙面这个比较简单。对不对？
0: 撑墙面，我是前两天练了3个
1: 啊、
0: 差点没
1: 气喘吁吁的，好家伙，
0: 差点没头撞着墙。
1: 每组10到12次做3到4组，所以说一天做个40-50次啊，就差不多。
0: 但物局特工说不行，刚才那个离心运动说要站起来慢慢
1: 对
0: 慢慢的
1: 对
0: 坐下去，然后一碰到椅子就
1: 起来，
0: 再起来再下来
1: 啊，
0: 他不可以。
1: 为什么？
0: 那我不知道的同事以为我有隐疾。
1: 什么隐疾？
0: 就是有隐疾，他们觉得我碰不了椅子。
1: 刚做完手术。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站姿体肿，这也是我天天在直播的时候、广告间隙的时候经常会做的动作啊。对，就是你把脚后跟抬起来落地， 脚后跟抬起来落地，
0: 脚后跟抬起来，对，
1: 哎，也是增加肌肉的一些方法，
0: 因为它能你的小腿肚子，你到时候会觉得拉伸感挺强的。
1: 对对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个非要让自己瘦到多少斤，
0: 是，
1: 而是把这个肌肉练得紧实一点。
0: 现在不爱上秤
1: 啊，
0: 因为秤太不懂人情世故，
1: 没事，
0: 他老给我一些我不喜欢看的数字。

0: 三个稍微有点缓行的路段啊，
1: 对，
0: 而且还是老三样嘛，
1: 啊，
0: 黄河西路、大学路的啊，
1: 对对对，黄河西路主要是双向，大学路呢、
0: 嗯、
1: 主要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
0: 嗯，
1: 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妞妞的爹爹说，来徐州玩的朋友呢、
0: 啊，
1: 我建议你们先到宝莲寺去。
0: 啊、
1: 哦，去完宝莲寺呢，然后打车到那个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
0: 我觉得你是这样的啊，
1: 哎，
0: 为什么你要给他的路线撑得那么长？
1: 哎，
0: 我觉得你要玩，就比如说今天我先玩七里，
1: 哦，
0: 明天再去宝莲寺周围，
1: 哎，
0: 啊、对吧？你这一天来说，你就跟
1: 他这可能是先玩远的
0: 啊、
1: 哦，玩远的回市区玩，
0: 是吧？
1: 哎，
0: 他说因为就是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里面呢，全部都是我们文旅严选过的老字号的小吃。
1: 11点就演出，
0: 基本上都是了啊。
1: 对，
0: 吃完可以去旁边的徐州博物馆。
1: 嗯，
0: 其实那里头你别看那个小巷子里哦，
1: 哎，
0: 它的东西可多了。
1: 对，
0: 有徐州博物馆是吧？
1: 嗯，
0: 之前我们还说呢，
1: 啊、
0: 有这个还有我们文旅给大家做的遇见博物馆。遇见博物馆呢，它是个特展馆。
1: 哎，
0: 最近是在做遇见敦煌的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再往旁边来说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就是我们茧子谷。
1: 哦，
0: 茧子谷这边也是开始重新翻新了。
1: 对。
0: 你到里边都能去打卡去了，
1: 哎，
0: 啊，再往旁边来说，就那个地，你就看不完，你从博物馆出来，你就爬云龙山去。
1: 对，他说还有文庙啊，
0: 回
1: 龙观呀，夜景啊。
0: 对呀、啊，还有去下午之后去金山公园，金山公园因为那边有这个荷塘。
1: 哦、对。
0: 夜色、
1: 哦、
0: 就是再往900米九索道，
1: 对，
0: 晚上吃哪家烧烤都行，吃完回龙窝文庙，你这个是特种兵似的，还是说？
1: 但是咱们徐州人吃羊肉串呢，也一般说也不是非要蘸甜醋，
0: 甜醋是蘸臭干吃的，
1: 对，
0: 啊、
1: 吃油包干啊，吃素菜的时候蘸着吃的
0: 也行，油包干也行，油包肉也行啊。
1: 对，
0: 啊、
1: 来各位啊，今天咱们讲到的是打工人才懂得的一些崩溃瞬间，
0: 啊、
1: 打了多少年的工了？
0: 还有这个时间，尘埃说、嗯，各位。我们大学生的攻略和你们这些中登的不一样，知道吗？你们这给我们整哪去了？累不累啊？
1: 哎，
0: 我们过去。
1: 对
0: 啊，
1: 大学生有大学生自己的路线，
0: 对，和你这些中登不一样，好不好？
1: 嗯，来，各位打工人才懂得崩溃瞬间。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嗯。

0: 情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P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

0: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问问大家，打工多少年了，经历过哪些打工人才懂得崩溃瞬间？我就觉得人啊，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怎么着？
0: 我之前上一段还给大家说，我说我的工作当中只有幸福。
1: 哦，
0: 这一段就被你们这些男人们的审美啊，啊，以张主任为主的这种审美啊，
1: 哦
0: 啊，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你们。沟通，
1: 很多女孩们也进来学习穿搭呢，这是
0: 啊，女孩们都说好看呀，但是直男们看不明白呀，
1: 出去就发避雷帖，这是。回笼觉教主说，打工人的崩溃瞬间，那不就是打了这么多年工，还是一穷二白吗？
0: 啊，他没有说物质，钱没有了，但他有没有变成物质陪你身边啊？哎、
1: 对
0: 啊，如果他要变成一些物质陪你身边，也不错呀。
1: 哦、也算有钱了。
0: 是啊、哦，王先生在广西听着老家的节目，感觉特别好。
1: 哎，
0: 广西的朋友，
1: 哎、说话就好听。
0: 哎
1: 哎，小七是小九说，要是领导措手不及的给我打个电话，我一般就是挂了。然后给他发信息说，领导，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有啥事儿？然后
0: 你啥事儿不方便呢？
1: 我再考虑考虑该怎么回、
0: 哎、
1: 要直接电话的话，你确实你接了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汇报，是不是？
0: 就是他突然间问，
1: 哎，
0: 但你对这个项目呀可能不太了解，
1: 哎，
0: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对呀、啊，
0: 尤其是觉得自己表达能力情商低的小伙伴，
1: 对，
0: 措辞都得想两天。
1: 哎，李丽丽说，遇上那种技术不够心眼来凑的合作伙伴，那就最终的结果就是活儿你干了，
0: 功劳人家的，
1: 功劳人家的，
0: 还告你一状
1: 哦，
0: 还有、哦、
1: 对，真是啊，
0: 真有可能哈、
1: 哦、啊、哦，技术不够心眼来凑，你看真是啊，
0: 哎，非比寻常说，来来来，各位姐妹们，咱们上点关注，下点赞啊，说苏苏衣服真好看，真好看，
1: 对对对，这就算阴阳你了，真是，
0: 这什么叫阴阳我呀？
1: 这
0: 个非比寻常，我电子闺蜜
1: 啊，电子闺蜜啊，
0: 她一定不是、啊，
1: 那这是真话，
0: 哎。
1: 我以为是张主任他们起头了，这是
0: 哇，张主任他们我都给拉黑了、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在工作的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一个很崩溃的瞬间、
0: 嗯、
1: 啊？有人说那个苏亚龙啊，我现在确实是打着打着越打越发现自己一穷二白呀、啊、
0: 什么意思？
1: 我最近我都是在等着发工资了才去买一个什么刷鞋机啊，
0: 哦，
1: 对，发工资了才去买这些东西。
0: 现在的我们的成熟的打工人不都是一月换一新吗？
1: 是吗、
0: 你进去家一般来说硬装完了，
1: 哎，
0: 就硬装了，
1: 对，
0: 就没有钱软装了。
1: 多高的工资啊，发了就能买一个刷鞋机。
0: 刷鞋机又不贵，
1: 是吗？
0: 刷鞋机几百块钱吧。
1: 哦，
0: 而且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标题说月薪4000都能买的扫地机器人，大家都知道扫地机器人不是很便宜，
1: 对，
0: 月薪4000要能买一季3999。这只个月我不吃不喝把嘴缝上。
1: 不错不错，
0: 买一
1: 留了1块钱给你生活。
0: 对，
1: 啊，月薪4000就能买了扫地机器人，3999，讲究。
0: 哎，他人家没说错，
1: 哎，
0: 也没有这个啊。
1: 对，牛牛爹说，哎呦，直播间还有广西的朋友是吧？
0: 有啊，
1: 广西壮族自治地啊。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自治区、啊、
0: 对，
1: 哎，咱们说到的是打工人才懂得的一些崩溃瞬间，那些瞬间就是有时候你回首起来啊，
0: 哎，
1: 确实让你挺崩溃的。满满说，苏亚龙啊，我觉得这个要说打工赚钱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奉劝大家想买东西还一定要趁早去买。
0: 如何说这话呢？
1: 你不然等你钱花的差不多了，你再买的时候那就更

0: 雪上加霜了。
1: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也听过一些小伙伴说，苏，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不是控制不住吗？你就等，
0: 是吧？
1: 你第一次买，你一定是就是上头了你给冷一冷，跟感情似的你过两三天你再看我更想买了。
0: 好家伙，
1: 我这个
0: 人想买就买。
1: 我去魅的时候，只有得到的那一瞬间就去魅了。
0: 渣女，渣女，
1: 但是
0: 得到就不想要现在网友都给你建议要有 shopping 冷静期了。
1: shopping 冷静期。
0: 对，有时候以为自己想通了，不想买了，结果过段时间
1: 又想不通了，
0: 还是想要，这是。
1: 对呀、
0: 对吧？
1: 因为我觉得天大的事儿，活着就好了。我觉得一谋了。
0: 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想不通了。一会儿又觉得天大的事儿活着就好，一会儿又觉得压抑的可能喘不过气来。以为自己放下了，结果自己又开始了。
1: 好矛盾哦。
0: 人就是这么个状态，这是。
1: 是。还有这个泰国说，公司有两个老板，他问我跟谁的时候，我很崩溃。
0: 你更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1: 对，公司分家了。
0: 他们分开了。你喜欢爸爸喜欢妈妈？
1: 对呀、你要跟谁呀、
0: 对呀、法官会问你的。
1: 还有这个小齐，他说去年有一个客户维护了一年，他在国外嘛。他在国外。
0: 在国外。
1: 然后我就问他，就是老板你什么时候签合同？是在伊朗。他说在打仗呢。就是客户就是太惊险了，这样的。
0: 太惊险了，这
1: 样。对啊，和平多万岁呀、
0: 对对对啊。来，那今天讲的崩溃瞬间，咱们越来越得珍惜那个工作中的一些平和的时间了。
1: 对。
0: 行，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海富街到普丰巷，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